0: 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它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2: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竟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1: 我错了，
2: 我的错，
1: 我错了。
2: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2: 打我！
1: 哎哎，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呦！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嘿，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2: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2: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

0: 这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2: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2: 你要这样的话，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
2: 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2: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2: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2: 妈，你要干什么？
3: 哦，舒服。
4: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4: 好嘞，哎。
5: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魏。

0: 什么那么喜欢鹅？
1: 同学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想大家对于王羲之一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那么谁能来说说你们从王羲之身上学到了什么呢？请同学们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如果不好意思，还可以请人代答哦，不过仅限今日。
2: 先生，我在这段时间的学习过程中认识和了解到了王羲之的刻苦认真，同时学到了他勤奋练字的精神。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1: 学习也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回答得不错，其他还有吗？
3: 先生还有我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中认识到了王羲之淳朴善良的一面，学到了他乐于助人的精神。
1: 人无一相似，而独以善立于世，学到了不错的一课呢。
4: 先生，我也是。
1: 看来同学们都学到了不少。那么对了，机会难得，小白，你也一起来讲讲你学到了什么吧。
3: 我带了个，我没怎么好好听过课呀。
5: 话说，我只是陪小诗而已，不是吗？
3: 为什么连我也要说学习不会呀？怎么办呢？有了。我在这段时间的旁听中了解到了王羲之爱鹅如痴的优良品质，我认为这非常好，应该推广开来，成为风尚，大家都能像王羲之一样视鹅为珍宝的。这样我就是大家推崇的对象了嘎。
1: 那你学到的还真是与众不同呢。
6: 小白这家伙

0: 肯定是在想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 不过正好我也好奇为什么王羲之喜欢鹅，趁这个机会问问先生吧。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我顺着小白的思路思考了一下，疑惑为什么王羲之会喜欢鹅而非鸡鸭或者其他的动物呢？
3: 对，我们也想知道。
2: 角度新颖，这种提问就非常好，有哪位同学能解答一下吗？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或者联系生活来考虑。
4: 这个简单，鹅对于料理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鹅肉不仅一气补虚，还能和胃止渴，鹅蛋也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而鹅本身也是一道名菜，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做法。虽然烹饪手法不同，但味道都是一等一的鲜美，不管是烧鹅、焖鹅还是煲汤，都别有一番风味。完美。
5: 田冠，看你把小白给吓的。
4: 老毛病又犯了，谁叫我是个厨子呢？
2: 大家还有别的想法吗？
5: 鹅的价值可不仅仅是吃哦，我听爸爸说过，光鹅毛功能就很强大，是可以入药的羽毛，可以治很多病呢。
4: 鹅毛原来还有这种用处吗？那我家之前丢掉的岂不是浪费了？决定了，以后我要把鹅毛都收集起来，需要的时候这可是一大笔备用资金啊。
0: 这都是没用的。
6: 虽然钱冠的计划估计要泡汤了，但既然说到了鹅毛，我也有想说的，因为我家会定期回收鹅毛做成扇子卖出去，而鹅毛扇一年四季都可以扇，算是我家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了解的比较多。当然除了扇风，鹅毛扇据说还能提神醒脑。历史上诸葛亮手执鹅毛羽扇而常年不离手，说不定他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也是因为他呢。
7: 干，就是俗话不是有说吗？干什么鹅浑身上下都是宝，果然没错。
1: 小白，你很高兴我能理解，但那个俗语是形容猪的，
7: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1: 你开心就好。

0: 中为什么会喜欢鹅呢？
1: 呵呵，结果还是绕回到了原点嘛。同学们回答的都不错，见解也很独到，但是你们都只注意到了一些表面的事物。
2: 还有其他的理由吗？有点好奇。
1: 首先，关于王羲之为什么喜欢鹅，其实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原因，但硬要说，这大概就是癖好吧。
2: 癖好？
1: 对，其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癖好。常言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偏好，有喜恶。但不管怎么样，能保持自己的初心和热爱，才是一个让人避免人生污浊的本能选择。因为这样会不断靠近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和事物，从而达到本真。况且人非圣贤，自古以来许多名士多少也有些癖好，所以说你们也应该去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喜欢的事物。比如钱冠喜欢做菜，想当大厨，并且乐此不疲，不管多累都是高高兴兴的。可能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可能过程中充满了挫折与委屈，也可能不被其他人所理解，但最后不也成了你心中的最爱吗？再比如小月，虽然开始大概只是想帮助父亲，但不知不觉间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了医者的工作。与药材打交道固然烦闷，

0: 秦大叔，你不要着急嘛，我又没说不让买酒。
1: 啊，原来不是一刀切呀。
0: 那当然，献酒也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大家适应嘛。
1: 我还以为是要砸我生意呢。
2: 放心好了，如果钱要多，你的酒真有那么好，那么客人自然不会少，这你还担心赚不到钱吗？
1: 也是，看来是我太敏感了，为表歉意，我会全力支持献酒令的。
3: 钱老板，给我一杯嘛。
1: 不行，你今天已经喝得够多了。
4: 我都是这儿的常客了，难道就不通融一下吗？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4: 可恶，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1: 每天献酒自己奉上门来，献酒还真不错。
0: 第22集，入木三分。
3: 白糖。
2: 找本官清静。
4: 哎呀，包大人！哎呀，包大人，你可要为小人做主啊！
2: 钱要多，你击鼓所谓何事？
4: 包大人，我要状告写书报的赵先生，他骗小人钱。
2: 此话怎讲？
4: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
5: 客官吃些啥？有上好的牛肉和上好的好酒。
6: 夫人，这是您要的墨酒。
1: 苦精墨酒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赚大了。
5: 来，干杯！
7: 干！喝！
1: 看来要让我的八王酒楼火爆绍兴，确实要下一番功夫了。
5: 这墨酒属实不错，要是此时能一睹赵先生的书法作品，就更好不过了。
7: 是啊，酒香配着墨香，也是人生一大乐趣。
5: 哎，可谁不知那赵先生作品非重金难求。
1: 赵先生，书法作品，刚好酒楼准备换牌匾了。要是这赵先生能为我们酒楼提个字，到时候就不愁慕名而来的客人了。就这么办。钱不来，看店，我出去一下。
7: 这鱼怎么卖的呀？
8: 新鲜的鱼，
7: 多少钱？新不新鲜呀？
8: 要不要来两条？
7: 是你刚捞上来的吗？这是啥鱼呀？
9: 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志之所向。
1: 赵先生，
9: 进来。
1: 赵先生，
9: 是钱老板呀。无事不登三宝殿，钱老板所来何事？
1: 最近我们酒楼准备重新装修，能否请赵先生赏个脸，帮我们酒楼提个字？
9: 这个题字当然没问题，只是钱老板是个生意人，应该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吧。
1: 别说那么多，你开个价吧。
9: 300两。钱老板要是觉得贵就请回吧。
1: 算了，舍不得孩子吵着了。300两就300两，我几天就可以赚回来了。好，就300两了。
9: 好，已经售出，概不退换。届时钱老板派人来取就好。
7: 卖烧
8: 肉，新鲜的猪肉。
7: 对吗？要几个呀？
8: 冰糖葫芦。
10: 老板，
8: 冰糖葫芦。
6: 叔叔这次怎么了？竟然花300两买赵先生的字，这完全不像他呀。叔叔，门匾已经拿回来了。
1: 快快，看看赵先生写的什么字。
6: 这写的什么？叔叔，这个字你不认识吗？
1: 为这么多做什么？赶紧把牌匾挂出去，我这300两可不能白花了。
6: 好的。
1: 管他写的是什么。

0: 只要大家看见落款是赵先生，肯定会买单的。猪肉，糖葫芦，老板换招牌了。这不是赵先生写的吗？
1: 是赵先生的字。
0: 你们看得懂这写的什么吗？
2: 一眼看去好像是个份子，看来钱老板这是立志要做大八王酒楼啊。
3: 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富字，你们看，像钱耀多这么爱钱的人。
4: 阿秋，是谁说我坏话？
3: 必定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他肯定是希望自己大富大贵。
2: 这样一说，我也觉得像个富字。
5: 我觉得既不像份，也不像富，而是像一个夸字。
6: 夸，那不是一个大字加一个亏字吗？那就是大亏了。果然钱冠的笨是遗传他老爸的。
7: 这么一说，钱老板的愿望要落空了。
3: 钱要多
8: 就是人傻钱多。
9: 笑死我了。
4: 你们笑什么？
7: 钱老板，你怎么把大亏挂在门前？
4: 什么大亏？
7: 门匾上写的难道不是大亏两字？
4: 这不是大亏，这可是赵先生写的字，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讲。
2: 我可没有乱讲，我就看个热闹，先走了。
5: 烤红薯啊，香甜的烤红薯啊。
4: 门匾上的字越看越像大亏，我钱要多竟然花300两买个大亏回来。我的霸王酒楼。包大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10: 那门匾现在何处？
4: 我放在县衙门外了。
10: 来人，把衙门外的门匾拿进来，本官看看。这门匾上的划痕怎么回事？
4: 这是我刮的。
10: 你为何刮它？
4: 我想看看这个字迹有没有透入木板三分深。
10: 你这又是为何？
4: 王羲之写的字能入木三分，而他写的字一刮就掉了。什么书法家，都是骗人的。
10: 小侍爷，关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6: 钱大叔，所谓入木三分可不能这么理解。相传王羲之在木板上写字，木工刻时发现字迹透入木板三分深，之后入木三分便用来形容书法笔力刚劲有力，见多比喻对文章或事物见解透彻。所以钱大叔，你不能单单理解他的字面意思。
4: 好，就算是这样，那他给我提大亏这件事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
6: 这钱大叔，你也只是猜测这是大亏两字，所以还是当着赵先生的面问一问他给你提的是什么字吧。
10: 小师爷言之有理，来人，带赵先生过来。堂下之人，本官问你，你这所题何字？
4: 你们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字呀？
5: 我读书少，我也不太清楚。
11: 回大人，草民所写乃是大吉。
7: 这看着不像大吉两字。
5: 是啊，确实不太像。
4: 这看着明明是大亏，你说是大吉它就是大吉呀。
10: 这本官看也不像大吉两字。
12: 这包大人。
6: 先生，
12: 既然如此，让赵先生重写这两个字好了。
10: 有道理，来人拿纸笔。
9: 确实是大吉两字。
2: 是啊，
9: 确实是大吉。
7: 钱老板这下亏大了。
12: 哎，可惜了，这么好的字被钱老板刮了。还希望包大人能还赵先生一个公道。
10: 钱要多，看到没？

0: 是你错怪人家赵先生了。
1: 报大人，我……
2: 罢了罢了，误会解开就好。
0: 还是赵先生通情达理。好，既然误会已经解开，大家就退堂吧。
1: 我的门匾，我的银子。
3: 客官拿好，新鲜的烧饼。
1: 天官，你今天继续在家练字，哪儿也不许去，不能像我一样吃了书房的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赐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0: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0: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0: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男人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0: 我还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得躺会儿。
2: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1: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

0: 飞。邢小姐，
1: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2: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1: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2: 说来听听。
1: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2: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2: 什么真相？
1: 你知道吗？其实，
3: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小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庭，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雨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
1: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你别怪我子弹无眼！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小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
1: 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要是敢出来，
1: 沈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是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亚萍。

0: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
1: 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
0: 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
1: 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4: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0: 请讲。
4: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0: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グミコ。
1: やっや。
2: 早く、それよ。
0: だけど。

0: 援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1: 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2: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的，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
2: 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3: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4: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5: 放心吧。
6: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7: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6: 猴子
8: 到。
6: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道。行动吧。
8: 是是
9: 是，
8: 走。
1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7: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好。
6: 队长，队长，
11: 送来的油包。
6: 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7: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6: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7: 对，是文件。

梁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

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

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歌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歌，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歌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秦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鬼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秦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歌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是
1: 啊，尝尝呗。
0: 瘟疫，真是瘟疫啊，正发病呢。
2: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陪葬的条，可这孩子怎么事儿呢？
0: 瘟疫，
3: 这玩意儿可厉害啊，得躲远点，
0: 真是躲远点，躲远点。
1: 哎，怎么又抢哈呢？我这是看病，这是看病，
4: 真是
1: 哪了呗？

0: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啊，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2: 我说，我天天说。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

0: 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こと。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2: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3: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賃貸布団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それなら、正体をやって。
2: 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
4: 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将、跟政委将、跟锦衣同志将，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功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1: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拔了的。千古丑闻，丑闻呐！
2: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1: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3: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 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功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

1: 他们已经被带回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2: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3: 是啊。
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
2: 算咱们的行动失败。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哼，天成啊！
4: 啊？
2: 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属。 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 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村啊。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

0: 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1: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1: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

0: 女だな。女久しぶりだな。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おい、お前、拼死だな。リーダーな、こんな久しぶりだな。

0: 太君，太君，
1: 讲话是要给我对。

0: 谁？
1: 我饿。
0: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は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阿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0: よっ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走、走、走、走、
2: 走、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来来来，
2: 下一个，下一个，
1: 还有下一个。
0: 喂，慢点，慢点，一样的。
3: 花姑娘，你日本快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等，
3: 滚开！走！
4: 啊！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5: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4: 对呀，抓梁飞啊！走，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6: 抓我呀！不错吗，
3: 梁爷？
6: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6: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6: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6: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7: 我呀，请你帮一忙。
6: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7: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6: 啊？
7: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6: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教训，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唐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
2: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1: 山洞里？
3: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0: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4: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1: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0: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那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去哪儿啊？
3: 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1: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2: 我去找他。
3: 大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
2: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0: 明白。
1: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0: 是。

0: 来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哎，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0: 邪魔だ。政府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1: 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 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2: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3: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
1: 梁飞，
2: 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
1: 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4: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5: 浪费。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优乳。
9: 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10: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4: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贝利优养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2: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定，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2: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
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我们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层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

0: 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3: 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

0: 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

0: FM 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9: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霜。
8: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9: 肩负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半点障碍。
8: 一场波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9: 所有的毒都吸在一人身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铺天没垒，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1: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3: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这窦小凡能就范？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的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中国。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

0: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0: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0: 走啊，吉哥。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4: 对，
5: 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懲戒作戦始まり。ここから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艦機の前線を崩すぞ。前線を崩すこと。
5: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哎。

0: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1: 我要杀你，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2: 要死，大家一块儿！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1: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0: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我觉得值。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1: 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2: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由天王

我们这儿有个叫刘飞的，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雪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嘿。

0: 兵。
1: 队长，啊，炸了炸了，哎呀，炸了炸了！
2: 慌什么？
1: 炸了！
2: 什么炸了？
1: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武工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给东西院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5: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3: 好嘞，
4: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6: 哎，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2: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2: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6: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7: 那雪清呢？

0: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0: 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强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 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1: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2: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希望。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0: 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

0: 见己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0: 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不安静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3: 再看看。
4: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5: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5: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6: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6: 是小了点啊。
3: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5: 啊？那啥情啊？
4: 说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容易散。
5: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少啊？
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跟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3: 哎，走。
4: 对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这样，
4: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5: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7: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
4: 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
8: 能答应。
4: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0: ぽ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志伟，哎，妃子，
1: 梁妃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糟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给他带走。
0: 黑子，
2: 沈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粮费。
0: 弟兄们，跟我上！
2: 跟我走。
0: 猴子，走。

0: 行动。
1: 不许动！
2: 下来！慢着点，老实点。
0: 现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2: 好。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3: 哥，哥。哎呀！哥。
2: 怎么样？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没事吧？
3: 没事。
4: 没事。
0: 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3: 不对，还有一个，
0: 谁啊？
3: 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桃子，走。

0: 队长，队长，
1: 黑子，替身，阿怪子，赶住钟哥，赶住！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错，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你以为我怕死吗？
0: 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 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

0: 枪放下。梁飞，杀了他，别怪我，杀了他。
1: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小心，我的好警爷！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0: 向右转，右，跑步，走，快。
1: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三百零三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2: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
2: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1: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3: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事儿？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鸡，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0: 姓夏南方，在南京经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1: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

0: 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

0: 头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

0: 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

0: 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

0: 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哎，明天下大雨，咱们去河边拍一组雨天氛围感的照片咋样？
9: 好啊，你看我刚刷到这组照片，你仰天45度角迎接暴风雨，偶像剧里的男主角呀。
8: 到时候咱俩互相拍，我跟你说，这组照片一出来发到朋友圈必火，
9: 必须的。
0: 夏季天气多变，大家外出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暴雨来临，江河水位也会暴涨，山区的溪流可能会爆发山洪，要远离江边、河边、山区溪流边，以免被洪水冲走。
8: 哎，这怎么大晴天还打雷呢？
9: 马上要下暴雨了，要不然找棵树躲会儿吧。
8: 行，反正是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9: 这场景还挺浪漫的。
8: 是，走。
0: 大雨天常常伴有大风天气，

0: 如需外出，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工棚等临时建筑物，谨防高空坠物。还要记得远离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如果在涉水途中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且后退。
1: 哎，政委，上周说请你吃饭，这几天下这么大雨，水这么多，咱要不改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
1: 改天水不这么大，雨不这么多的时候。
2: 我跟你说啊，就下这点雨，路上这点积水，我开车啥技术你不知道吗？我一脚油门，啥路我都能给你干过去。就今天，
0: 下雨天道路积水多，要观察好水势，不可贸然驶入不熟悉的路况。如果已经驾驶汽车处于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安全无小事，汛期来临，为保障出行安全，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预防措施。这份暴雨天出行安全指南送给大家。

0: 的铁路王，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枣铁路就是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

0: 我们的阴谋落入你的手中，要杀要剐，动手吧！
1: 刘洪，承让，
0: 把他们都放了。
2: 啊，放了！我也没脸在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
0: 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3: 九爷，保重。
0: 走。
3: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

0: 出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圈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2: 哎，
1: 上车吧。
2: 哎。

0: 消息，说亚历九的这趟列车要在沙狗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梅妮儿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

0: 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1: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0: 鹏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1: 又来了。
0: 鹏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1: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力量。走。

杀日本，刘洪佩今天特率兄弟们前来相救。

0: 龙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1: 好。哥。
2: 妮子，你还好吗？
3: 哥，你受苦了。
2: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3: 是彭亮带我来的。
2: 谢谢。
3: 啊，应该的。九哥。
2: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
3: 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2: 洪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力火去，水力水去，就凭洪哥一句话。
3: 九哥，快起来。
2: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鬼子马上就来。 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洪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九哥，保重，走。
4: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 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好，你看，这是不一样。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来来来来，哦，有情况。
5: 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你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部，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0: 啊，八路军根据地，我怎么会在这儿？
1: 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

0: 张司令，我是海虹。
1: 海虹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2: 这开展敌后斗争，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
3: 好，我看也行。
2: 好，那就这么决定。好，
3: 你看啊，
4: 报告，
2: 进来。
4: 司令员，周伟，
2: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声若洪钟啊。啊，
4: 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4: 回枣庄？
2: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4: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2: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4: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1: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0: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1: 真是的，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去。

0: 老周，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
0: 走吧，陆哥。
2: 哎，
0: 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祝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
1: 冈村君辛苦了，
0: 将军辛苦，请。
2: 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人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2: 将军，请。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2: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3: 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了！昨晚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当
0: 然是啊！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
3: 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
0: 哦，
3: 这么说红哥没有死，又回来了？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
0: 如果真是红哥回来了，

0: 么不来找咱们呢？会不会是路过呀？哎呀，说得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的扫兴，肯定是你看错了。
1: 不会呀、啊，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
1: 可是，
0: 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2: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收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
0: 喷哪呀你这？
2: 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0: 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呢？
2: 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儿。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边的货，那不也正常吗？
0: 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2: 哎。
3: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4: 什么玩意儿？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是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5: 当现代精密制表工艺遇见东方千年瑞兽貔貅，新力达以匠心铸就精品，首度将东方祥瑞与全自动机械机芯完美融合，打造出这款集优雅气质与美好愿景于一身的传世之作。新力达瑞兽貔貅系列腕表，记录时间，更守护幸运，彰显品味，更象征身份。千年瑞兽，纳财聚福。新力达瑞兽貔貅纪念腕表，表盘之上立体浮雕貔貅，昂首挺胸，目视八方，雄武之尊，富贵之气，光芒四射。珍贵特质，坚固表性，超耐磨，超防滑，防尘防震，无惧任何挑战。全自动机械机芯，背透镂空设计，机械运转亲眼可见。每一次摆锤的晃动，都是时间的脉搏。双日历显示，星期日历一目了然，整表耐用几十年，传世珍藏，代代相传。精密金刚实心表带永不褪色，沉甸甸有分量，尊贵不凡，传世精品。新力达瑞兽貔貅纪念腕表全国限量销售。
6: 我做生意20多年了，最信貔貅。貔貅是什么？是瑞兽只进不出，聚财纳福。多多益善，这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我一戴上啊，心里都特别踏实。今年谈了几个大单，哎，顺得很呐、啊。这表啊，就是我的定心丸。
7: 今年啊，是我老公的本命年，没有比送他一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更合适的啦。带上它，既有派头又有彩头。他现在呀、啊，天天戴着都不舍得摘了。他说啊，戴着它有底气。我呢，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健康康的，生意红红火火的。有了貔貅的守护啊，咱们家呀、啊、一定越来越好，好事连连。
8: 媳妇儿说的太对了。
9: 以前啊，戴石英电子表，轻飘飘的，没感觉，也没面。换了这块新力达，沉甸甸的，这才是男人的表。背透设计，看着机身转动，特别的有机械感。这貔貅雕刻的真漂亮，金灿灿的，一看啊就高端上档次，带着心里是无比的自信和踏实。
5: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力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668元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戴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

0: 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貔貅自古便有镇宅守护、招财纳福的瑞祥之兽，是福气、底气与平安的象征。千百年来，人们佩戴貔貅盼吉祥，以瑞兽护身，愿万事顺遂，家宅安宁。今天新力达将传统瑞兽貔貅与全自动机械机芯完美的融合，匠心打造这款兼具颜值、品质与寓意的万间珍品。新力达瑞兽貔貅全自动机械纪念腕表，它不只是一块表，更是一份守护，一份传承，一份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一块真正的好表，是男人藏在万间的体面与品味。它不只是计时工具，更是身份、气度与内涵的体现。男人这一生若未曾拥有一块真正的机械表，就如同啊，女人从未拥有一件真金白银的首饰，终究是一份遗憾。这不仅是一块表，更是一件传世的吉祥藏品。无论是自带彰显品味、送礼寄托心意，都体面大方，意义非凡。
0: 限量销售，价值非凡。新力达瑞兽貔貅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66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本市最顶级的奢侈品商场新力达腕表专柜。走，我们现在去随机采访一下专柜的工作人员。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啊，你好，麻烦问一下哈，咱这款新力达纪念腕表现在专柜售价是多少钱呢？
3: 这款新力达招财貔貅全自动机械表啊，是我们品牌的旗舰款，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9988元。它采用的是高端全自动机械机芯儿。您看啊，表盘上有精雕的金色貔貅，寓意啊是招财进宝，所以呢一直是我们店里的畅销款。
2: 9988元，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买的话，价格能有优惠吗？
3: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专柜的价格是全国统一的，没有任何折扣。这款表的工艺和材质啊，都摆在这儿，这个价格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2: 那我听说啊，现在这款表啊，在电视上有活动，它的价格啊，比专柜价低得多，是真的吗？
3: 哦，是有这么回事儿。不过呢，这是厂家为了宣传品牌，专门给电视观众的福利。价格呢，确实是比我们专柜低了很多，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而且只在电视上销售，我们专柜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你要是真想买呀，还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视上的订购电话，晚了可真的就买不到了。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1: 有人问，你们专柜9988，电视上只要668。这能是真的机械表吗？今天我当着电视镜头给大家保证，您668元买到的腕表和专柜9988元的腕表啊是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或不是真正的机械表，我们厂家承诺赔偿您100万。首先，听这个声音，这是真正的全自动机械表，摆锤强劲有力，不需要电池，靠手臂摆动就能够自动上弦。这种浑厚的机械感，只有真正的机械表才会有。那些廉价的电子石英表和造假的机械表，它轻飘飘的，没这个动静。再看这表盘，这只貔貅不是贴纸，不是印刷，是精细的立体浮雕。一只貔貅要经过制模、压铸、打磨、抛光、电镀，整整17道工序。您凑近看啊，它的眼睛、它的爪子，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貔貅昂首挺胸，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就是新力达的诚意。背面镂空设计，机芯运转亲眼可见，每小时21600次的高振频，走势精准，分秒不差。您能啊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芯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上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得精准。机械运转真的是时尚的潮流，传世佳品。不管您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是您在旅游爬山，还是说在工地干活，它 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少时守护，不差分秒。
0: 貔貅戴在手，福禄寿喜跟着走。新利达貔貅高档腕表，原价9988，现在只要668，机会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孙总，孙总，报喜了，谈了半年的大订单终于签下来了，这是合同，请您签字。
4: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孙总，你这个表真漂亮，真有气质，看着真威风，上面雕了什么呀？哎呀，
4: 你呀、还挺有眼光的。你看这个啊，可是新利达的招财貔貅自动机械表，它不单是招财进宝，还能带来好运，不单帅气有品味，关键是心里头啊特别踏实有自信。你看这大单它不就来了吗？咱们公司的利润啊今年肯定翻上一番。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5: 喂，老李啊，有什么事吗？
6: 老高啊，快点过来活动活动，三个老兄弟们都到了，就差你了。
5: 好嘞好嘞，马上到。
7: 哎，老公老公，一天天就知道玩，快等一会儿。是我刚给你买的新利达的貔貅机械表，你带上它呀再去玩。哎呀，
5: 这表太上档次了，沉甸甸的，上面这个金貔貅啊栩栩如生，我太喜欢了，谢谢老婆。
7: 来带上它啊，带上它就玩啊。好，好了好了，快去吧。
5: 好的，
7: 去玩吧。
5: 老婆老婆，哎，今天呢咱不用做饭了，我请客，咱们出去吃大餐。
2: 这花真好看，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这么阔气。
5: 多亏你送了这块貔貅机械表，戴上它呀有满满的自信，
2: 是吧？
5: 全程掌控全局，又顺风又顺水。哇塞，好了，你收拾收拾，咱们现在吃饭去，我得好好请请你。
2: 好呀，我收拾收拾。
5: 好嘞，
1: 今天我们新利达品牌向全国的观众做出郑重承诺，这绝对是真正的全自动机械表。您买到后如果发现不是机械表，我们厂家赔偿您100万。这就是新利达品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这样的价格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以后恢复专柜原价，再享用668买到这样一块表几乎是不可能的。错过今天，你也许啊会遗憾20年。
0: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利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668元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利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戴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6: 这个机械表啊既高端又上档次，表盘上面还有瑞兽貔貅守护，另外还是双日历显示，抬手就能看到星期几和几号，真是太方便了。这不又是28号了，退休金也应该到账了，又是星期六，小孙子放假也该来了，我得赶紧买菜去。
8: 貔貅戴在手，好运跟着走，这句话呀我算真信了，这钱呀花得真值。
0: 新利达瑞兽貔貅全自动机械腕表，以瑞兽为翼，以精工为神，守护日常，见证高光，伴您每天吉祥如意，步步高。现在就拿起电话，只要668，为自己为家人抢一份难得的好彩头。
8: 我做生意20多年了，最信貔貅。貔貅是什么？是瑞兽，只进不出，聚财纳福。
4: 多多益善。这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我一戴上啊，心里都特别踏实。今年谈了几个大单，哎，顺得很呐。这表啊，就是我的定心丸。
9: 今年啊，是我老公的本命年，没有比送他一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更合适的啦。戴上它，既有派头又有彩头，

现在呀，天天戴着都不舍得摘了。他说啊，戴着它有底气。我呢，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健康康的，生意红红火火的。有了貔貅的守护啊，咱。

0: 看着机身转动，特别的有机械感。这貔貅雕刻的真漂亮，金灿灿的，一看啊就高端上档次，带着心里是无比的自信和踏实。
1: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体大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668元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西皮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待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本市最顶级的奢侈品商场新力达腕表专柜。走，我们现在去随机采访一下专柜的工作人员。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啊，你好，麻烦问一下哈，咱这款新力达纪念腕表现在专柜售价是多少钱呢？
3: 这款新力达招财貔貅全自动机械表啊，是我们品牌的旗舰款，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9988元。它采用的是高端全自动机械机芯儿。您看啊，表盘上有精雕的金色貔貅，寓意啊是招财进宝，所以呢一直是我们店里的畅销款。
2: 9988元，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买的话，价格能有优惠吗？
3: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专柜的价格是全国统一的，没有任何折扣。这款表的工艺和材质啊都摆在这儿，这个价格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2: 那我听说啊，现在这款表啊在电视上有活动，它的价格比专柜价低得多，是真的吗？
3: 哦，是有这么回事儿。不过呢，这是厂家为了宣传品牌，专门给电视观众的福利，价格呢确实是比我们专柜低了很多，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而且只在电视上销售，我们专柜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你要是真想买呀，还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视上的订购电话，晚了可真的就买不到了。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1: 貔貅戴在手，福禄寿喜跟着走。新体达貔貅高档腕表，原价9988，现在只要668，机会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孙总，孙总，报喜了，谈了半年的大订单终于签下来了，这是合同，请您签字。
5: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孙总，你这个表真漂亮，真有气质，看着真威风，上面雕了什么呀？哎呀，
5: 你呀，还挺有眼光的。你看这个啊，可是新力达的招财貔貅自动机械表，它不单是招财进宝，还能带来好运，不但帅气有品位，关键是心里头啊特别踏实有自信。你看这大单它不就来了吗？咱们公司的利润啊今年肯定翻上一番。
4: 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貔貅戴在手，好运跟着走，这句话呀我算真信了，这钱呀花得真值。
6: 今天我们新力达品牌向全国的观众做出郑重承诺，这绝对是真正的全自动机械表。您买到后如果发现不是机械表，我们厂家赔偿您100万。这就是新力达品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这样的价格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以后恢复专柜原价，再想用668买到这样一块表几乎是不可能的。错过今天，你也许啊会遗憾20年。
1: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体大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668元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待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

0: 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以后恢复专柜原价，再享用668买到这样一块表，几乎是不可能了。错过今天，你也许啊会遗憾20年。
0: 它是精工细作的精细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力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668元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带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这怎么叫聂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你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联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0: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波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0: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1: 怎么了？
0: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波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
1: 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0: 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跑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
2: 方林，
1: 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2: 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1: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2: 这位是。

0: 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1: 哦，哎，嫂子好。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2: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0: 哎，哦，吃家里饭习惯了。
1: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方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哎，
0: 那你慢走啊。
1: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2: 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0: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嗯，

0: 我们是军火，不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1: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你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孩子们啊，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你说这天敌

0: 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1: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了啊。
0: 好，来
2: 睡觉了，
0: 睡觉啊。
3: 快快走，
1: 就看你在这待着。
4: 快，快追！
1: 谁呀？
4: 快，
5: 房林兄弟，
4: 快，
5: 是我，
1: 房祥兄弟，你怎么来了？
4: 快点，
5: 房林兄，
4: 快，在前面，快点。
0: 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1: 对，就是他。
0: 另外那个呢？
6: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0: 他就是刘红。

0: 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1: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0: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1: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0: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锦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0: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1: 这属下不敢。
0: 我通过对锦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嗨，属下明白。
2: 嘿，这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藏身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
3: 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劫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2: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啊，一直吃两条线，有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3: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4: 哎，过来排了，过来排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
3: 进了正太洋行。
2: 正太洋行怎么了？
3: 正太洋行是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2: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不可能吧？
3: 他为什么要进正太洋行呢？

0: 你好，欢迎光临。
1: 好，再见。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0: 这款香皂是你的灯芯，你说说，你是谁？
1: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你就是金山？
0: 真是。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线上的货。正是。看起来你手里有货。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打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0: 加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哎，怎么样？真能给到这个价钱？
1: 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0: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1: 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隐身。
1: 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
2: 你们，
1: 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2: 陆哥，我们上当了！
3: 奶奶的，跟他们拼了！

0: 站住！站住！
1: 快！
2: 多谢大侠仗义相救。
3: 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
1: 红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朋友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
3: 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哎，
2: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走不了了。

0: 心医院逃了出来。
1: 哦，鹿晗，那你呢？
2: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3: 救命啊！救命！
2: 我让你小心。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没想到啊，你们还都活着呢。红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
3: 嘿嘿，红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1: 是啊，红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0: 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1: 对呀，
0: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
1: 至于枪啊，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0: 对，跟他们抢。哎，红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笑>
2: 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
0: 啊啊！
1: 哎，
0: 我说小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
1: 哎，
0: 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 就像是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权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哦，
2: 好家伙！
0: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 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2: 哦，
0: 日本特务？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原来是这样。
2: 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嗯，
1: 不错。嗯，
2: 如果能打进正泰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0: 对呀，
1: 哎，
2: 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1: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0: 太君，人在这儿呢。你的专窑底为什么不拆？
1: 太君，这砖窑碍谁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拆呀？
0: 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呐，告示俺都看了，不是说一里内的拆吗？俺这离铁路有2里多地呢。
2: 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
0: 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统统的拆掉。
1: 太君啊，那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混蛋！我的说要拆，必须拆。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啊？
3: 皇军的命令就是听令，
1: 给我拆！
3: 拆！
0: 太君啊，太君，求求你了，不能拆呀！
4: 阻拦皇军，一样的死拉死拉的，
1: 你的，听到没有？
4: 我听到了。
1: 哟西，快快的，快快的拆的。

0: 就在前面。鹏哥，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啊，
1: 都以为我回不来了。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1: 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毒，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1: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
0: 亮子，你没事吧？
2: 没事，咱不得病。
3: 红哥，
1: 亮子，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
3: 红哥，真的是你啊，红哥。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5: 明白。
6: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6: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5: 撑天，
6: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5: 这个力道，
6: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6: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喘。

0: 完全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4: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3: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5: 从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6: 好难跑，
7: 难忍就是。
3: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8: 真苦啊，这个是。
3: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0: 鬼子给杀了。
1: 大叔，
2: 好兄弟啊，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我要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没这个价了，要是压，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这个这把是小，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20块就20块，我要。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那大。

0: 传的东西，传了几十倍，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两天，两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1: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

0: 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儿，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
1: 等等，
0: 我到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
2: 洪哥，
3: 林中是我的兄弟。 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他欠你多少钱？20块。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不值，不值。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枪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0: 好，
4: 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好，
5: 来来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0: 看一看，看一看。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好啊，那洪哥先摇。
6: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
7: 开吧！啊！水银，骰子里竟然有水银！
0: 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6: 没点是零，我输了，您赢了，请吧。
0: 嗯，
6: 走。
8: 哼，真厉害呀，洪哥真厉害。

0: 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仲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除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您干了。
2: 对，嗯，日本鬼子欺负的咱没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
3: 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来，干
3: 干
1: 干
3: 干
1: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儿都到齐了，说说您的点子。
4: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等会
5: 谢老板啊，林面的请，请。

0: 过去准备，我去对车。
1: 好，
0: 嗯，走。
2: 好的好的，以后我们要经常去啊。
3: 塞扬纳拉。
4: 塞扬纳拉。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嗨。

0: 哟，哎，太君，太君啊，您没事吧？啊，
1: 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
0: 三掌柜。哎，
1: 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
0: 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
1: 不不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
0: 哎呀呀呀，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
1: 明天早晨，你到正太洋行来找我。
0: 啊？啊？哎哎。三掌柜，哎呀，
2: 这衣服好漂亮啊！哦，
0: 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吧，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
1: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0: 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1: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0: 好好好。哎，大掌柜。
3: 王子，
0: 哎嗨，
3: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0: 啊，松将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哎，
1: 王桑，哎，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嗯，良心地大大的好啊！
0: 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
1: 王桑，哎，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
0: 但是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0: 哎，大掌柜啊，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1: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嗯。
2: 好，就这么办吧，王桑。哎，要好好工作啊！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哎，
3: 你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好主打打底。
2: 哎，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3: 哎，
2: 哎，
3: 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2: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3: 小子。
2: 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哎呦，汪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3: 哎呦，哎，
2: 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把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3: 是啊，
2: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4: 快点啊！哎呀，别大把手，大把手，你快，快，快，快，哎呀，哎，哎，来不及拖了，不许拖了啊！快，好嘞，快点，来一个，快点，快点，快点，二头，快快快，来打手，大把手，快快快，走，大，二，哎，走，哎，老张哥。
2: 快点！哎呀，霍啥时候装完呢？这就快了啊！老师哥，这车几点发？
3: 六点，
2: 六点啊！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哎，你慢走啊，慢走。哎，怎么样？今晚六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九点钟左右。
3: 哼，太晚了，弟兄们。 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嗯，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两天就弄到情报了。
5: 哎呀，强哥，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2: 强嘛，
3: 别瞎跑了，
2: 不强也是这个强。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曹庄不光是让咱们搞情报这两条线，咱们还得啊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
1: 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武器。嗨，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捡金山跑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
1: 哎，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
0: 哎，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
1: 嗯，好。
2: 哎，你看这枪，真好。
3: 哎，查见了。哎，是我吗？你跑什么？哎
4: 呀，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3: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洪哥让我来要钱的。
4: 还没出手呢。
5: 哎，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4: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3: 哎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嫌高了？
4: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3: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儿，想给我们压价吧？
4: 不不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3: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4: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3: 你告诉我是谁。
4: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3: 你说不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5: 不过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3: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5: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3: 上去看看。
5: 走，
3: 你走。
6: 输的多，赢的少，你是赌王。
1: 林中啊，
3: 说
1: 要赌什么？
6: 你说赌什么？
1: 客随主便。
6: 好，
1: 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
6: 哼，好。
7: 哼，请吧。

0: 要不要？
1: 陈六子，
2: 你干啥呀你？
1: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2: 谁抢你生意了？
1: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3: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
1: 你想打架是吧？呀！

0: 你们这帮人，要是敢闹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1: 刘总，带着你的人走吧。
2: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0: 我说让他走就让他走。洪哥，后会有期。
3: 就是不让他走了，啊！你说你们俩啊，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洪
0: 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是，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
4: 洪
0: 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3: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0: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洪
4: 哥，你说我们除了吃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0: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那好吧，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哦，那洪哥，那你比货呢？别在王掌柜那儿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5: 快点，加把劲，
0: 快点，别磨蹭。
6: 要下雨了，
0: 快点，
7: 快点，
0: 快点，
7: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1: 彭统领过来，
2: 哥，去那边。
0: 哎，统统过来，过来，过来。
3: 吉将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4: 这个二头知道。老子，你得过来。
0: 哎，太监。
3: 你的二头
0: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
4: 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
0: 哎，好好好。哎，太君，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四。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5: 对对对。
0: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哎，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
3: 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0: 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哎，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
4: 对，他们都是当地人。
0: 哎，干活干活，干活啊，干活吧，干活啊，都干活啊。
3: 你的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体。

0: 拿来。
1: 好好，哎。
0: 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
1: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0: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2: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胆大的好。
0: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2: 是他，日王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0: 啊，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活，亏待不了你的。啊，
1: 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0: 你的，干活去吧。
1: 嘿嗨嘿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哎，你们慢慢聊。
2: 大尊君。怎么查得这么严？
0: 昨夜，仁东五子的列车在尼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2: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线。
3: 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

0: 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奈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
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羊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
7: 心。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7: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8: 打折。
11: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7: 那必须的。
11: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7: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1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11: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7: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7: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7: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7: 咱们一起来跳。
1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7: 500箱
2: 啊！
7: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7: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8: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3: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霜。
1: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3: 切腹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夕全部的半点钟。
1: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3: 所有的都写在你眼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哎呀，
1: 跑起来！
2: 吉川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
0: 这个我倒不清楚。
2: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就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2: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2: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3: 快往上抬，来，快点，在后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哎，打打的好，哎，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送给我？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笑>你我朋友打打的。<笑>王嫂，哎，我得查清楚了啊。 大掌柜、二掌柜的搞鬼发财，大大的。哦，哎，那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啊，
0: 不，我的发财的没有，
1: 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打得的坏了。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嗯，
0: 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哎呀。
1: 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王嫂，哎，你的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哎，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党，私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哎呀，这。
0: 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1: 你得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哦，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哦，
0: 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1: 你得明白了，啊，
0: 明白明白。
1: 我也不能让松崎和平野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嗯，嘿，你混蛋，你有什么权利安插我们的账？
2: 松崎京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1: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2: 我们的开支。 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1: 哼，
2: 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3: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
2: 松崎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1: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4: 卑鄙的家伙！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0: 哎，姚三掌柜啊，你这伤得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1: 王三，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0: 哎呦，三掌柜啊，哎，你看你这血出得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1: 里面有棉花。
0: 三掌柜呀，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1: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
0: 三掌柜呀，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
1: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

0: 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洋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早中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啊！不光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啊！
1: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1: 哦，
0: 哎呦呦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0: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1: 哎，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啊，
0: 这
1: 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1: 哎，你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0: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1: 哎，这不就结了？
0: 什么的结了？
1: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0: 当然是冈村君。
1: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冈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0: 哎，哦，要洗，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1: 开。

0: 我说那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0: 还
2: 冈村君，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1: 哎，
3: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吗？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松崎君，平野君，
2: 嗨
4: 嗨，
3: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1: 嗨，
3: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1: 冈村君，我改正。
2: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0: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5: 哎，快点啊！哎，
6: 金三啊！哎，
7: 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松崎和平野啊，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哦，也活的。

0: 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哎呦，
1: 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的，快活大大的。哎呦呦呦，不不不，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

0: 酒打大的。
1: 是的，你得明白。
0: 明白，明白。
2: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只茅厕。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
3: 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2: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啊。
3: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2: 可是他们枪多。
3: 几杆枪？
2: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3: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
2: 哎呀，
3: 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2: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3: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2: 那年他被抓，
4: 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
2: 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
3: 不知道他能来吗？
2: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3: 行，那就叫上了。
2: 嗯，哎，老红，再叫上彭亮、林中、卢汉、小坡。
3: 嗯，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
2: 嗯，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吧？
5: 红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了嘴，我李九没得话说，就这么定了，钱归你们，钱归我。
2: 嗯，
5: 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
2: 嗯，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
5: 嗯。
6: 的表现啊，打打的好，
7: 啊，
6: 会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打打的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女人。
0: 你喝多了，你就睡觉吧。
6: 别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我没喝多，
0: 我没喝多，
6: 我
0: 那我
6: 喝我没喝多，我没喝多，
0: 我没喝多是吧？
6: 没喝多，
0: 我敬你杯，我敬你杯，来来来来，
6: 哎，没有没喝多，没喝多，哦，
8: 哎呀，你喝酒一点都不厉害，王三，宋庆军的厉害，让宋庆军多喝点，
0: 大掌柜的，
8: 让宋庆军多喝点，
0: 哎，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来来，来你的酒量好。
9: 哎，你哎，等等啊，等等啊，你是你什么意思？
0: 我没酒，大大的好，
9: 没酒。
0: 哎，太君大大的好，大掌柜大大的厉害，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啊，哎，喝酒的意思，大大的好啊。
8: 真的厉害，宋庆军的酒量
0: 好，
8: 在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9: 你也喝，
8: 行，你得喝，
0: 好，大大的好，大大的好，
9: 傻狗了，傻狗了，
0: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
8: 好听，好听！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四，你也回去睡觉吧。
0: 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
8: 哦，我得明白。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8: 宋庆军，
0: 三掌柜，赶紧喝酒啊！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0: 来，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9: 好，
0: 喝酒，喝酒！好。
8: 生日快乐！

0: 这下子差不多了，白石已经倒了一个，还一个也快了。鲁汉林、卢汉小坡呢？已经在衙门口等着了。
1: 咱们走。
2: 哎，走，
3: 老胡，
2: 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怕什么怕？
4: 怕他更凶，走！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送七句，送七句。
5: 我不睡觉，
6: 我要唱歌，我要快活，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

0: 都解决了。
1: 什么的声音？

0: 就此别过。
1: 九哥，

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1: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3: 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
2: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冷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
0: 哎呀，哎呀，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哦，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走走走，
1: 去。
2: 爹啊，
0: 哎，
2: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1: 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2: 进屋里说啊，走走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红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0: 后怕了。
1: 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宫啊？哎呀，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哎，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儿的，你说是不是？
0: 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1: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
0: 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1: 应该呀。
0: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1: 那当然了。
0: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1: 应该呀。
0: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1: 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0: 哎，去吧，
1: 走了。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事
3: 啊？
2: 没事，
3: 你来晚了。
2: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了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3: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2: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一会儿啊。
3: 过生日
2: 啊？
3: 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消消快活去了吧？
2: 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
4: 哎，好，
2: 去去去，
3: 干活去了啊。
2: 哎。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3: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2: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3: 我不去，
2: 快去！
3: 好好好，我去去。
2: 哎呦，哎呦。

0: 哎呦，这肚子！杀人了！杀人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掌柜、掌柜都被人杀了！啊！哎，这你咋胡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
0: 啊！
1: 这
0: 干什么？跑什么？
1: 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
0: 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1: 这
0: 强
1: 哥，你说这……
0: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

0: 三掌柜，
1: 来，
0: 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二头，你得过来。

0: 今天的开始，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
1: 哎，明白明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命啊！
2: 啊！三掌柜没死。
1: 哎呀，都怪我，那两刀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
2: 他奶奶的！
1: 我，哎呀，哎，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2: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1: 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啊，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2: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
1: 啊，也是啊。
2: 哎，这岗村还说什么？
1: 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嗯，
2: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1: 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2: 打开看看。这
1: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3: 你说呢？
1: 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2: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3: 洪哥，这一票我李九没少出力吧？
2: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3: 好，就这么着吧。
1: 老洪，哎，这。九哥，给。
3: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1: 来，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谢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
0: 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1: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1: 哎，不是，哎，
2: 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好，就这么着吧。
0: 二位，告辞了。
3: 天高地高来显灵，天高地高来显灵，守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有种

0: 呀呀呀，我就不信这邪了，开地杠，开呀开呀开呀
1: 开呀，你看我的
0: 啊天杠，
2: 哎呀又输，
3: 哎强哥，哎
0: 强哥
3: 来了，
2: 又输了，你们请，
3: 过来过来过来，
0: 强哥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啊？
2: 你们都在啊，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
1: 这不上班
0: 啊？我不去。杨恒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1: 对呀、啊，就是啊。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这
0: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啊？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4: 是啊，
2: 狗、就
4: 是、
2: 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1: 不上，不上，不上，
2: 都不上班哈、啊。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1: 哎哎哎哎，别走、
2: 啊！哎呀，放手，
0: 先别走、
5: 啊，别走啊！
0: 把话说明白。
2: 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2: 不是，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1: 都我们害怕呀，
0: 害怕嘛，
1: 这死人了，
2: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1: 这
0: 知道
1: 了，这就是
2: 宪兵队要是真抓了，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啊？
0: 是
4: 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4: 好，强哥，明天我去。
1: 强哥，我也去，
4: 我也去。
0: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2: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6: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2: 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也不拿人家白忙活、啊、
6: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2: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6: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2: 哎，
7: 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2: 哎，老洪，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杨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7: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吗？
6: 哎，强哥，杨行没事吧？
2: 安稳得很呢、啊，跟没事儿似的。
6: 那就好啊。
2: 哎呦，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7: 王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嗯，
2: 我也琢磨着，老黄，
7: 嗯，
2: 要不我就不干了。
6: 就是啊，不干了，有洪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7: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
2: 啊，
7: 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嗯，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哈哈哈哈哈！
1: 感恩君，谢谢你来看我。哈哈哈哈哈！恢复的不错嘛。哎，我的身体好啊。感恩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哈哈哈！
0: 再多休息几天吧。
1: 哦，对了，金山君，
0: 嗯，
1: 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0: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
1: 杨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感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有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这，
0: 王强。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
1: 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

0: 你要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哎，嗯。 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好，
1: 好，好，好，
2: 哎，二桃。
0: 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3: 就是，
0: 加点儿。我说顺子，你就知道加啊？加什么加？出了事儿，你比兔子跑得还快。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4: 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之前，
5: 甭去说这货的！
4: 哎，红子，红子。

0: 他的，统统给跪下！跪下！跪下！跪下！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快点！快点！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1: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0: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1: 我是汗脚吗？
0: 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吧？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那……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嘿，给我跪！啊啊嘿！哎哎，不是，哎，你的不好，哎，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啊，哎，滚！
2: 是，王嫂，你不要害怕。你的是杨行的二头，皇军的对你。

我们进屋地谈。

0: 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的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十点多。
0: 你弟为什么没有喝醉？
1: 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2: 哎呦，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
3: 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1: 吉凡爷，你开玩笑呢吧？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3: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1: 放开！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姬翻译啊，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
3: 嘿，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我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你这脚行们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我招个屁呀！我招，够了。
0: 马三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
0: 王三，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1: 这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我，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3: 王强。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

0: 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

0: 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11: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10: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12: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啊，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13: 好难
12: 跑，
13: 难受，
14: 真真就真。
10: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15: 真苦啊，这个是。
10: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系教工党支部，作为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科学研究，通过攻坚文物保护技术，首创学术加党建双导师培育机制。

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等做法，切实筑牢高校基层党建与科研服务双向融合的坚实阵地。

0: 在我身后其实是有那么多我们遇难同胞，他们其实在生前是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我们有责任让历史真相守护我们的民族尊严。对于我课题组的同学而言，每一次都在现场的去学习这段历史，保护的是遗骸，守护的是民族记忆，这是科研人的责任，更是党员的使命。
1: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系教工党支部成立于2017年，作为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团队深耕文物保护、生物信息存储、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吕绍武教授团队通过技术需求对接、党员牵头攻关、成果应用实施的三环节机制，将首创的煤簇自组织保护技术体系应用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东北抗联红石喇子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数百具遗骸保护中。相关场馆年接待参观人数700万余人，形成党建加技术社会服务标准模板。
0: 2015年的时候开始了这项保护工程，遗骸有开裂残破啊，包括一些风化现象啊，大量的微生物生长，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遗骸出现重大的隐患。李全顺教授对于遗骸的保护材料的设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全教授他对遗骸上面的微生物侵染的这个问题，包括后续的这个防霉剂的设计，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攻关的小组，形成了一个合力，取得了理想的成果。科技工作者是有责任感的，我们做的工作能够更好的为生产生活服务，这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
2: 党员前辈们对我的指导和帮助都是比较大的，在专业上老师会带我们攻克一些技术的问题，让我形成了勤于钻研的一个工作的作风。作为一名党员呢，我也会来严格的要求自己。
0: 生物工程系一直把业务能力强、党性修养高的成员树立为模范，起到带头引导的作用。我们创新地提出了学术导师加党建导师的双育人模式，二者呢定期召开师生共学的研讨会，科研上精准指导，思想上领航引路。
1: 生物工程系培养的多名人才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海外优青项目的支持，近几年还吸纳两位高学历高职称的双高人员成为党员。
3: 教授前辈们呢，就是我科研路上的一个引路人，也是思想上的一个引导者。无论是在实验攻关还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包括党日活动当中，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们青年教师领悟到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在深耕科研攻关与人才培育之外，生物工程系常态化开展特色主题党日活动，还定期举办师生红色读书会，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强化全系党员的组织意识与使命担当。
4: 生物工程系教工党支部是生命科学学院党委着力培育重点建设的基层党建典型，是全院党建与科研双向赋能的标杆和典范。学院党委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研，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学校双一流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5: 以英雄之名铸校魂，以红色心火育新人。扶余世英小学深耕红色教育沃土，依托本土英烈资源，以常态化思政课堂、沉浸式特色活动，让英雄精神可感可学，代代坚守润物无声，让赤诚初心与担当风骨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6: 为了传承红色薪火，做实校园红色教育，扶余市世英小学邀请梁世英烈士孙女走进校园。她走进孩子们身边，为学子们讲述最真实、最动人的英雄故事。
7: 我的爷爷梁世英，1946年1月参军，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多次立功。1948年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我的爷爷梁世英为了锦州的解放，舍身炸地堡。

0: 当时啊，他已经把这个爆破筒塞进地堡里，可是刚刚转身离开的时候，爆破筒被推了出来，所以爷爷当时呢，就用自己的胸膛顶住了爆破筒，炸毁了这座地堡，爷爷壮烈牺牲。
1: 梁世英烈士是土生土长的扶余儿女，英勇牺牲后，家乡为永远铭记烈士报国壮举。1970年，正式将三岔河第一小学命名为世英小学，学校以英雄之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将先辈身上的忠诚、勇敢、担当，转化为孩子们可触摸、可学习、可践行的成长力量。
2: 老师让我扮演梁世英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光荣，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演好。排练的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己为人有多伟大。
1: 言传有声，浸润无声，在老师们的用心引导下，穿成世英精神成为校园日常，让红色种子在日积月累中悄然生根发芽。
3: 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他们很懵懂，来到这个学校，我会带着我们的孩子了解我们世英小学，然后让他们了解梁世英的故事，这是一种红色的传承。
1: 走出校园之外，学校拓展红色实践课堂，带着同学们来到纪念馆寻访红色旧址，参观烈士展厅。
4: 通过参观展览馆，我认识到了梁世英爷爷的事迹，让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效一份力。
1: 而回到以爷爷名字命名的母校，见证如今学校的传承举措，令梁丹丹内心满是欣慰动容。
0: 孩子们能在这么优秀的老师们陪伴他们成长，我就觉得孩子们是非常幸福的。
5: 我们在小学这阶段给孩子们打好了做人的基础，他们学习讲适应、学适应，最后的时候做适应。下一步工作要把我们学校打造成社会认可、家长放心、学生向往的红色品牌学校，办人民满意教育。
0: 山河不忘英烈，岁月延续初心，英雄的精神代代滋养家乡的少年。愿每一位世英学子都能铭记先辈故事，用自己的小小努力，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英雄。
6: 党建引领，花开生金。近年来，舒兰市环城街道兴山村党支部立足本村农业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领村民大力发展特色花卉产业，通过规模化、专业化培育和订单式销售，拓宽村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
7: 66荒啊，咱们现在有经验，种筐都快了哈。
8: 盛夏时节，舒兰市环城街道兴山村的种植大棚里，一株株花苗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时节，有条不紊地进行花苗养护、移栽、装运等工作，一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农忙景象。
7: 到目前，咱们是七栋大棚种植花卉，是100万株花。凤仙、串红、孔雀草、步步高，大概有10个品种吧。现在基本上每天得出去20000株花。舒兰市的美化绿化，各学校、企事业单位，还有一些个个人家的山庄了、农家院了。
8: 兴山村的棚模花卉产业是从2023年起步，别看现在干得有声有色，刚开始可是困难重重。
9: 我们技术没有，资金没有，人员管理我们还不懂，书记领我们开会，就是研究党员、村干部带领，完了出资金，自己来亲自去栽，赶紧就把这个大棚这个花给它种起来。
7: 这个花往哪卖呀？然后后来我们村干部就四处找销路，无论是个人呐、企事业单位啊，我们都在找。最主要的是村里边的党员，无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在全力以赴的在做这件事儿。从那个3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花现在订单也差不多了，咱就研究一下今年哪个花卖得好，哪个花整得好，哪个花好好经过好打理。
8: 党支部领路，党员带头，经过3年多的摸索，兴山村的花卉产业已步入正轨，规模化、专业化培育，订单式产销，精准对接城乡绿化工程、企事业单位环境美化等市场需求，村里的闲置劳动力变身花农，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
10: 那花挣点钱，我们就开始挣。花开了，我心情就好。天天我们卖钱呢，
4: 这些干活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些村里的老百姓，书记找的那个技术人员定期的来指导我们，农闲了时候上这里边多一份收入。
7: 亮紫色的风险里边是红颜色的。今年那个花三个花坛面积大概多大？
3: 100平左右。
10: 步步高
9: 啊，
10: 是3000
9: 啊。
10: 红芥草300。
8: 六月末，花苗陆续出棚，新老客户的订单陆续交付。对兴山村来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1: 够了。
8: 花卉产业预计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
3: 我在这儿已经订了4年花苗了，这几年我是亲眼看到了他们这块花卉种植的实际变化，我们用着也放心。
7: 无论我们村干部党员还是我们的村民，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的在做这一件事儿，把我们村集体产业项目干起来，然后让村里边的收入越来越多。
6: 富民增收关键在找准路子。近年来，在没有优质先天资源、没有成熟商贸基础的梨树县四棵树乡、三棵树村，当地村民立足细微，深耕特色，依托不起眼的鹅毛、鸭毛发展回收加工产业，变废为宝，走上了致富之路。
8: 热播剧《鸡毛飞上天》中，主人公凭借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草根创业，闯出广阔，致富天地，成为基层群众自力更生、敢闯敢干的真实缩影。这样的励志致富故事在梨树县四棵树乡三棵树村生动上演。该村没有得天独厚的产业资源，没有成熟的商贸基础，却积极复刻义乌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之路。全村近1/3村民依托不起眼的鹅毛、鸭毛回收加工产业，趟出了一条接地气、可持续的乡村致富路。
12: 高价生鸭毛、鹅毛，
13: 这几个，这生意挺好，家玩啥也不耽误，不累，就是一天找一阵儿。
11: 能有200余户吧参与这个羽毛收购工作，带动周边的劳动力是40余人参与就业。
8: 程书记介绍说，全村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从事羽毛收购，主要源于村两委成员古文强的带动作用。今年37岁的古文强从事羽毛收购15年，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逐渐发展成了代收羽毛的小企业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致富不忘乡亲，搭建起覆盖广阔区域的收购网络，让农户手中的鹅毛、鸭毛变废为宝。
14: 刚开始他们是非常感觉这个东西挺有奥妙的，但是咱们手把手教领他，或者是告诉他们怎么去操作。
15: 几个大鹅呀？
16: 啥呀？
15: 这一只鹅的全领的能今年能值到7-8块钱吧，一只的。
16: 这啥都值钱了，鹅蛋也值钱了，鹅也值钱，毛也值钱了，
15: 嗯，
16: 肉还吃了，挺好。
15: 这就做羽毛球的，这最贵的了，这最贵的说这是8毛钱一根，现在也得值2-3毛钱吧。
8: 在古文强的带动下，全村每月收购来的羽毛高达6-7万斤，市场价格达上100万元。原料收购完成后，采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对鹅毛、鸭毛进行逐一分类、精细化分拣。全村的羽毛加工点每天用工量在20人左右。
17: 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18: 200多块钱，一个对付个4-5千块钱，没问题。
15: 给家那爷们儿。
11: 哎，大爷，我给你介绍个地方吧，打工那地方去不去啊？
19: 挣没钱呢？
15: 挑毛了啥的了，是15块钱一小时。
19: 我要收能挣多少钱？咱不多说，收2个鹅毛，你给下面收了，可能是10块钱收的，卖到我这儿45了，你一个鹅毛你就挣了35块钱。
11: 大伙儿感觉挺满意，另外羽毛加工行业也非常有发展前景，有许多货源都发往国外了，经济前景也非常可观。
8: 从废弃禽毛到热销商品，从零散收买到集群发展，三棵树村走出了一条无中生有拓产业、点石成金促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普通乡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提供了鲜活样板。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

0: 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2: 我是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
3: 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4: 你这剧是不是得用电呢？
5: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
6: 欢乐送不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6: 帆帆，你发现没有，其实生活当中许多小矛盾啊，都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哈。
7: 比如说呢？
6: 哎，比如昨天呢，我不是坐地铁吗，我旁边有一个老大爷坐着，我就发现他盯着身边的小伙子看了半天。
7: 哎，那俩人是不是认识啊？
6: 哎，我也正纳闷呢，正猜呢，这老大爷说话了，跟旁边小伙子说：小伙子啊，看你面相，你应该有150多斤吧。这小伙子贼惊讶，大爷您看得太准了，这您都能看出来。
7: 这大爷挺厉害呀，让小伙子心服口服啊。
6: 但大爷的回答给我逗笑了。大爷回答说：小伙子，你踩到我脚了。结果俩人都笑懵了。
7: 这大爷也太幽默了哈，要是脾气不好就得吵起来呀。
6: 是啊，所以哈，能用幽默的方式化解矛盾的都是高手。那这位大爷呢，就是高手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啊。
8: 莫把我羞涩的呀对手带上我。

0: 战胜，我身边爱可用迈退人，血线从海心中挣扎，亲恩总可报答。
1: 说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胆，
1: 你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2: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这小名，你是飘了，
2: 飞了。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搜索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0: 你别老叫唤，你喊什么叫
2: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0: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3: 宝哥
2: 啊，
3: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3: 再说一个，
0: 干啥？你给人家，你这还给你怼死了。
3: 学你，
0: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0: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2: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2: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0: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0: 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0: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4: 到、
0: 上来平的。
5: 宝哥，
2: 啊，放心，没问题。
5: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0: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5: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0: 走，
5: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0: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 谁呀、这是？
0: 谁？自己看。
6: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1: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3: 你再说一次，
1: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你看看你那个贱样儿，你看看，
3: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1: 文松啊，你出去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剑外有剑，上老剑。
4: 哎，团长、啊、跟谁比剑？
1: 跟他。
4: 跟他哪能用剑呢？
3: 我拉死你！
1: 你干啥
0: 呀？
1: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4: 有乐队吗？
1: 什么话？

0: 我不会唱。
1: 不是，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啊，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
2: 厉害不？厉害不？
0: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的，我气死你！
1: 这啥呀？啥玩意儿？妈，真早教！哎呀妈呀！
2: 宋瑶瑶，我告诉你，
1: 我们鄙视你们！
2: 哎呀，还鄙视我？我们留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吧？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了。王亮，给我上！告诉他谁？
0: 黄飞鸿，
2: 看到了。
1: 上。
2: 在这。哎呀，
0: 这谁？十三姨。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3: 他是不是拿脚踢我一嘴巴子？
2: 你先靠边，你靠边。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1: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2: 纯实力。
1: 现在不是来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
2: 好。幺幺。
1: 行了，你回去吧，三爷。哎呀，
2: 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1: 没人了吧？
2: 我还没人了，我人有的是。天赐上，看，看，哇哇，一个手，哎，一个手。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4: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

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2: 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怕被香姐追杀了。
3: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4: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3: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4: 我不能说。
3: 你说。
4: 我不能说。
3: 你必须说。
4: 好，我说。
3: 我不听，我不听。
4: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3: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4: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被他斩妖除魔。
3: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4: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3: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4: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3: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4: 对，
3: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4: 对。
5: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5: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4: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5: 太难以相信了，你竟然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7: 这么远，我觉得咱俩那场很孤独啊。
6: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4: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5: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5: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4: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6: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5: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6: 你要干什么呀？
5: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6: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5: 为什么？
6: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4: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0: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
1: 好，子霞，这是你逼我的。
0: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2: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0: 没错，露肌肉。
2: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0: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2: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3: 反正不太正常。
2: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4: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3: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2: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3: 听完这段再走。
0: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肩。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嘛。
0: 就这样，你膈肩了我三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2: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啊？
0: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2: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3: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0: 为什么？
3: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4: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3: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2: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0: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4: 有。
3: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2: 至少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可不可以

0: 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落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落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落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我发现哈，有时候一些小期盼可以带来好心情。
2: 哎，比如呢？
1: 比如我打算今天晚上去吃我喜欢那家麻辣烫和烤冷面，我想想就非常的开心。再比如这个周末我打算去逛街买一条心仪已久的裙子，我想想就很开心。
2: 我看明白了哈，逛街和吃美食绝对能够使你快乐。
1: 差不多吧，反正生活。

0: 得有点盼头，不一定非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一点点小小的期盼绝对可以让你快活一整天。
1: 哎，帆帆所言极是，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呢？
2: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3: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4: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3: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4: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3: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4: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3: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连续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4: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星会跟爱一起蹦，
3: 我好听，
4: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4: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3: 改革？
4: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哎，
3: 干嘛嘛，少留点。
4: 不行。
3: 少留点。
4: 不行。
3: 这下谁说了算？
4: 我说了算，怎么着？
3: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4: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3: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开门！
5: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3: 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开开开门
4: 说的啊，
3: 开门。
5: 望望头上天外天，抖抖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3: 条一共买了3根，你却吃了2根。
5: 那你吃啊，
3: 还有哈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5: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3: 啊。吃你吃。
5: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3: 谁的碟？郭峰的碟。
5: 怎么郭峰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4: 没你爹好听。
3: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5: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3: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5: 哎呦，贵宾票。
3: 必须的。
5: 2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3: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2张票吗？

0: 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1: 你说什么？
0: 五张。
2: 五张。
0: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2: 嗨，
0: 拿回去，对吧？
2: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3: 没事。
2: 有问题吗？
3: 牙疼，牙疼。
2: 好了，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0: 你走啊？
2: 走了啊。
0: 走，再见。
2: 好嘞，
0: 老姜，再见啊。
3: 慢走啊。
0: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3: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0: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3: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0: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3: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0: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2: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0: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3: 坐吧，快坐吧。
2: 哎，弟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2: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2: 了。真的
0: 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2: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儿您说话。
2: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2: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2: 组委会的呢？
0: 熟。
2: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2: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3: 他呀，
2: 这干嘛？
3: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2: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呀，
3: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啊，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哎呀，
2: 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这
3: 日子没法过了。哎呀，
2: 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3: 我都说不出口。哎呀，
2: 那你就唱啊。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0: 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娃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儿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呢，这个。哎呀这是干啥呢嘛，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2: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2: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2: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3: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2: 行，那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

0: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啊，大爷，大爷，
0: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2: 你卡哪儿了？
1: 我卡这儿了。
2: 咋卡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2: 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爬一宝
2: 吗？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2: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2: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办公室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台灯就三四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妈，我没在公园。哎，妈，我有事了，我先挂了啊。什么事都骗不过我妈呀。哎呀，还没挂呢。
3: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2: 谁呀？
3: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2: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3: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2: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3: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2: 啥事啊？
3: 你把我救出来呗。
2: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3: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2: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3: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儿，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2: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3: 大哥呀！能不能别墨迹，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2: 我有办法了。
3: 哎哎，大哥，你的办法就是跑了呗。哎呀，你说我咋整啊。
2: 遇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3: 大哥，你回来了。
2: 你看我拿了啥。
3: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2: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3: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2: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3: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2: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3: 那你这头往哪儿插呀？
2: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着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3: 大哥呀，
2: 这是
3: 大哥，
2: 你别说话，
3: 打扰了。
2: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3: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啊，行吗？
2: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3: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信我整不动。呀呀呀，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不，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4: 喂，
3: 妈呀，来人了。不行，我得恢复原样。隐藏。哎
4: 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

0: 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提了提哩提哩提哩的，我没唱歌啊。
1: 谁呀？
2: 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累挺了。哎哎。
0: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你是你叫啥名啊？
2: 提起我这个名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爸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0: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2: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0: 凯南呐，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3: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都自个儿扛着。
0: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2: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0: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2: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0: 我还知道孙历和巩历呢。
2: 那我还知道千禧板历呢。
0: 那还再接再厉呢。
2: 全军起立。放弃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平体彩联合新铁社区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近日，四平市体彩中心联合站前街道新铁社区，在南仁兴街步行街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理性购彩与反诈知识，传播体彩公益理念。活动现场设置多个趣味互动体验项目，市民通过沉浸式闯关游戏，直观学习识别非法彩票、防范购彩诈骗等知识。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详解虚假中奖信息、网络非法售彩、私彩平台等常见骗局，提醒市民认准线下实体门店购彩，远离各类非法网络购彩、赌球渠道，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活动同时宣讲体彩公益初心，介绍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建设、体育事业发展、助学、医疗救助等民生领域的用途和成果，让市民真切了解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价值。
1: 今天的活动呢，就是让我收获到了很多。买彩票呢，不光是自己中奖，但是为公益活动还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0: 此次活动把反诈科普和公益宣传送到群众身边，接地气，暖民心。下一步，四平体彩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推广理性健康购彩理念，以公益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2: 老伴儿，你爱的雏菊来喽。
3: 有人说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过得这么折腾，就是在穷讲究。但我只是珍惜每一天。

0: 有人说，我只是开了一家小店，每天起得这么早，就是要钱不要命。我早起就是为了辛苦的环卫工人，在寒冷的冬天里能够吃上一口热饭，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1: 有人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面临结束，就算我再努力，也再没有机会进入冰场。但我没有理由就此放弃。

不切实际，想成为篮球明星就是做梦。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东北看看。我现在已经到了长白山站。那2025年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大家来长白山玩啊，就更加方便了。像从北京朝阳到长白山站呢，最快只需要4小时33分钟。
1: 一条铁轨穿越林海，雪国秘境成为说走就走的抵达。沈白高铁起自沈阳北站，沿线经过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吉林省通化市、白山市，终至长白山站。如果你从沈阳北站出发，1小时53分钟可达长白山站，快得连打包的机架都还带着锅气。
0: 出了高铁站呢，如果你要去玩哈，交通是非常的便捷。比方说呢，在这儿坐一路车，从高铁站可以直达游客集散中心，大家就可以去看天池了。当然啦，如果不乘坐公交车呢，打车也是非常便捷的。因为这儿呢离游客集散中心只有8.6公里，打车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只需要15到20分钟。
1: 来长白山，除了奔赴一场天池之约，你还可以穿行在油画般的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治愈。无论什么季节，长白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美丽，等你来探索。
0: 其实啊，当你坐高铁到了长白山，你会发现这儿呢真的是处处是风景啊。那像我现在在的这个美人松公园呢，它其实就在镇上我住的酒店对面。这儿呢有很多的惊喜等待大家来发现呀。总之就是来吧。
1: 长白山是雪域里的传奇神话，也是高铁可达的烟火人间。山川湖海不再遥远，一路欢笑即是归途。你的下一站诗意正在这里等候。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我省将进入多雨时段，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有中到大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终于转小雨，二十。

0: 21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松原小雨，21到29度。四平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辽源小雨，21到29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通化多云，18到31度。白山小雨转阴，18到29度。延吉小雨，20到29度。长白山小雨，17到30度。汪清小雨，16到27度。榆树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大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龙井小雨，19到30度。敦化小雨，19到2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1: 吉林省海外联谊会5届14理事大会召开。
0: 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五月承运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1: 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带您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0: 多项文体

0: 活动在长春举办，为城市夏日添活力。
1: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吉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以精准高效的助企服务为后盾，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2: 维智捷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是一家生产车标导线、汽车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办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申报业务。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熟悉系统操作，当地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1:1方案，提供预约、融缺、远程帮办等全周期跟踪服务。
3: 想了解税收政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咨询，税务人员都会在线及时解答各类问题。税务部门还结合我们企业行业特点和经营实际，开展精准涉税辅导，
4: 聚焦企业涉税痛点难点，将合规辅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合规经营，防范涉税风险。
2: 在吉林市，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机制正从多个维度破解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当地通过选派企业知心人进行1:1包保，对企业主要面临的9大类难题加强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效果。在永吉县，市场监管部门以九解一协调为核心，围绕市场准入、食药安全、特种设备监管等方面摸排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5: 从品牌推广引流到法律专业指导、经营风险排查、规范管理等方方面面，给予了全面细致的帮扶和专业指导，帮我们化解经营隐患，拓展发展思路，
6: 积极回应企业困惑及疑问，同步收集企业诉求，靠前指导，规范经营，切实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尽享政策红利。
2: 吉林正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近年来，长春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长春以国家级试点建设为重要抓手，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向内发力吸引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向外发力培育老字号企业，打造市级、社区、商圈展销平台，推动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7: 依托商务局搭建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免收呢展位费，零成本的引流拓客，有效的缩减了经营的开支，销售呢与市场份额也在稳步的提升。
8: 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助推我市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吉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信心、项目投资加快落地的速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温度从窗口融入日常，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硬举措提升软环境，吉林正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1: 6月30号，吉林省海外联谊会5届14理事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事和嘉宾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了第4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5届理事会会长。邱江充分肯定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4届理事会在凝心聚力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吉林所需，深化吉林与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省海联会和各位理事积极发挥联心的作用，不断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充分彰显联络的优势，携手汇聚吉林振兴发展强劲动力，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吉林，努力扩大吉林海外朋友圈，持续加强联谊的工作，打造一批影响大、有实效、富有吉林特色的品牌活动。

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志愿有能力服务吉林发展的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新生力量，合力谱写海联事业崭新篇章。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

0: 170%和177%，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混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1: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0: 依托“15/5”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2: 自引淞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生动诠释出以人民为中心、久久为工的正确政绩观。
0: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淞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织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3: 引淞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撂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淞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0: 淞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淞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淞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4: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0: 随着引淞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淞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查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5: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淞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
0: 引淞工程引来的淞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查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数十年持续推进引淞工程建设和管护，统筹生态保护、粮食安全、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用长期实践证明，唯有经得起群众、历史、生态的检验，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2: 8年8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淞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淞花江畔。 今日查干湖碧波万顷。

0: 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机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长成。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1: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从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将走进吉林省内的一座座博物馆，在馆长的讲述下，带您穿越时空，触摸吉林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基因。首期，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段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2: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五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种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五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对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对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对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连日来，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余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

0: 是对外开放。
1: 7月4号，中国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党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立足中国实践，进一步夯实纪检监察学的理论根基，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开深入讨论。
2: 本次研讨会全面展示了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成果，凝聚了推动学科建设的广泛共识，对促进纪检监察学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时代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7月3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夏日活力。
1: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1对1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4: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清爽，打比赛更有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5: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别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朋友。
1: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6: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这个比赛，作为长春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再燃战火，我省2支队伍出战。19时40分，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客场挑战鸡西队。我台吉祥新闻客户端、吉林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账号矩阵对赛事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看。7月3号晚，潮歌云响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通过《将军令》《陈花》《朝天歌》等6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串联起刚烈与婉约、乡土厚重与时代繁华的双重维度，以刚柔相济的多元声景，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从铁马金戈到大唐霓裳的雅韵漫游。
3: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降雨将再次增强，5号至7号仍有分散雷雨。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省防指今天16时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练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7: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1: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溢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交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遭遇强雷暴天气时如何科学应对。
8: 近期强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天气频发，户外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

0: 安全提示，切实筑牢群众人身安全防线。雷雨天气发生时，市民切勿在户外空旷地带长时间停留，躲避风雨，要远离简易棚屋、临时岗亭，搭建围挡等不稳固临时建筑，谨防大风雷击坠物伤人。居家遇雨水倒灌，房屋进水情况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杜绝触电隐患，严禁盲目冒险涉水出行，守护自身居家及出行安全。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2: 9月3号，人民网推出新民大街亮出文旅成绩单，报道2025年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让这条承载近百年记忆的老街从厚重历史中焕发新生，一跃成为春城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化地标。7月3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国331最美国道，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报道吉安市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国331全线贯通以来，该景区游客量稳步攀升，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7月3号，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发《暖心一瞬》，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显担当。报道吉林长春一少年不慎落水，民警群众合力紧急救援，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7月3号，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四个农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多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日前，2026松花湖青山之巅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鸣枪开赛，近千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事设置42公里、22公里、10公里组别，升级后的赛道串联湖区与山林景观，现场配套补给与康复服务。本次赛事拉开度假区今夏山地赛事序幕，后续还将举办多项特色活动，持续推动体旅融合发展。盛夏时节，池塘荷花次第盛放，铺展一湖温柔景致，尽显独属于夏日的悠然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洛可兰
3: 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洛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3: 我有很多身份，
4: 代号秦爽。
2: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4: 潜伏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万点着火。
2: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曾。

0: 北方向，他到底是谁？
1: 所有的你都显然掩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

0: 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生。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多。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

0: 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2栋崭新的厂房里，100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9: 有些要立马出铺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8: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9: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8: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10: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8: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9: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了，
11: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8: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12: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3: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已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13: 有人，肯定有人。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2: 了，眼睛红了，眼睛红了。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0: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3: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2: 潘立德

0: 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1: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2: 好难
3: 逃，
2: 难忍就是。
0: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4: 真苦啊，这个是。
0: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先调过去的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没有。相反汇报上来的都是说梁处长行动能力极强，下面的人很佩服他。主任，依属下之见，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毕竟也是您的老班底了。这是程更生的汇报，你看看。
1: 陈更生是不是疯了？这是什么呀？迟到早退也往上写，他是不是有妄想症啊？后面的我也不用看了，应该都是一些没有证据的臆想。
0: 主任，陈更生是梁硕，是有夙愿的。自从他大哥贪污受贿被梁硕端了之后，他就一直对梁硕怀恨在心。还有，咱们总部现在在选拔和平大会安保的后备力量，如果没有梁硕，他的机会最大。
2: 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除掉梁硕。这也是我用陈更生的原因。他对梁硕比一般人更上心。
0: 主任对梁硕还是不放心。
2: 这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啊。和平大会临近，在日本人面前。 我们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可是我听说，日本人那边对梁硕的态度已经大为缓和。我也希望他是清白的，届时大会上越多自己的人，才能越确保安全。你就看看，这是个参考。属下明白了。哎，对了，之前你和梁硕见面时走脱的那个姑娘，查到了吗？
0: 我一直在查，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2: 就怕事情啊没那么简单呢。现在的形势可经不起一点折腾。
0: 主任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此事。
2: 你既然要查，就要竭尽全力啊！不要等到面对面摊牌了，那就更加难堪了。你呀，也不要有什么负担，你这也是为了他好啊。 你也不想他一直背负着这样的嫌疑吧？
0: 主任说的是。

0: 是不是觉得平时我对你太严厉了？
1: 啊，现在你有什么话你直说，你现在这样谄媚的样子很瘆人的。
2: 放肆！
0: 和平大会召开，近在咫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唤醒梁硕，其他的我可以不管，你清楚吧？
1: 那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你也都不管了是吗？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上层的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底下的人才会变成一只只贪婪的蛀虫。现在国

0: 家千疮百孔，这样的局面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1: 没大没小，不懂礼数，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事情啊，总是会分清。

0: 又能够成亲的。特工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崔默已经目睹你出现在梁硕的身边，你们俩的关系已经被坐实了，你突然消失会引起怀疑的。
1: 那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0: 接近梁硕，像一个普通的姑娘一样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大大方方的和他明着相处。你不是在风华服装店帮忙吗？继续做你的谢雨欣，当他朋友或者恋人。怎么不敢还是做不到？
1: 他这样的状态不可能长时间的伪装下去，况且他现在已经不听你的指挥了。
0: 我不管这些，只要在和平大会期间让他在七十六号给我盯住了。

0: 处长，我们是回家还是去哪儿啊？
1: 回家。
0: 哎，
1: 你认识路？
0: 啊，认的，白队啊都嘱咐过了，走哪条路，怎么走安全，确保您的安全最重要的。放心，我都记着呢，处长。
1: 那走吧。
0: 哎。
1: 你叫赵迪啊？
0: 啊，回处长，是
1: 新来的。
0: 对，赵钱孙李的赵，启迪的迪，从总务处特地调过来的，让我们跟着处长您好好干。
1: 你们？
0: 啊，是跟我们一起调来的，还有两个弟兄，我运气比较好，安排在您的身边了。
1: 一次拨三个人，总务处还真是大方。
0: 是李主任特意安排的。说是处长，您此次外出辛苦，而且又受了委屈，要多派几个人啊，照顾您的起居。
1: 处长还真是操心。
0: 我也是运气好，能跟在您的身边。处长，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您有什么事儿啊，只管吩咐。嗯，
1: 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这正好是用人之际，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哎，
0: 知道了，处长。虽然是新调来的，但您的为人啊，他们都告诉我了。
1: 不用恭维我。
0: 哎，
1: 哎，他们是怎么说我的？说来听听。

0: 副长，到了。王双，钥匙。
1: 差点忘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明天准时来接您。
1: 好，
0: 您好好休息。
1: 辛苦了。哎，
0: 应该的。

0: 梁兄，属下刘翔。
1: 你们什么时候学会了梁上君子的做派？
2: 非常时期，谢非常之事。
1: 还真像他的预期。你们是来逼我执行任务的吧？
3: 老师培养你是为了兴邦计划，你眼中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1: 军统的纪律是用来约束你们的，不是约束我的。
3: 血盟行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1: 我谁的也不欠，要真的欠也只欠严叔的。
0: 行了，
1: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军统有任何的牵扯，以后不要来烦我了。
3: 梁叔，你真以为没有你我们成不了事了吗？
2: 程川，我们走。

为什么如此轻易就放过了他？这明显不是针对汉奸的一次制裁行动。梁叔，你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0: 来，孩子。好。
1: 谢谢先生。
2: 卖报卖报，日报头条，中日共荣乃大势所趋。卖报卖报，日报头条，中日共荣乃大势所趋。
3: 事情就是这样的，老谭。你说梁硕会不会是军统潜伏在76号的钉子？但如果真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得通。
0: 飞奔，根据你提供的情报，还有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来看，梁硕暂时是安全的。无论是从军统层面，还是76号孤立解除这件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
3: 老谭，你想说什么？
0: 梁硕是我们的同志。
3: 什么？
0: 他是枫叶同志发生的下线，代号秦霜。枫叶同志在很早以前就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因为梁硕身份特殊，极其重要。绝对不能暴露，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由枫叶同志与他单线联系。现在枫叶同志牺牲了，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由你来代替枫叶同志完成与梁硕的续接工作。现在组织上已经同意了，所以无需再向你保密。
3: 没想到是我们自己的同志，组织上不担心我们之前的关系吗？
0: 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而且正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以梁硕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你来接触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组织上希望通过你的观察来判断梁硕是否还能够适应潜伏工作？如果不能够适应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地把他营救出来。当然，最坏的结果就是，秦霜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
3: 如果是这样呢？
0: 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要想办法引导他，唤醒他。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只要他本心不变，我们要相信他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
3: 我明白了，
0: 飞曼。我们现在急需要枫叶同志留下的那批医疗物资，而且现在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梁硕去完成。

0: 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我需要向组织申请以后才能够告诉你，希望你能够理解。
1: 我明白。
0: 根据枫叶同志之前掌握的情报，和平大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到底藏匿着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之间那些肮脏的交易，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样的行动和计划，他们的手上又有哪些筹码和武器。如果梁硕能够回归，他就是我们在风暴中的一双眼睛，所以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不能有半点马虎。
1: 好，我尽量小心接近他。
0: 潜伏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所以不能够操之过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记住接头暗号是金霜醉枫叶，但愿引路花。

0: 嗯，给您带。我有让你带过吗？什么呀？
1: 老虎爪，上海特色。
0: 处长，咱上海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个吗？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1: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0: 谢了啊，处长。嗯，您选吃什么早餐？甜口啊，还是咸口的？我给您带，处理安排的，而且还统一报销，我不花钱。你看着办吧，我最近胃不太舒服，清淡点就行。
1: 哎，知道了。
0: 这处理安排的，还是王秘书关照的。哦，
1: 王秘书特别关照的。
0: 说是要务必照顾好您，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吧？
1: 出城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少帝啊，
1: 哎，
0: 你跟同事相处的怎么样啊？麻子他们没有欺负你吗？
1: 没有，哥哥们对我可好了。余组长吧，虽然长相是凶悍了点，说话也冲，有时候也爱动动手。
2: 杨处长，处长早。
3: 老大，
0: 哎呀，老大，太帅了，这才像你，之前刚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认。
2: 喝什么呢？豆浆啊，糖放多了吧，嘴巴这么甜。
1: 你要不，我就给你带一份去。
2: 不用了，
0: 给我就猜到了，老大不爱喝你这个破玩意儿，你齁不拉几的谁喝呀？这豆浆就得放酱油，不然它没有灵魂，你知道吧？
1: 什么叫我这玩意儿？我就爱喝甜的，怎么了？谁大早上喝酱油啊？看你那头发，那么抹了酱油一样。
2: 行，你不信是吧？将来一块评评理，哎，你喝什么样？你说。
0: 行了，
2: 你们俩是不是闲的？都闲出屁来了，明明关系很好，不互相怼上一句不舒服是吧？
1: 谁跟他关系好？人家待见你。
2: 你们俩进来。哦，
1: 哎，
2: 总务处给我派了三个人过来。
1: 是啊，殷勤的很。
2: 你动不动脑子呀？日本人过了一次堂，总务处。

0: 就觉得我是好欺负的是吧？
1: 娘的，是这个意思？
2: 老大，我麻子只服你，董叔再欺负你，我就跟他们闹去。
3: 要么给他退回去，就说咱们这不缺人，不收废品，爱去哪去哪。
0: 别了，这样总务处就算是抓到跟我扯皮的由头了。
2: 老白，要不说你没脑子？
3: 你有脑子？你不还要去总务处闹呢吗？
4: 啊，行行行，你有脑子，你说怎么办？
2: 我
4: 什么我？
2: 哎，老大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4: 瞧你那个怂样吧你！
0: 既然这样的话，也别退回去了，留下来吧，也别太疏远，别让人家觉得我们有了戒心。老白，这三个人你怎么看？
2: 我倒是观察赵迪一阵子了，这个人还算机灵。而且我做了背景调查，他也没什么靠山，也好拉拢。听说身手也还不错，要么让他跟着您，以防那群人排队上眼药了。至于其他人，不行就让他们跑外景去吧，省得碍您的眼。
0: 行，赵迪留下吧，外边给他准备个工位，其他两个人放到组里跑外景。
2: 是。

0: 陆先生，请用茶。几日之间冒出来两次，真是让人意外。天蝎竟然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慎重而狡猾的特工。
1: 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仿佛苍蝇搏兔，一击不中即刻远遁，这就是天蝎的风格。
0: 陆先生，这个评价也有点高啊。
1: 跟一个人相处越久，自然也就越了解。
0: 值得期待的对手。不过相比这个，更让我好奇的是，陆先生是怀着什么样一种心情去称颂一个自己憎恨的人？
1: 这与石野先生无关。

0: 知道我为什么欣赏陆先生吗？因为陆先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没有什么虚伪的满口道义、快意恩仇，简单直接。我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1: 水野先生的意思是说，作为武器，没有思想才是最好的。
0: 用纯粹造出来的金刚是经得起打磨的，陆先生是可堪大用的。
1: 水野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不妨直说。
0: 相比天蝎，有一个人更让我担心，这个特工隐藏在暗处，和你们有直接的关系。他是我们评估军统内部双子特工的另外一个特工，每当我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的呼吸，他离我们很近，但我们却抓不到他。根据平田的情报，这个人就隐藏在特工总部，他的代号叫影子。
1: 如果水野先生信任我，我愿意去尝试一下，帮水野先生找出这个影子。
0: 我相信这也符合陆先生的意愿，向你的老师证明他们做出了多么错误的选择。在这之前，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陆先生。

0: 这是为陆先生亲自定制的。
1: 石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嘲弄雾母吗？
0: 屈辱会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屈辱。

0: 起。
1: 总长，
0: 那两个姑娘查的怎么样了？
1: 没查到什么有用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没查到什么有用的。
2: 那就进去查，
0: 给我查清楚梁叔这几天去了什么地方，
2: 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3: 是。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进来吧。
1: 你还好吗？我听人说你差点丢了性命，是我错怪你了。
0: 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会跟谢俊安混在一起？
1: 他是我叔叔。抱歉，我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0: 怪不得你也姓谢。坐吧。
1: 但是我不叫谢雨欣，真名念慈，谢念慈。我跟你保证，以后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隐瞒。
0: 所以他们两个劝不动我，就派你来当说客。

0: 但是我告诉你，不管我以前是谁，做过什么，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君腾有一点牵扯，我只想好好的活着，你明白吗？
1: 可是老谢，他不达目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把东西给他吧，你跟他做个交易，对，我去跟他说，你跟他做交易，你把东西给他，让他放过你，然后你找机会逃出76号，逃出上海。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要是不想把东西给他也行，我自己想想办法。那我先走了。
0: 你等一下。

0: 他想要的东西。
1: 你愿意相信我？
0: 贫家闹市极好，一所民宅，床底下有通道，因为不再研究名下，所以日本人没找到。
1: 知道了，
0: 把他交到你们手上，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1: 我知道你不欠他的。
0: 我送你。
2: 梁处长，我是陈更生啊。
1: 什么人？
2: 我知道你在家，开门啊。
0: 你拉上，钻进被窝，把衣服脱了。
1: 说什么呢？
0: 他现在人就在门口，你也跑不了，信不信由你。你后边看着，给我盯紧了。哎哎。

0: 陈组长，稀客呀，今天在总部也没见到你，你是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1: 梁处长哪来的话呀？哼，要不要请我进去坐坐呀？
0: 我们好像还没熟到可以串门的程度吧。
1: 毕竟是同事一场，以梁处长的为人，我又备了些薄礼，不请我进来肯定不合适啊。哦，我给你带了两盒龙井，两瓶威士忌，黑白狗的，给你搁哪儿啊？
0: 搁桌子上吧。
1: 还是搁书房吧，你用起来方便。梁处长痊愈，我也没有来及登门道喜，再加上之前玉龙山的事儿，实在是抱歉啊，所以就想着一并给你补上了。
0: 陈组长太客气了，请回吧。
1: 梁处长还耿耿于怀呢，实在是抱歉，那都怪是日本人逼得太紧了，当然也是主任的意思，要不我哪敢呀。梁处长这个留声机不错啊。哪儿买的？贵吗？
0: 陈组长，话也说完了，礼也送了，可以走了吧？
1: 这么着急哄我走？是家里有客人还没走呢。
0: 陈刚生，你在监视我？
1: 既然都是朋友，那就一起喝喝茶嘛。对不起。
0: 原来陈组长有这样的癖好啊！我倒是要打回总部问一问，到底是谁下的命令，直接查到我的床上来了。
1: 梁叔，抱歉，是我莽撞了，我这就走。对不起。

0: 他走了。怎么样，骗过去了吧？
1: 谢谢。
0: 现在谢我早了点吗？等我还你自由了再谢我吧。我先走了。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1: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2: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3: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4: 泡出来好难
5: 看哦，很很揪心。
2: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6: 真苦啊，这个是。
2: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严夏，把兄弟们叫下来。
1: 哎，你们两个下来吧。
0: 把炸药全部都。

0: 先撵出来，快跑！小心，最近新兵队戒备情况如何？
1: 这么多天，外面拦路设卡，日夜交替的巡逻，一刻也不放松。
0: 这帮鬼子当真嫌门，盯这么紧。别说车了，连这麻雀都飞不出去。
2: 鬼子交班和巡逻的时间一直都在改变，
0: 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到。
2: 好不容易拿到手了，却运不出去。 这么想就不是办法。
1: 放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明日中午在日本陆军俱乐部有一个小型酒会，我特来亲自邀请梁处长参加。另外我也想问问梁处长之前对我的提议怎么看。
1: 感谢平田小姐的邀约，之前的提议于我而言确实十分的中肯与及时。
0: 这么说梁处长是答应了？
1: 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更何况是面对平田小姐这样美丽的女性。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会在总部替梁处长多多美言，毕竟梁处长只差一步，还是有机会，希望今后合作愉快。
1: 荣幸之至。
0: 我本以为梁处长会多考虑几日，没想到如此果决。
1: 这阵子九死一生，我确实脑子清明了很多，也越发的确定特工总部之中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我决意跟平田小姐合作的深层原因。
0: 不安定因素，梁处长是觉得特工总部藏匿着反日分子？
1: 是，之前如果不是平田小姐在布置上留了后手，此刻梁某已经不在人世了。
0: 可有怀疑的人选？
1: 当然。
0: 谁？
1: 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请恕梁某卖个关子。
0: 你还真是谨慎。
1: 必要的时候还请平田长官做人员上的支持。
0: 只要能抓出潜伏者，无论是怎样的支持，我都竭尽全力。
1: 那就太好了。
0: 还有一件事想要劳烦梁处长，水野先生要我关注特工总部内非法走私的问题，不知道梁处长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
1: 走私？
0: 没错，根据我们的调查，特工总部当中有人向战区私贩武器弹药的行为，这种情况发生在和平大会筹备期间，可不是小问题。另外研究的物资还没找到，不论从哪个方面哪一种渠道，都不能让反日分子有可乘之机。
1: 平田长官讲得有道理，可是我是行动处的处长，这恐怕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0: 梁处长，可以当作是我对你忠心的一个考验。
1: 当然，只要平田小姐开口了，梁某自当尽力。
0: 那就静候梁处长佳音。
2: 申し上げます。敵の地下道の放送局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すぐ近くにあります。
0: 刚刚破获一个地下党电台，就在附近。梁处长有没有兴趣一起看一看？
1: 当然。

0: 乔哥，可要什么？你该哪哪里？你该多多苦了噻。
1: 一块来的。
0: 我再看。一块多。

0: 是什么？
1: 我死，你才能活。

0: 梁处长。
1: 我也去。

0: 梁处长，看见人了吗？
1: 来晚了，没躲到。
2: 没关系，我来处理。真没想到，你还挺有手腕的。程春和严甲没完成的事情，被你完成了。
3: 梁硕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正确的事情。我不过是以诚相待，没有用你们那些套路把握。
4: 失随人命，倒也不乏是一种方法。难道不是吗？一个好的政党，应该让人心生向往，发自内心的追随，而不是用那些虚伪的道德和大义胁迫控制别人。不管你怎么想，既然留在这里，你最好记住一点：我不仅是你叔叔，也是你的上级。令行禁止不可逾越，这是军统的规矩。 也是一切行动能够成功的基石。
3: 你是我叔叔，但你不是我的上级了，我不会再回军统了。重庆跟我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帮你。

0: 我要跟你谈条件。
1: 和我谈条件？
0: 嗯。
1: 说。
0: 平家弄撤房一事，我会想办法让梁硕帮忙，但前提是，你要将他调离上海，还他自由。
1: 异想天开。
0: 玉龙山研究的事情，梁硕已经恨你恨之入骨。在76号，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之后还会乖乖的配合你吧？
1: 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这是他的任务。
0: 你这么自信啊？好，那你就用你的方式说服他吧。你不妨试一试。不过你别忘了，钥匙是我带回来的。我走了。
1: 等等。
0: 怎么了？
1: 你只要能说服他让平家弄撤房，我可以考虑让他离开。
0: 记住你说的话。

0: 今终南实现长沙告急，我中华民族一至危急存亡之秋，日寇猖獗，风骨不息，兵险之祸席卷华夏。虽匹夫难庞带其责，兄昔年从军，未能以死报国，而今倾尽家财，得购战备物料，以资国家，万物推却。愚兄见满洲沦陷，自知人命危浅，愿从军统天歇计策，济河分州，一往无回。
1: 处长，
2: 进。
1: 处长，刚刚西苑路的风华服装店来电话了，说是您定制的西装做好了，提醒您别忘了去试一下。
2: 我知道了。
1: 哦，要是您不方便的话，我去取来也行。
2: 不用了，衣服还是我自己试好点。你要是有空的话，帮我去找一趟崔处长，跟他说明天的酒会我有事情要找他。
1: 哎，知道了。
3: 这件怎么样？
4: 确实质量不错。
3: 要不然这个。

0: 梁先生，衣服做好了，您这边试试。
1: 好，
2: 结账。
1: 好，
2: 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0: 丢尾巴。
1: 我知道，这是我的常态。
3: 谢谢啊，
2: 谢谢。
1: 这些让你来的。

0: 他要是真有种的话，就应该不要索取了。
1: 我跟他说好了，完成任务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离开上海。
0: 你跟他说好了？
1: 嗯。
0: 陈旭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最清楚了。他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上次玉龙山之后，我已经不信任他了，告诉他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这种接头方式只会增加我们的暴露速度。
1: 他是他，我是我，话我带到了，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0: 以后只用及时联系我，别再那么莽撞了。去到特工总部对面的阳台上放一盆蝴蝶兰，再到最近的书包天等我。
2: 哦，不用。
0: 衣服包起来。
2: 好嘞，先生，您稍等。先生，打包好了。好。
0: 谢谢。
2: 先生，您慢走。
1: 梁先生，慢走。
3: 今天买的这个真好。
4: 还是你啊。

0: 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闻的不行，来捂的是吗？
0: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老师早已思虑周详，你必须全力配合，绝不能因为你功亏一篑。
1: 日本人为这个和平大会做了多少布置，你们一无所知。所谓的思虑周详，我是让更多的人白白送死罢了。
0: 真没想到英子你也会怕死啊。
1: 我不是英子，我是我自己，闹出动静来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0: 除非你答应执行命令。
1: 如果我说不能，要是真有力气的话，留着别用在这儿。
0: 你是师兄，我一直敬你三分，但这件事你真的做了。
1: 我在76号自身难保，每人都想要我的命，你考虑过吗？他考虑过吗？
0: 你知道我怎么来都行，不是因为你身手比我好，而是因为你比我们更有机会成就大事。
1: 你们这群疯子。你想干什么？
2: 你们走了，你还有活路吗？

有老娘，我要是一讲理，我没有别的，必须要需要你，这大爷，我明白。

0: 还真是可惜啊，没抓着活的，是不是啊，梁处长？
1: 组长，怎么处置？
0: 人都死了，
2: 你说怎么处置？
0: 留给日本人吧。

0: 我是来，严家的。不需担心，严家的任务可以交给别人完成。是，
1: 莽撞冲动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你眼里就只有任务吗？
0: 如果流泪有用，你就放声哭出来吧。可惜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只有振作起来，才能给他报仇。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还得继续。我们的队伍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我首要保证的是，这台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要运转正常。梁硕。
1: 他说你冷血无情，这是一点都没说错。

0: 学生却找过梁硕来，但他的确不认得我们，并且对我们敌意很大，很难说服他。
1: 我应该教过你们，为了达到目的，你们应该分析你们的对手。
0: 再完美的人，也必然有弱点。
1: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性格上的。
0: 老师意思，梁硕是个重情之人，即便能力再出众，他骨子里也摆脱不掉这懦弱的人善。
1: 正因如此。

0: 研究之死，让他饱受折磨。你应该利用他的这一点。
1: 明白，学生此去必定动之以情。
0: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比任何人都重要，明白吗？
1: 明白。
2: 如果你不能说服他，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3: 老师。

留着。

0: 你还是找来了。
1: 你在等我。你认识他吗？

0: 是谁。清霜醉枫叶，淡月饮芦花。
1: 孩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清霜醉枫叶，淡月饮芦花，我就是你的上签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清霜。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2: 清霜，我是清霜。
0: 清霜同志，

0: 经常动之，上级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这太危险了，我会负责安置好这批炸药，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我不一定能救你。
0: 不要救我，你必须盯在你的位子上。签约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矢志专心。只要任务能完成，就是牺牲了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秦爷，
3: 太好了！
2: 秦霜回家，让我们眼下的路变得明晰起来。
3: 还有个好消息，秦霜。

0: 提前将妨碍药品存放在了连家港25号仓库，我已经派人取到了，走河路最快5天就能送到根据地。
1: 好啊，真是不负枫叶所托呀。
0: 可是炸药物资过于庞大，没办法绕开日本人的布防，如何运出恐怕是一个大难题。
1: 这个难题还是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来，你坐。
0: 哦，对了，青霜跟我提到，枫叶跟他说，让他必须完成前渊任务。前渊任务是什么？
1: 前渊任务是我们在和平大会期间将要执行的一项秘密任务。我们今天会面，也是因为组织上已经同意，我把任务的具体内容都告诉你。自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枫叶同志一直致力于沪区难民的营救和安置工作，这也是我们在上海除了情报收集以外最主要的任务。一来是人道救援，二来这些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受到他们的感召，他们今后很有可能成为抗日战争上一支坚实的力量，所以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沪区群众性抗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不仅收紧了地区管控，而且还秘密地抓捕了2000难民，关押在青山的各个秘密基地。这些难民中有矿工、印刷工、修理工、铅工，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营救出来，将会成为日后战场上的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和平大会之后这些人将会全部送往日方战场，那是2000人，没有人可以活着回来。所以枫叶同志已经的前沿计划，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雪盟计划，设计爆破会场，届时日伪军队必将调集兵力来防止国民党的爆破行动。那时候青山守所势必防守薄弱，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潜心于渊，把难民们从深渊中解救出来。
0: 如果能把他们救出来，可是这么多人要怎么把他们送出去呢？
1: 是啊，和平大会期间日本人将会不定期的封锁陆路和水路，我们要想将人全部安全运出，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日本宪兵的兵力部署，随机应变，做出安排。水野信玄为了和平大会费尽心机特设一个职位来负责和平大会期间的安保工作，目前正在物色人选，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所以依照枫叶的计划，他是想要青霜来争取这个职务。水野信玄为什么不找日本人来负责？
1: 这个人呢还必须是中国人，以便在汉奸和日本人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现在是敏感时期，毕竟那些汉奸也不想把自身的安全都完全托付到日本人手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获得这个职位，探取和平大会期间最机密的信息。
0: 国民党要想完成雪盟计划，也势必要让他获得这个职位，利用军统的身份能让他有更大的周旋余地。我会提醒他，让他在表面上继续配合天蝎的行动，剩下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青霜扫除障碍。老谭，他想除掉一个人。
2: 先生，您的矿泉水。
3: 你来的是真是时候啊！啊，奎宁水，知道你的规矩，只喝这个，可以给你要了。

0: 谢谢。是。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1: 陈小马是不知道，日本人要对特工总部内部的走私行为绞死东子了。
2: 你哪来的消息啊？
1: 坐下说。
0: 日本为什么查走私啊？你小声点，别电信在挂掉的风。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呀？
1: 你说为什么笼络人心，把进攻我的关系扒了？
0: 日本人怀疑总部内部的走私行为跟反日分子有关。
1: 这不可能！这不是兄弟。
0: 反日分子这个帽子可不能乱扣啊！
1: 查反日分子也好，赶制贪腐问题也罢，日本人要查，总是要有个由头。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啊，这段时间收敛一点。不是，总部走私的这个事情，我是在帮主任做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上面拨给总部的那点钱。 就那么一点点，啊，买了电台，买了弹药之后，连发工资都不够，财务部每次都是捉襟见肘，我不搞点外快，这帮兄弟都得喝西北风。还有，南京、上海有门路的官员，哪个不搞这一套呢？你查的这批物资，不就是要意思吗？重庆也是这么搞啊。

0: 此时从见前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卢先生现在的心境应该很不一样吧。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7: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9: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霜。
8: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9: 潜伏工作，在黑暗的深渊前行，全部的半点钟。
8: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9: 所有的赌都写在你眼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电话了。
1: Hello，Hello， 好久不见，一珊，咱
2: 好久不见，凡凡。上次来吉林录综艺都没好好玩。我不是听说你在录那个东北
0: 美食节，
2: 是不是？
0: 当然，
2: 我就说、我说很想找你品鉴一下吉林美食，还没去过吉林呢。
0: 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感受到了羡慕，快来呀！22度的夏天欢迎你哦。
2: 想来想来，就吉林见，
0: 吉林市见喽、快来快来，只要你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没问题，等你安排我。
0: 妥了妥了，那咱们吉林市
2: 见。我已经准备好了，吉林见。
0: 一轩，欢迎一轩，这是一轩。
3: Hello， 你好你好。
0: 这是刘刚刚哥，见面了，来，小名牌先交给你。
2: 我的名字。那
3: 是不是很有归属感，贾一轩？
0: 是的。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旅游搭子，就是刚哥了。Wow. 对，刚哥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对于我们包括吉林的文化、吉林的历史都是非常的了解的。
3: 那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说我有心理压力的。
2: 我也是东北人，但确实是第一次来吉林，那就跟着二位一起了解一下。
3: 今天好逛、好吃、好玩。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脚已经蹬起来了。
0: 但是咱这个脚现在还得收回来一点哈。哎，我

0: 导演组有任务要派发一下，什么任务呢？就是在逛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通过派立得打卡的方式拍出五张打卡的照片，为咱们吉林市的文旅事业出一份力。
1: 没问题。
2: 好，
0: 派立得已经准备就绪，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1: 这条街上所有的还是挺与时俱进的，但是还是有保留了这个叫什么呀？
2: 对，传统的这个灯架。
1: 灯架，还是很有氛围的感觉。
0: 其实说实话，在这条街上走，我哪儿我都想打卡一下。
1: 真的。
2: 对。
0: 感觉都蛮出。哎，
1: 这个好啊，这个报纸上头条。
0: 我有一种咱们三个人在穿越的感觉。哇，这。
3: Hello，Hello。
1: 我可以上这个漫步吉林河南街，邂逅百年繁华与风俗风情。啊，这个好，这个好。
2: 这个颜值。
0: 颜值星星。
2: 颜值星星。
0: 颜值星星，闪耀河南街。是这个
1: 大咖空降。
2: 这个感觉就是我是来蹭流量的。
0: 来来来，十五秒，来，怎么的？
1: 东北好好吃，那我们就这样，
0: 这样，
1: 看这里啊、哦，
0: 看上面。
1: 哎，怎么样？
0: 确可以，
1: 确定？
3: 哎，
1: 好好看，
0: 不错呀，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在里面。确认打印，
1: 哦，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
2: 哇，那个颜值星星，我在里头啊，感觉有点怪。
1: 我们刘老师是 C 位呀、
0: 啊、，C 位出道 ，Pick， 咱们三个出道了。
2: 应该叫颜值老星。
1: 啊、我们复刻一下这个站位。
0: 站位，站位。
1: 我要把这个带走当纪念品。
2: 哎，我发现虽然你站得近，但你那脸一点都没有显大。
1: 真的假的？
2: 对呀、啊。
0: 就是拿它，就像拿着一张这个历史的地图在上面。他就说了这个整个的这条街的历史文化的
1: 起源，历史文化都在这上面。
0: 发展历程。
2: 对，当然还有好多可以选啊，好多版面可以选。
1: 所有中间的这一排的摊位都是古风建筑。
0: 你能看看那儿。
1: 哦，这个是，
2: 哎，这是什么？
0: 好像是那种，
2: 你看，这是原来的
0: 鞋子。
1: 这里有一个展柜，这就是原来的鞋子。
2: 这旗鞋就是清朝的时候就有的店，
0: 穿着这样的鞋子。
2: 他原来做的是做这样的鞋，
0: 包括这应该算是做鞋子用的。
1: 这个就是那个刚才
2: 鞋楦子，
0: 鞋楦子，
1: 这个好可爱呀！
2: 来，我给他按按肩，
0: 按肩。
2: 他在这擦鞋类。
0: 我们也是算是见证了整个这个鞋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啊。这张可以。
1: 可以，
0: 来一张，来一张，三二一。
1: 这条小街，
0: 快看，
1: 很有韵味。
0: 老字号胡同，
1: 假装这是个杯子，
0: 来了来了。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这边的这个几栋这个建筑看起来就是有一种百年风韵的那种建筑风格在里面，
2: 很大气。
0: 而且他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原来的旧址进行改造而成的，早在100多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商业街的存在吗？河南街
2: 老字号，还是老字号，
0: 对，
2: 门面招牌都还挺大气的。
1: 仔细一想，真的好感慨，我们和之前完全不一样时代的人走在同一条街上。
2: 对，你看，福满乾坤300年，城通天下一诺金。哦，
1: 这个是可以进去拿吃的吗？
0: 我们去逛一逛吧。中华老字号，
2: 你就发现就是百年老字号的，基本上很多都是吃的店、药店。
0: 真的是
1: 好香，椰塔。我的天哪，我出了东北就没吃过这个了，再也没吃过。还有樱桃蛋挞，真的出了东北其实就买不到了。
2: 哦，像东北产樱桃的，东北的樱桃。
1: 这个樱桃蛋挞真的很少见。
0: 我们吉林的蓝莓也特别的好吃。哦，
1: 这呢蓝莓塔。
0: 蓝莓塔，对，
1: 还有水蜜桃
0: 的蓝莓。
1: 那我们就一个樱塔，一个蓝莓塔，一个椰塔。
4: 行，一样一个呗。
1: 一样一个呗。好酥啊，掉渣。我就这样吃吧。
5: 哎呦我的妈！
2: 来干杯，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0: 要干杯了。
1: 这个盒我就这样吃了。
0: 你看你喜欢干嘛的？把刀挂耳朵上了。
1: 小时候的味儿，这个果酱带是果冻的感觉。嗯，
0: 它是那种老式糕点的味道，跟现在的甜品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它这个酥皮不是那种。
2: 那上面好像那是杏仁吧？
1: 还有杏仁，还有樱桃，
0: 太好吃了。咱边吃边逛，真的。咱们仨光在这吃了，咱仨任务呢？哎，这个照片咱还没拍呢，对不对？
1: 我这还剩一口，
2: 就吃完了。
0: 没关系，咱们跟这。

0: 您老店拍一张啊，是不是？
1: 我就这样的，
0: 啊，这样的，
1: 刚刚好复刻我刚才的造型。
0: 哎，我这边那个新兴园，我觉得咱可以进去看一看，它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店。走，咱们看看，往里看看，走，进门去看看。哇，这儿就是新兴园了。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来这儿呢？我刚才我眼睛贼尖，我看有几块大牌匾就在这儿呢，你快看。怎么样？
1: 哇哇，这么多 title！
2: 新兴园饺子馆，
0: 百年饺子馆，
2: 百年面点。哦，
0: 快走，快
3: 走，快走，进去看看，进去。
2: 哇！这感觉走在历史的场
1: 合里，我们这样冒出来吓他一跳。哇！嘿，
0: 博物馆还有博物馆。你好，
4: 欢迎大家来到吉林史画博物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下面由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的博物馆。

0: 以前家里那个客厅，客厅的摆设就是八仙桌，然后两张凳子。
1: 那在这儿我们可以来一张照片，
0: 我觉得可以。
2: 您帮我们拍一张吧，感谢您。
0: 你俩可以坐着，然后我站在边上就是管家。
2: 哦，管家就是我们是那个就是穿越百年的两个大小姐是吗？
0: 对对，两个大小姐，你们坐着，然后我管家站边上。
3: 三二一。
2: 我们五张的这个派里的已经全部都已经集齐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我个人感觉它就像是一颗颗小珍珠一样，串起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河南街的一个小小的旅程哈。那我们这个打卡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解锁新的美食了，是什么呢？来都来了，大餐什么大餐啊？新兴园得吃啥呀？
4: 袁龙蒸饺，
2: 饺子是不是？那我们就去吃饺子啦！
1: 吃饺子，包饺子。
2: 刚才咱在楼下看这大姨们包着饺子，包的是热火朝天。我看二位也跃跃欲试的，想要尝试一下。这不看一下啊，这个饺子皮儿、饺子馅儿都给准备好了，就是教咱这个包饺子大姨，咱也给备好了。欢迎你，
5: 欢迎
2: 你，
5: 谢谢。
0: 关键大姐手里说饺子皮儿，这是面疙瘩。
5: 对，这个咱们叫面剂子。
0: 面剂子啊，
5: 这个有白颜色的和绿颜色的。这绿颜色的呢，咱是拿波士顿和的。馅也是绿色的，面也是绿色的。这个在东北叫荠荠菜。
0: 荠荠菜。山野菜。
5: 山野菜，就春天有。就在这一个多月的
1: 季节限定。
5: 对，
2: 见过吗？有吃过吗？都没有。
1: 没有。
5: 还有这个是人参馅，咱东北的人参。
0: 真放人参呢？
5: 真放人参。哇，
2: 是。看一下，这是鲜人参，可以摸一下。哦，
5: 鲜人参。
0: 是人参片儿啊。
5: 对，就是拿这个人参，就是拿这个一段，就用它的这个一段切成一小片儿。
1: 那剩下的咋整啊？
5: 剩下的咱就是就可以问，可以做东西泡汤也行。
2: 就是人参，浑身上下都是包。
5: 对。
2: 每个地方它都有它的价值。
1: 这是可以吃的。
0: 身虚子能煲汤，
1: 这能吃吗？
5: 可以吃啊，
2: 这是干吃，
1: 就这样吃。
5: 对，
2: 这是可以干吃，
5: 但是它是苦的，
1: 就这样吃吗？
0: 嗯。你真吃啊？
5: 真苦啊，这个是。真苦，
1: 剪掉。
5: 这个馅就是说的，咱们新兴园的特产叫招牌风味，也就是猪肉大葱。
2: 哦，猪肉大葱馅，
5: 这个老
0: 东北标准馅。
5: 对，这个馅已经传承136年了。
1: 136年，
5: 就是这个馅的和法做法始终没有变。
1: 那我跟老辈子吃的是一样的。
5: 对的。
2: 那我们就教学一下吧。
1: 来，准备好
2: 怎么个整法？哎，
1: 我看擀面杖也不一样。
5: 对，擀面杖也不一样。您拿这个呢是那个就咱现在传统家里用的。
2: 对，我妈有这种的。
5: 我这个擀面杖呢是咱就是已经传承130多年的这个擀面杖，中间骨度两头尖，它这个擀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擀蒸饺用的。对，我给你演示一下子啊。
2: 擀蒸饺用的。
5: 对，
1: 擀蒸饺用的。
5: 我可以给你放的啊，看着这个，它这个皮儿看着没？它会
0: 自己转。
5: 哎，对，它是自己转的。要咱在家擀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就是这么擀，
2: 对，
5: 一手。
1: 对，我奶他们都是这样擀的。
0: 这饺子皮是要中间厚两边薄吗？
5: 对，中间厚两边薄。这拿这个擀面杖擀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它就是这里头的气泡没被擀破，就吃出来会更秋快一下，
2: 就是这个

0: 饺子是
1: 秋秋的，
2: 对，秋秋的。
3: 这哪有卖的？给我妈整俩，学一学这门手艺。这擀蒸饺这回长知识了，原来这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在里面。
1: 你不说这是擀面杖，我以为是真的，我以为是真的。试一下，这样放上去，
2: 对，放上去，
1: 然后前凸
2: 往前，
1: 哎，
2: 对，
1: 哎呀妈，
4: 对，擀面杖不能分开，哎，
1: 对，哎呦，太绝了，它咋不转呢？
0: 有种陷入佳境的感觉，
2: 因为您没使好那个劲儿，它就。它不会转，对，
1: 哦，也转了，也转了，哦，好大一张皮儿啊，哎，擀成馅饼，哎
4: 呀，还可以，
2: 还可以，都是圆的啊。
3: 我们接着学，然后您教我们这个包饺子，学会了之后，我们仨就给您展示展示。
2: 好的，
1: 我也学学。嗯，
2: 这个水饺呢，就是擀到七厘米，
3: 水饺是七厘米，
2: 对，水饺是七厘米。哦，
1: 怎么三下就出一个皮儿？啊，
2: 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直接它就打到手，它会有窝。
3: 来了，开始就包饺子了。
2: 这个记忆菜，这个一定要打到这个手窝里头，怎么能出这个窝？是你饺子时碰到馅儿的时候，中指和无名指下去，哦，食指和小拇指上来。这个就是窝，
3: 还有手法在里边的，这样的啊，
2: 对，手一定要有距离
4: 啊，有窝，
2: 对，有窝，你有这个距离，这个窝才会打得好。哦，翻皮的时候看着没，大手指俩大手指同时上，哎呦，
3: 大爷，你包饺子方法跟我妈一样的，妈这种的，就一捏它就成小元宝，
2: 对，小元宝的饺子。
4: 我包饺子是确实
3: 叠褶，
2: 对，
3: 有这种方法吗？
2: 对，这是水饺的形。
1: 哦，不一样的饺子还有不一样的形。
2: 对呀，来，这回咱展示蒸饺啊。蒸饺的馅呢会比水饺大一点，对，翻皮捏的时候。刚才咱不是这么个形吗？就是大手指往上翻吗？现在咱不的了，咱是现在是端酒杯的形，看能看着不？端酒杯的形，哎，也是俩大手指同时往上推，这个食指，左手的食指搭在右手的食指，同时右手食指往回撤，这就出来元宝形的饺子，这是蒸饺。
3: 蒸饺的，
2: 对，这是蒸饺的元宝形饺子。
5: 培训结束，实操开始。
2: 包人参馅的时候一定放一片人参，
3: 那这个太难了，我换，
2: 没事，
1: 放窝里，
2: 哎，对，放在手窝里，
4: 然后手上端酒杯一样，
2: 对，
1: 这有点多吧，这个
3: 小人参
1: 放窝里，
3: 这口下去真大补呀，然后我就等会儿，
2: 对，这样往上端，对，
3: 端一下，
2: 可以直接就是不像我那么捏，也可以就是捋着边，
3: 那不会，这样。
1: 包成汤圆，那可咋整啊？
2: 哎，行，哎，挺好，
3: 可以，像不像小元宝？
2: 像，
3: 那个
2: 挺好的。
3: 那我这作品如何？那这个如果十分满分的话，你能打几分？
2: 已经五分了。
3: 哦，五分，六分及格还没及格呢。我再努努力，
2: 再努努力，再来一个。
4: 这个是元宝型的吗？
2: 哎，有点了，
4: 有点是吧？
3: 那我们放在这个 T 上面，
2: 可以放在 T 上面。
3: 我们给它整一小锅出来。
4: 积极菜的
1: 这个好像放，
2: 其实饺子它也是就是有生命的，就是你要是包好了，那个它也在会跟你对话，你又觉得哎，我包出饺子一个比一个漂亮，
1: 快点馅儿，
3: 这个
1: 这行不？这够不？这馅儿够了吧？
2: 够了，
4: 这个有点元宝样了吧？
3: 我们都来展示一下。都大家都包得很不错，
1: 大家都包了两个小萝卜头。
3: 来，给我们镜头看一下，怎么样？今天真是收获颇丰，
1: 真的
3: 收获了这个包饺子的技巧，还收获了三轮饺子。一会儿这饺子还得咱仨吃，咱尝尝咱仨包的饺子如何，然后也让老师给看一个品鉴，是不是不错？这个
2: 不错，挺好的。现在已经毕业了啊，
3: 毕业了。
4: 好，谢谢老师。
3: 那咱们就把这三轮这个饺子咱蒸一蒸，煮一煮，看看一会儿尝尝这口感到底怎么样。
6: 看啊，这满桌的这个菜是不是准备的还挺丰盛的？
1: 香
6: 大厨来了！
7: 哎，您好，罗老师。
6: 就大家
4: 锅包肉，
7: 对，这是我们新园的锅包肉。
3: 前一阵还举办了这个世界锅包肉大赛，也是在吉林市举办的。
1: 咱们不是金牌吗？
4: 这就传统的锅包肉保留的特别完好。
7: 对我们新园吧，传承了有100多年了。这边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就是黄金宫豆角啊，也是咱们东北的一个有名的豆角啊，特色。它表面金黄，所以说叫黄金沟啊，红烧肉烧黄金沟豆角。
6: 这得老下饭了。
7: 最中间这个菜呢，就是咱们吉林。最出名的菜品就是清蒸白银松花

0: 花鼓里的特产啊，
1: 这鱼刺不多
0: 啊，鱼刺不是很多的，这一桌菜就是我们家的特色菜品，希望你来品尝啊。
2: 谢谢
3: 大厨。
4: 我已经迫不及待，是从上面还是加从下面？
1: 随便你，你喜欢
2: 你喜欢蘸汤汁的鱼从下面，
4: 那我就蘸一蘸吧，蘸一蘸。
1: 要蘸着吃是吗？
2: 吃，好吃是不是？
5: 要不说是冠军呢。
4: 很好吃的，
2: 我也来一个汤汁多一点的，从底下来。哎呦，我还带着蒜片儿。
1: 哎呀，对呀，多喜欢汤汁多的，就喜欢那个
2: 从底下
1: 那个
2: 把根基拿走。哇，
4: 竟然泡在这个糖醋汁里，它还没有
1: 绵，
4: 没有绵是脆的。现在不是流行那个 ASMR 吗？哦。
1: 我忍住了没打喷嚏。
2: 如果把我们拉起来，这就是那个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4: 哦，现在都是这样。
1: 很香。
2: 敲一下脆壳，沉浸式吃播。
4: 沉浸式吃播。
2: 嗯。而且它里面那个肉，虽然外面炸了一下，它里面一点都不觉得很
4: 对，
2: 硬不柴，
4: 很酥脆，
2: 好香。
4: 对。
1: 而且肉和酥皮中间还有空隙，那炸的那个火候。
2: 尝尝皮冻。
4: 好吃，爱吃。
1: 哇，完了，离不开吉林了。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是咱东北人吃法，就是，
2: 哇，直接倒在上面，
1: 对吧？
2: 我这更清爽，
4: 真的。
2: 你快吃，你说说吃。
4: 好了，哎呀哎呀，夹不住都，哎呀哎呀，我的妈！
2: 咚咚咚，这更咚咚咚。
1: 这个蒜酱真的调配的也很好，
4: 好好吃。这个牛腱子
1: 里面有糖里面。
2: 你尝尝鱼，我们吉林的名鱼啊，大厨疯狂安利那条鱼，白鱼。好会吃鱼呀、啊！这个鱼腹最肥的位置，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
4: 是，淡水鱼其实会有一点点那个
1: 腥味
2: 儿，
4: 完全没有。
1: 东北的鱼很少有腥味的那种鱼。
4: 好好吃，主要我盘子里还有点那个锅包肉的汁儿，酱一下也很好吃。
1: 肉质细腻，
2: 肉很
1: 鲜，
2: 很鲜，然后很清甜的感觉在里面，
4: 是不是？特别好吃。今天海陆空都凑齐的感觉，
2: 全都来了。
1: 熏鸡
2: 也不错。这但是我特别中意的这个肠，
4: 我可以吃鸡爪吗？我想吃鸡爪，很有味道。
1: 抓钱，
2: 真的是。
1: 你来，鸡腿还吃吧、哎。
2: 饺子来了吗？
4: 饺子好嘞。
2: 这是我们刚蒸的那个我们自己做的那几。
4: 对，哎、
2: 是、啊。
4: 真的耶。
6: 大家包的已经都蒸好了啊，
2: 蒸好了。
1: 这是我包的，小笼包。
2: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蒸饺的，应该是。
4: 这个是
2: 角瓜鸡蛋馅。
4: 我最喜欢吃角瓜鸡蛋馅的。哦，谢谢。
2: 角瓜鸡蛋馅。
4: 但是能明显看出老师包的和我们包的的区别。
2: 一边是我们包的。
1: 不要说惨不忍睹啊！不要说惨不忍睹。
2: 一面是我们包的，然后一面呢是这个大厨包的。你们看一下哪个是我们包的？
4: 这个
2: 是我们包的。
4: 对，我们包的。
2: 这是我们包的。
1: 真的，这个谁包的饺子啥样都分不清楚。
2: 就真是分不清，但是我觉得口感应该差不多。
4: 真的，我们包的和
2: 啊，我们尝一尝
4: 一样的。第一个就尝那个，
2: 这个是你包的，我能看得出来。真的是。
4: 这个是我包的，
2: 对，
4: 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这个是。哦，但是很。很丰满，我
1: 觉得。那我包的这个，
2: 哎呀，包的小元宝，
1: 谁包馅大？
4: 哇，我包的这个属于是那种仿生蔬菜类的，
1: 嗯，荠菜，
4: 对，
2: 荠菜，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荠菜那个口味的饺子，
4: 荠菜第一次吃，
1: 荠菜的饺子很香的，
4: 很香，
1: 它有一股特殊的那种香味。
4: 我们尝尝老师们的吧。
1: 就感觉我们包的饺子好精致。
4: 好还是吗？
2: 赶紧把咱仨那个包的下手。
4: 吃的这个角瓜馅呢，
2: 能够到没事。
1: 好吃吗？
4: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1: 真的吗？没骗人。
4: 我最喜欢的就是角瓜馅儿，我对它有滤镜。它人家这个皮儿就是 QQ 弹弹的，刚才师傅说这个皮儿这样子包会 QQ 弹弹的，我现在信了。咱们刚才那个属于是根根就硬。
2: 真的好吃啊。
4: 真的好吃。它甜甜的。
2: 这个角瓜馅真的，我给你安利，真的很好吃。一个他们家的招牌，然后一个是人参招牌，
1: 这猪肉大葱馅
2: 的，里面还有那种油水和汤汁在里面。

0: 灌汤饺，
1: 你看从这儿能看
0: 哦，灌汤饺，
1: 真的可以有啊！哇塞，哇，
0: 这太香了。那我尝尝这个人参的，
2: 饺子，这个是人参的，
0: 这个试试吧。
1: 怎么样，玉萍？这个好不好吃？
0: 很好吃，
1: 人参味儿的。
2: 这人参的，
0: 因为是我是一个经常会吃和喝红参的那个浓缩液，
1: 因为平时工作特别的累，然后特别缺乏那种就那个元气哈。
0: 对，一般都会有一股苦的土腥味儿。所以我特别讨厌吃人参，但这个完全没有。你尝一
1: 下，来几粒吃人参饺子。
0: 真的，
1: 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这吃饺子补气呀，
1: 真是。
0: 你能闻到，你把它咬开之后闻一下。
1: 但是我觉得吃饺子有这种魔力在。其实我说实话，咱已经吃顶着了，都到这儿了，但是还想再来一个，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0: 我已经吃了五个饺子。能闻到它那个人参味，但是其实尝不出来，尝不出来。融合的特别好。
2: 这人参放里面是炖化了吗？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同样是肉馅儿，猪肉馅儿的就会有灌汤，但人参馅儿的，我感觉是因为那个人参片，
1: 我们吸的那个汤汁，
0: 对，而且会很清爽，它放了鸡肉在里面，梗啾的。
1: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饺子吧，就有种魔力所在。就是像东北人，对东北人来说吧，你比如说这逢年过节，然后是什么什么有什么喜事儿了，有好事儿了，比如说哎，今天我儿子考了一百分，咱家今天吃饺子。哎，明天是什么什么节，哎，今天咱家吃饺子。但它对于东北人而言的话，是一种独特的一种家乡情怀在里面。
2: 实际上包饺子就是有一种那个喜庆的气氛在，就是哎，和面的和面，和馅的和馅，然后大家坐一块包饺子，很热闹。
1: 很热闹
2: 啊！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感觉气氛很好。
1: 怎么样，二位今天吃的满不满意？
0: 太满意了。
2: 说实话，
0: 下次还
2: 就满意也不满意。
1: 怎么说？这话怎么说？
2: 满意就是今天吃啊逛啊都特别好，特别满意。
0: 对，
2: 不满意就是没吃过没逛过。
0: 对，
1: 说到点儿了。
2: 因为吉林真的是有好山有好水。然后又有好吃好玩的地方，
1: 还有热情好客的好人们，
2: 对，
1: 都在这儿，
2: 对，
0: 都在这儿，
2: 就是总觉得，哎，缺少那么点时间，就感觉还没玩够，没吃够。
1: 下回有机会一定要来，冬天来咱们吉林赏雾凇、滑粉雪，夏天呢，
2: 吃大火锅，
1: 尝尝东北菜。来感受感受22度的夏天，多美好啊！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吃了美食，这逛了美景，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吉林的美食等待着大家来探索、来挖掘。东北超好吃！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了，
2: 吉林等你哦，
0: 一定要来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本节目由吉林大米特约赞助播出。
4: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
5: 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
4: 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每一位高手的奋斗啊，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呢，都在共同书写这个美好的时代。
4: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嘉宾成员们，
5: 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铁路职工、自媒体达人尹老板刘颖，欢迎知名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星泉，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袁媛，欢迎。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哎，这种对烟火的向往啊，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
4: 是，那从家庭面食到宫廷面点，方寸案板之间藏着代代人的手艺相传与坚守啊。
5: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高手啊叫做杜金平，他是一位中式面点大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6: 不管哪一种食材呢，都是有生命力的，你用心去品它，跟它去交流，它需要什么你做到什么了，它就会听你的。

0: 龙须面是面点师的一项绝活，在面点中它也属于最高境界。这项绝技呢，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技术关键所在，稍微差一点，到最后的成品就会受到影响。我做的龙须面细如发丝，可以穿针而过。
1: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杜金平，有请。之前呢也听说过杜老师啊获得过很多项的荣誉，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都获过哪些大奖？
2: 我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津贴、吉林省劳动模范，
1: 还获得过中华金厨奖，是吧？
3: 哇、这么多，
2: 谢谢。
3: 我们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2: 可以啊，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两幅作品。
3: 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好的，
1: 有请。哇，太美了！
2: 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25年在指导这个我校优秀教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吉林省选拔赛中所取得金奖的作品。哦，
1: 这个是金奖作品，它的名字是
2: 金鸡报晓。
1: 金鸡报晓，
3: 有很好的寓意、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一道传统的点心，叫荷花酥。
2: 对，是的。
1: 那这个荷花酥做的有什么难点吗？
2: 荷花酥呢，打破了传统的荷花酥，它现在是渐变的，然后中间呢是用这个栗酥，侧面是用这个明酥，在制作过程中呢是用了双层的技法。
3: 那我觉得今天老师来了，肯定要挑战一下难度，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不一样的绝活，是吗？
1: 今天杜老师给我们现场展示的绝活是什么？
2: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抻面龙须面。
4: 龙须面，
3: 龙须面，哎，我可是个山西人，哎，我这吃面我可在行了，
1: 主食之王。
3: 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要吃面啊，
1: 中午要睡午觉吗？
3: 要睡。
1: 好，那我们来上一下龙须面要用的食材，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解一下制作龙须面的难度在哪里？
2: 制作龙须面从选材上需要选用高筋粉，在制作过程中配比很重要，用盐和常温水来调制面团。那么在制作过程中抻溜的技巧很重要。
1: 看杜老师在抻面，感觉就像一段丝滑的舞蹈一样。
3: 是，手拿把掐。
1: 对。现在是在哪一个步骤？
2: 现在是在溜条过程中。
1: 溜条，
2: 其实溜条呢占70%。如果说条溜不好呢，那么肯定出不来细如发丝龙须面。我们条呢溜得差不多了。
1: 好，接下来的过程是
2: 咱们出条。
1: 出条，出条的意思就要开始二的 n 次方。
2: 对，是的。
5: 杜老师，我问一下，刚才您现在就是刚才这个动作啊，有时候这个顺时针，有时候这个逆时针。
2: 它要求一正一反啊，要顺一个个方向来打扣的话，那它上劲儿比较紧，那么下一扣就不好抻溜。
1: 您观察的特别细，
2: 观察太细了。
5: 我也像老师一样爱面食，
3: 耗的就是这一口，太馋了。
1: 现在已经是一个像是大碗宽面的那个宽度了，而且每一根都好均匀。
5: 合的过程当中。然后拧了一下，这个是，这个动作，
2: 这个是让它相互搀扶着，避免某一根断开。
1: 那咱们正常龙须面要拉多少次？
2: 一般情况下是10扣12扣。
3: 我要考考路遥了，
1: 现在是第几扣？是2的12次方。
3: 二的十二次方是多少？
1: 拿起我的计算器。
2: 好了，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龙须面。
1: 哇，太美了！哇，太美了！哇，
3: 好像那个琴弦呀，它真的非常非常细，它比我的头发还要细。
1: 是的，哎，那这样的一根大概有多细呢？那我们必须来试一试。
3: 现在呢，我们就来试验一下哈。我看杜老师拿了3根不同粗细针眼的这个针，我们先来试一下第一个。哎，这个我一打眼我瞅过去，它肯定能穿过去，
1: 毫无压力。
3: 对呀。哎，果真啊，这放它10个它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好，第二关，
3: 试一下第二个，
1: 怎么样？
3: 同样毫无压力。哇，
1: 非常厉害。

0: 接下来我们试下最细的，最细的可有难度了。你看这个针眼就这么小，来，我们试一下啊。
1: 哎呀，这也是对你的考验了，你手不能抖啊，
0: 真是年纪大，
1: 不能大喘气，
0: 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我眼睛这个花呀。哎，也是很轻而易举的就过来了，你看，哇，
1: 非常的顺利。
0: 对，哎，
1: 这三关顺利通过了，但是啊，但是

0: 有，好，我来试一试。
1: 老师有信心，我没信心。我说我
0: 扣你了，
2: 我找个花劲儿。啊啊！
1: 哎，这个好穿啊！一下就穿过了，轻而易举的就过来了。你看，
0: 没有问题。您在练习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格？是怎么练的？为什么会想学厨师呢？
3: 因为比较喜欢，喜欢就能做好，就能把它练到极致。所以在练习过程中从来不怕苦不怕累。我是长春市技师学院的中西式面点教师，那么现在呢是教孩子们把自己一生总结的经验教给孩子们，使孩子们有一技之长。
0: 那今天呢也来教教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您的学生啊。
1: 是啊，
0: 但是我觉得龙须面有点太难了，实在是学不会，能不能有一点简单的小技巧教给我们？
3: 那么我就把大家常吃的包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
0: 好，
3: 教一下。
0: 谁想来学一下？近距离跟随中华金厨奖的大厨来学习，机不可失啊！来来来，
3: 有请
1: 两位女士。那杜老师，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包子哈，它的这个形状，它要求是什么呢？
3: 圆润，嗯，褶是直立的，嗯，褶距均匀，嗯。
1: 它有要求说一个包子要多少个褶吗？
3: 有的，我就是天津狗不理正宗传人。哇，左手脱皮，右手上馅儿，把这个手稍凹一下。哎，对，太聪明了。然后把大手指在里，食指在外。嗯，
4: 大手指在里，食指在外。
3: 这个大手指，右手大手指在里，食指在外。嗯，然后把它轻轻地往前推一下，手是立起来。立起来，向前推一个褶，然后用食指往大手指上轻轻地摁压，
4: 摁压，
3: 然后再向前推，
4: 再向前推。但是我好像没到十八个褶，到八个褶好像。
5: 你给它包齐了。
0: 我们刚刚学也学了，现在就要正式的开启比拼了。那现在呢，你们俩就各自从头开始试一试，然后请杜老师来点评一下刚刚学的好不好。
4: 左手脱皮儿，右手脱馅儿。
1: 嗯嗯，一个褶。
2: 哎，你别说，你整不错呢，正经不错呢。
4: 但是我
2: 就是，除非它不像个包子。哎哎
4: 哎，射平了啊！
3: 哎呦，我感觉我下巴壳都跟着使劲。
6: 没有，没有压力，杨姐。
4: 没有，刚才
6: 我赢了。
0: 好，现在双方都制作完毕。
3: 这位嘉宾的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哈。
6: 也是对杜老师点评过的，
2: 得到了夸奖。
6: 是的。
3: 但如果说褶皱再均匀点，上边的这个收口疙瘩再小一点，就更好。
4: 就更好了。啊，好的，老师。
0: 圆圆姐的呢？
6: 我刚才还故意偷师学了一下子，我感觉我心里可明白了，真的，一招一式的我都记在心里了。一上手，
3: 原来记忆里头加上我刚才画的，就变成了双重的了，所以不如刚才包的。这个中间这个疙瘩有点太大了。
0: 其实刚刚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啊，像大厨来说的话，会不会做梦？都是梦到的做饭呢。
3: 说起这个做梦，真的是很感慨的。因为我每年都要带这个选手参加国赛。2012年，我真的是创新不出来什么品种了，我就有点发疯了。
0: 啊，发疯了。
3: 是的。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在梦中梦见我去了菜市场，然后在菜市场看到了菠萝。那么在梦中就想，能做出菠萝酥吗？瞬间惊醒，惊醒之后呢，我床头是经常床头柜上放着一块面团，然后我点上台灯，就用这块面团来捏制。我觉得可行，当时非常兴奋，然后我就真的是没有困意了。天刚蒙亮，我就起床去了单位。用面进行实操，哎，真的成功了。然后我细心揣摩，又传授给学生。
1: 你看，杜老师不仅是要创新，还要传承哈。
0: 这好像电视剧里的情节。
1: 是，
0: 是的。
7: 从杜老师这么多年走过来，也是不断的坚持学习、创新，然后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传承，是吧？杜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毕生的经验总结成方法，然后传给学生。我想，刚刚还有。就杜老师说做梦

0: 都在研究技术，这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技能人的不忘初心。我觉得这是我们高手能够聚集在咱们吉林这片沃土当中的一个根源啊！也谢谢您，谢谢杜老师，
1: 谢谢。刚才我在台上捕捉到了杜老师眼里冒光的两个点，第一个是在介绍自己作品的时候，第二个眼里有光的点就是他的学生，让他们有一项技艺，然后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在社会上也有自己所以擅长的地方，他特别的自豪也特别的骄傲，我想这就是传承的力量，所以特别感谢您，谢谢。
2: 是的，从极其细致的龙须面到行云流水的包子捏卷，我觉得杜老师真切地教会了我们在最普通的岗位也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人生，也谢谢杜老师带给我们人间烟火的温暖啊。
1: 谢谢谢谢，
3: 确实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出状元，但是杜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是无论哪一行啊，成为状元这条路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跨过很多的荆棘，很多的坎坷，但是唯有热爱，唯有坚持，才抵万难。那也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成为高手，严师出高徒，再把这种高手的精神传承下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4: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5: 那说到酒店服务呢，可能更多的人啊想起的是服务人员那个大大的标准的微笑，但是实际上哈，酒店服务没有这么简单，他们能够在方寸之间把标准化的服务做到极致。
6: 是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他就是咱们吉林省技能名师，同时啊也是深耕酒店行业20多年的硬核匠人，他就是长春职业技术大学的骨干教师王阳老师。
7: 我是长春职业技术大学实训教师王阳，曾经在星级酒店工作10余年。
4: 一缕褶皱藏美学，一方步韵见匠心，方寸之间尽显餐桌礼仪的雅致，也是服务功底的无声见证。
7: 侧托，哎，这就120度了，非常好。
4: 一桌一景传习礼仪章法，深耕服务美学，一冲一注讲授咖啡冲煮要领，解析饮品调配技法，一晃一旋示范杯间灵动招式，点播调酒实操精髓，
7: 然后烧火逐一变成快，然后最后以慢收尾。
4: 王阳把专业服务准则与礼仪理念融入每一堂课，每一场实操实训，将经年打磨的一身技艺倾囊相授，以耐心为灯，以专业为尺，于细微处打磨美好，于分毫间纠正偏差，于点滴中指引方向。
7: 结合学生的性格特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让学生们更加有自信。
4: 岁月不语，自有答案。所有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终被时光看见，被岁月加冕，化作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勋章。长白山技能名师，长春工匠最美教师，坐镇国家级技能大赛裁判席，一份份荣誉，一次次认可，都是王阳走过的路上开出的花。
7: 学生们常说，哎，王阳老师会带售后的。毕业了10年，将近是12年的一些学生，我们还有很好的往来，会慢慢变成朋友。
4: 以匠心育桃李，以热爱引前程，让每一份习得的技艺都成为学子奔赴山海的底气。
5: 欢迎王阳老师，欢迎欢迎。为什么会进入这行呢？
7: 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接触相关一些课程，包括我的自己的专业老师也在说我的性格比较有耐心，而且比较热情，说比较适合酒店行业。毕业之后就到了吉林省首家5星级酒店工作了。
5: 那接下来呢，王阳老师要给我们带来第一项技能展示是什么？
7: 急速铺大台布。
6: 就是咱们平时做大席的时候，去婚礼吃饭的时候，那个服务员换餐布啪一下就铺展了。
5: 那这个难点在哪里？
7: 可能在普通用餐的时候，桌面只有1.8米的一个

0: 台面，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台面上展示的是3米多的一个台面，铺的这个台布呢是将近5米。
1: 好，那现在王老师请开始你的展示。
0: 然后我使用的方法是撒网式。哇
2: 哇，好漂亮啊。得需要很大的臂力吧。
1: 对，
0: 第一天呢我练完之后回家端碗的时候是嘚嘚瑟瑟的，包括我一些学生在旁边陪练的时候，哎呀老师这怎么打开呀，都超过我们2倍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说我们是可以的，一定要战胜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超越了自己以后，无论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我们都可以去面对它。
1: 哎，你要不要试试？因为我感觉
2: 我来试一下吧。
0: 哎，
2: 我真的想试一下。
3: 3、2、1，
1: 哇哇，
2: 什么？
1: 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2: 你来试试，
1: 我试试，拼老命一撒。
2: 对，
0: 主人位一定要精准带12点钟方向。
1: 妈呀！
2: 只要你想象着撒网，有胖头鱼，有草鱼，有鲤鱼。
1: 好，你们都闪开点儿。
2: 3、2、1，捕鱼喽！
4: 这鱼太爽了，真是太快乐了。
5: 好像撂挑子不干了呀。
1: 吧，这个真的是很难的，
2: 这很难，我觉得这个要经常的去训练的。
1: 对，接下来呢开启第二项技能展示是什么？
0: 快速折口部折花，
1: 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10个口部花的制作。
0: 对，哎，
1: 那这个时间大概可以压缩到多久？
0: 目前我现在是在2分半之内。
1: 好，3、2、1，开始。
2: 我看到王阳老师这个手部动作真的很快很快哈。嗯。啊，这第一个出来了。
5: 人肉流水线呢。
2: 是。
5: 我觉得咱们得跟电视机前观众说一下，咱们此时此刻没有加快视频速度啊。但是看起来特别像加快了。
2: 就很快。
6: 它是要做到每个针出的花形状都不一样吗？
5: 对，每个还不一样。
7: 形状都不一样。
0: 最后一个单面扇结束。
1: 制作完成。比平常还要快，
2: 2分15秒，
1: 2分15秒88，
2: 哇，真的每一个都好漂亮哈，而且用时这么短的时间做出了10个这么精细的口部花。
1: 那平常我们在饭店看到这样的口部花之后，我们要把它打开，然后是放在领口呢，还是放在杯子下面？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哎，
0: 按您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正确答案是放在我们的腿上，因为我们中宴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习俗，就是敬酒敬菜。那所以我们要起身去敬酒，那我们口部放在腿上可能会被客人忽视，它就会掉在地上，所以聪明的我们的中国的服务人员就把它放在盘子底下，它随身在起身的时候就不会掉在地上，也不会弄脏。
8: 没事，怕把衣服弄脏了咱再带个围裙。
1: 是的，咱们在家里哈也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口部花制作小技巧，可以为生活增加一些乐趣。
2: 其实我自己真的会。
1: 真的假的？
2: 我学过。我自己折一个吧，好不好？
1: 那下次我到你家，你得那个。哎，
2: 我给你，我高低我给你整一个。
1: 对，
2: 他就这么简单折一下，然后这样放到这个杯子里面。他不知道它叫什么花来的。
0: 其实我们这个稍微再给它开一个小瓣，这个其实我们也称它为叫做马蹄莲。
2: 对对对对，马蹄莲。
0: 马蹄莲。
2: 我不光自己试一下，也请各位一起来试一下，好不好？
1: 有没有人想试一下？
5: 杨老师吧，杨老师，杨老师。
1: 那要不要来一个简单的？
9: 这个很难得能够跟汪洋老师学习啊，我觉得再来个复杂一些吧。
1: 哎呦，来复杂的，哪个最难？
6: 我就非要老师上去。
5: 对，匠人挑战极限，
9: 挑战极限。
0: 也就是可以变成短被子翻面。
9: 好，
0: 我们这个里面有个小布袋儿。
9: 好，
0: 一定要塞好，要不然打开的话就容易开了。塞板正，然后轻轻托起。
7: 轻轻托起。
0: 把里面打开，打开，哎，里面稍微打开，这个稍微翘前一点点，非常棒。
1: 哎，这个做的很板正，哎，很板正，哎，
0: 小尖宝送给大家。
2: 不愧是匠人啊，这个动手能力可真强。
1: 就是强，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就是强。
9: 王老师指导的非常好，
0: 也是您操作很棒。
9: 感谢王老师指导，我学一个技能。
0: 谢谢。
6: 王老师，你拿个杯子花回来放咱们俩瞅瞅。
0: 你选一个，
2: 来，
6: 选一个，
2: 让尹老板展翅高飞。
9: 妥了，
6: 谢谢。带回来，然后放这儿。
1: 听说呢，现在也带了很多的学生哈。嗯，哎，那平。

0: 带学生的时候辛不辛苦啊？
1: 也很辛苦，就是我想把我自己所学到的一些专业技能，行业里面积累下的一些经验想输送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马上也要毕业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企业，针对我们的一个叫做宴会设计与统筹的课程，民族的一些文化能融入到我们的宴会里面。
3: 曲家就能麻将给上来。
4: 在王阳眼中，酒店服务从不是冰冷的规程，它是审美，是礼仪，是刻进骨子里的气质，更是人与人之间刚刚好的温柔。
5: 您今天点的红酒，请问我现在可以为您开瓶吗？
6: 可以的。
5: 好的。
4: 以美学雕琢仪态，以礼韵滋养心性，学生们渐渐褪去初入校园时的青涩腼腆，变得从容自信，稳稳站上各级技能赛场，凭实力斩获满满荣誉，更有佼佼者一路突围，登上世界级技能大赛选拔舞台，尽情绽放专业实力。还有学生毕业后也成为一名老师，将曾经接过的那束光传递下去，目送一届一届的学生破茧成蝶，便是为师者王阳心底最深的满足，最暖的荣光。
2: 转型做教师将近20年了，希望我教过的学生们，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还能说，哎，曾经这是王阳老师讲过的这个课程，我用到了，而且非常受益。
4: 名师出高徒，他站在那里，就是职业教育最美的模样。
7: 好像很多学生都称您叫妈妈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天天都在一起相处，他们有一些小困难，他们很信任我，我就像妈妈一样的去回馈给他们。
0: 今天王老师的学生啊，有的也来到了现场，要给我们进行展示。首先第一项是什么？
1: 蒙眼摆台。
0: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有请乔松同学。
0: 现在开始吧。
8: 能说话不？
1: 可以说话，我们可以说话。
8: 我就替老弟紧张。
9: 老弟，你放松啊，你大我们不存在啊。
10: 老弟，慢慢整啊。
11: 你看他不光这个手上有这种细活，而且他每走一步，可以说用他的步伐在丈量这个距离。
1: 大师就是大师。我们平常在操作的时候，男生和女生的步伐也是有不同的。小女生一般的步伐大约是30到40左右，男生的步伐大约是他的多10厘米左右。所以我们在训练男生，像是乔松这么高，那我们让他走的时候，大约是以外脚先迈一步，之后再走过他自己的一个脚长，这样的话一个参位的位置我们就找到了。哇
7: 哇，来看一下自己满意吗？
12: 非常满意。
1: 恭喜你乔松。
7: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2: 大家好，我是乔松，来自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7: 平时王阳老师对你们怎么样吗？
12: 非常好。像我们的大家长，任何问题都会请教老师。我因为我当时大一来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就是敢站在台前，当时就是说话都会抖，
0: 是吗？
12: 但是现在锻炼，
0: 现在感觉你非常的优雅。
12: 是的，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下一项技能展示，
1: 是花式调酒。
13: 大家好，我叫艾伯特，我是来自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的。
0: 学花式调酒学多久了？
13: 我从大一开始接触调酒，也现在也学到2年了。
0: 那我们期待你的展示。好，
14: 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来到高手云集。希望今晚在高手云集这个舞台之上，大家能够开开心心。
7: 太好看了。
0: 这
7: 个酒叫什么名字啊？
13: 它的名字叫做粉红记忆。
7: 粉红记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就是它这个氛围感一上来吧，你觉得这酒贼贵，是吧？
15: 是的，
16: 这酒
7: 想喝。
16: 没事，我不开车。
14: 开火车也不行啊。
8: 尝尝啥味儿？
14: 是吧？好喝是吧？
9: 虽然闻着像是感觉那个酒味很浓，但是喝起来还挺清甜的。来吧，感情深，一口闷来，我干了。
14: 来，我们我，我们以空气代酒了。
0: 所以，那我们的孩子们开启第二项技能展示，
1: 火焰鸡尾酒。我们刚才整个看下来真的是赏心悦目，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表现出来那种积极热情的态度，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开出花来。
14: 服务这件事情就得是人对人，因为不论时代怎么发展，工业怎么革命，永远替代不了的就是我们人手中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这个人情味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向每一位奋斗在服务行业的一线工作者们致敬，你们辛苦了。
1: 谢谢谢谢。
6: 咱们的才艺展示哈，我觉得就两个字，震撼。我觉得您总结的这种方法，然后传承了学生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咱们匠心所在，所以说也向您致敬，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9: 其实说到服务，我还是深有体会的。那这几年我们的服务品质确实在不断的提升，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服务没有标准，用心就是准则。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展示，也体现了你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标准，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啊，那今天呢，王阳老师啊和学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展示，真的是既让我们看到了标准化的精度，也看到了服务的温度。那也祝愿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成为高手，脚踏实地的扎根，在自己的领域开花结果。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4: 方寸餐桌铺就服务美学，细如发丝，抻出面点乾坤。面面俱到，匠心无界，高手云集，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5: 对呀、
10: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5: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0: 明白。哎，
15: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5: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5: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0: 撑天，哎，
15: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0: 这个力道，哎，
15: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5: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5: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5: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0: 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 点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

0: 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
1: 啊，
0: 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里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

0: 通道，能促进尸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 咋了？怕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嗯，使劲，这，慢慢的，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 保重。
0: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2: 哎，小伙子。
1: 哎，大娘，咋了？哎呦，
2: 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全偷光了。他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2: 哦，烧饼。
1: 还有俩鸡蛋，拿来啊。
2: 啊，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
1: 啊！快吃吧，啊啊！
2: 俺吃，俺。
1: 哎，大娘，咋了？
2: 哎呀，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啊。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是，赶紧回家取钱去吧。
2: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啊？俺的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这儿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大娘，大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啊，拿着。
2: 3块啊，
1: 拿来。
2: 哎呦，活菩萨！哎呦，
1: 不用，钱了，钱了，钱了，
2: 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2: 哦，也是哈、
1: 啊。好冷。快去吧啊。
2: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啊？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1: 这，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2: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扯不休，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了。
1: 大娘，大娘，大娘，啊啊！这2块钱也拿着吧，啊！
2: 哎，不行，
1: 拿着，拿着，
2: 舍不得，舍不得，
1: 拿着，我这还有呢。
2: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1: 这还有呢，还有呢。
2: 你真的还有啊？
1: 还有，还有，快去吧，啊。
2: 嗯，去。啊。
1: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3: 搁里面呢。
1: 啊，谢谢啊。

0: 所长刚才量过。
1: 哦，那屋。
0: 啊，谢谢啊。
2: 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3: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0: 啊，好，我开个会。啊，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3: 主要是巡逻。
0: 光巡逻呀？
3: 啊？
0: 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
3: 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0: 好，
4: 哎，开会了，开会了。
0: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
3: 儿？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怎么着？
0: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0: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
1: 小林，林建军，
2: 到。
1: 带他去宿舍。
3: 是。
1: 来，跟他说一说啊。

0: 今儿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
1: 哟，3年多了。
0: 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内勤，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
1: 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笑啥呀？不信呢？
1: 没有，我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有。哎呀，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啊？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啊，
0: 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1: 你还给他钱了？
0: 那他说他没钱看病，我拿五块钱呗。
1: 行了，放心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咱是干啥的？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
1: 行吧，希望吧。
2: 谢谢老板。
3: 同志您好，
4: 谢谢。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是哪个车呀？
4: 进站是吧？
3: 对，
4: 好，好，谢谢。留着。
2: 警察同志，有药吗？

0: 我病，哎，我来，行了行了，你看看温度啊。好，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
1: 因为臭小子强多了，那你就省心了。
2: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从哪儿看出来？不知道，这觉得闷闷的。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0: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2: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我现在溜达？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3: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2: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4: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2: 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4: 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
2: 像这个抢劫、偷窃，
4: 还有这拐卖，
2: 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4: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2: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4: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

0: 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啊。老刘，你盯那边。哟，哎，所长，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
1: 这巡逻累啥呀？不累，
0: 不累，不累。你在这儿靠着干啥呢？
1: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包一下。
2: 编，继续编。
0: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2: 没看见。
3: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啊，真不累啊？
0: 真不累。
3: 哎，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
2: 啊，好好干。
4: 你好，同志，战情宾馆怎么走啊？
5: 往前走，到右边。
4: 谢谢同志。
5: 不客气。
6: 两个人正在吵啥呢？过来，
7: 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我的老太太可怜呐，可怜，等一下吧啊！
5: 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8: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5: 走吧。
9: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0: 哪儿都有你，
5: 瞅着我眼熟不？
10: 我
5: 一个烧饼俩鸡蛋。
9: 哦，还有5块钱。
5: 想起来了。
9: 嗯。
5: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9: 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这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的真假。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5: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9: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5: 自己靠上吧。
9: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
5: 啊。我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
9: 嗯。
5: 那用不用我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9: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
5: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9: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5: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那我这咋去啊？
9: 哦，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5: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9: 孙子是真的。
0: 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你走吧。
9: 你走走走走走，就在那儿，就在就在。
0: 慢点，慢点。
9: 这儿呢，这儿呢。
1: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9: 铁，哎，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5: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1: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5: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5: 行了，跟我走吧。
1: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呀呀，我腿软呀，走不成了。
5: 别说了，哎，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1: 不行，我得在这儿当铁蛋。哎呀，老师。
5: 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1: 嗯，人都说是了。
5: 那她是你奶奶？嗯，
1: 大点声说，跟她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10: 她是我奶奶。
1: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
5: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嗯。我呢，这粮票啊，拿着吧。这孩子也得吃饭，拿着啊。
1: 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干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5: 呦，我拿着，
1: 我不敢。
5: 你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1: Mm-hmm.

0: 这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0: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这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0: 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2: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哎呀。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领养了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误认，处分我也行。但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1: 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啊，
0: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哎，
1: 有信儿了，告诉我一声。哎，看见我跑啥呀？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2: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1: 不过，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0: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2: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0: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2: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现在最关键的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嗯，
3: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了，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3: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1: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3: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

0: 这活儿。
1: 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的。
2: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啊，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的慌。
1: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的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过好几回面了吗？
3: 这也算硬碰硬了呀。
1: 新的，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
3: 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2: 但愿吧。
3: 哎，别吵了。
4: 来，给朕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3: 哦。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扣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
1: 疼！
0: 刚才这扣子也没这么紧呢。
1: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
0: 麻烦你了。

0: 哥，你说靠的有点紧，常说他说啥就是啥呀。别瞅我，瞅靠子，哎，疼啊！
1: 疼啊！
0: 你鸡巴靠子闹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1: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人这么多，
0: 人多吗？在哪儿呢？
1: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
0: 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机警，抢钥匙。
1: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的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0: 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1: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0: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1: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
0: 啊，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1: 没事，忙去吧。
0: 谢谢师傅。

0: 哎呀，看看，拿着。王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你知道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0: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2: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0: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2: 有备无患嘛。
1: 行，听你的。对了，晚上我想抱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2: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行。
3: 来，
4: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给妈妈盛着，给妈妈盛着，你盛一个，一会儿都香了，这些。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同志，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4: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3: 正好10块。 哎，这怎么少了1块啊？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啊，对。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4: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3: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4: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3: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4: 我不是不想管啊。
3: 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4: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走证据去。
3: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4: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3: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4: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
3: 就能帮您挽回损失了呀！算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得赶车，那么走了。
4: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比我高一点，圆脸，穿个中山装，加个包。
3: 行了行了，我得去赶车。

0: 哎，就是吧，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我还真听说过，还真有。嗯，
1: 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哎，
0: 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呀。嗨，
0: 那咋整啊？
1: 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是。
1: 你抽我干啥呀？
0: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了？
1: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这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行了，你别瞎嘴，吃饭。
2: 抓贼呢，人没了。
0: 哎，我媳妇回来了。哎，
3: 吃饭去。
0: 饿。
4: 哦，是你穿啊？
0: 嗯。
4: 长挺干净啊。哼，
0: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瞅瞅刘董红旗。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不是，
4: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4: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坐吧。这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呀？
4: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4: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4: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4: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了？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衡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4: 你不信拉倒。
5: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
1: 哎，有客人呢。
0: 今儿哥，这是我同学马燕。
1: 啊，小马啊，你好，你好。
4: 今儿哥好。
1: 哎，那这么的，
5: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嘛。然后那个，
1: 我上隔壁吃。
5: 哎，别，我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4: 对，
5: 一块儿啊。
4: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1: 合适吗？
5: 合适。
4: 有啥不合适的？啊，
1: 行，那行。
0: 家焖鱼，
4: 嗯，爱吃吧？
0: 真香，
5: 快走。
1: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来，
6: 这鱼炖挺香啊，
7: 是吧？嗯，还行哈，多吃点啊。
1: 你手艺太好了，
4: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6: 熏鸡架啊！嗯，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4: 是吗？啊，
6: 这，哎，妈，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
4: 啊，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4: 行。
6: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4: 行啊，
1: 再下饭啊。
0: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4: 咋了？
0: 让人瞅见不好。
4: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0: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4: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6: 来，
1: 尝尝，可好吃。
4: 尝尝。
6: 整点。哦，蒜油来也行。
0: 行了。嗯，
4: 真香。
6: 香吗？嗯，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4: 光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抓啥贼啊？
3: 燕子去找王鑫了。嗯。咋不告我一声呢？
8: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3: 那你就让他去吗？
8: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3: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这，你咋了？哎，
8: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3: 丁香，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8: 说他。
3: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4: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6: 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呀，哎，哎，
4: 你不是让我去吧？
6: 你别说，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4: 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6: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鑫子，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
5: 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
6: 肯定可着他这样的下手。
4: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6: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4: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6: 就是，我去去去，吃鱼吃鱼吃。我扔吧。
8: 你付点零钱吧。回家拿一下吧。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后排。
8: 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9: 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
8: 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9: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
10: 等会儿。哎，付多少啊？
8: 十个一块的。
10: 我看够不够啊？哎，
8: 好，谢谢啊。
10: 够。哎，
8: 好。
10: 你数数。哎，
8: 好嘞，谢谢啊。
10: 没少吧？
8: 不少。哎呀妈！
10: 就十个数，咋还整不明白呢？
8: 哎呀。没少，可以，谢谢啊。
10: 那妥了。
8: 好。
10: 哎哎哎，老妹儿。哎。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角儿，你查一下吧。
8: 缺了个角儿的。
10: 我查吧，你太慢了。
11: 我看一看
10: 啊，有个假儿的。这在哪儿呢？
8: 好，
10: 拿去啊。
8: 哎，等会儿。
10: 干啥？
8: 我再数数。
10: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这。
8: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10: 不可能啊！
6: 干啥呢？哎，哎呦，
10: 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6: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嗯，撒手！
10: 你放我一，
6: 干啥呀？
10: 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真头一次。走，我错了，我错了。
6: 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4: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6: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4: 那看我想不想了。
6: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4: 我留下来干啥呀？
6: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儿做呗。
4: 熬猪食给你吃。走了。哎，
6: 玛雅。
0: 谢谢啊。
4: 嘴上说不好使。
0: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4: 巡逻去吧你，走了。
5: 常过来看看。
4: 回来。
12: 哎，你小子可以呀！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被折了。可以，
0: 不是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远了。啊，
12: 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0: 我师傅叫马回。
12: 哦，
0: 认识啊？
12: 啊，不熟。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哼，那本事大呀。
0: 我这能力也都是跟他学的。
12: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0: 没有这意思，我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
12: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0: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12: 王鑫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
0: 明白了。
12: 巡逻去吧。巡逻去吧。
0: 行。
13: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8: 别呀，再等等了，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13: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8: 一唠就唠出火来。
13: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8: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13: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
14: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13: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8: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13: 我这样行吗？
8: 保持住。
13: 我用浆糊给他蘸上啊。
14: 马健呢？睡觉了，把他叫下来吃吧。
8: 吃过了，
14: 你快吃吧。
12: 啊，谢谢谢谢，放那边啊。
0: 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2: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0: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12: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0: 行，我知道。
12: 还有事儿？
0: 比赛我能参加不？
12: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0: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12: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0: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2: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
1: 吗？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2: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吧，啊？是，叨叨。
2: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3: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4: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3: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4: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洋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0: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1: 爱情不去，不去拉倒。
0: 拉倒就拉倒。
2: 那什么，
1: 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帮我比赛。
0: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1: 我调查过了，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0: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3: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4: 你怎么争取他呢？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的？
5: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跟谁挤？
6: 都别挤！段长来了，你上！帮着！打烊了，
7: 开始了。
6: 声音的硬
8: 了，拉倒吧，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通接吗？
3: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8: 配不上人家。
3: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洪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方鑫同志。
9: 好。
10: 不能往里面。
0: 为啥呀？
10: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1: 上弹集合。准备射击。
12: 来接。

0: 不像样啊！怎么了吗？绑上了吗？不是你女儿吗？我看就看不出来，行不行？没有啊。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1: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2: 家属。
0: 哎，吉达同志，那个，吉达同志，哎，她是马奎马叔的女儿。
2: 啊。
0: 马叔的姑娘。
2: 啊。
3: 啊，进去吧。哎，谢谢。
4: 谢谢啊。
5: 什么？啊，刚打完第一枪，还没爆瓦呢。
4: 来，认识。
5: 王叔，
4: 王叔。
3: 汪平同志的第一枪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哎呀，
4: 马叔，你处理真行啊！
0: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红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马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儿？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0: 站住！
1: 爸，
2: 干啥去了？
1: 我这不刚下班吗？
0: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1: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0: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姐姐，
1: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一假。姐姐，
0: 看哪个同学？啊
1: 不认识，女同学。
3: 姐姐，
1: 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射击比赛吗？
0: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1: 王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你当初

0: 来帮他。哎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晃洋寨啊！
1: 为啥？我就去。
0: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1: 打断谁的腿啊？我。妈，我爸要打断我的腿。
0: 他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你把盐给我呀！啥孩子这是？我跟你说，你不是回来，别对燕子那么严厉。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1: 飞上天不也随你？ 其实，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行了，
0: 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王了，就跟吃了枪药似的。
1: 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0: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
1: 那不是领导指派的。
0: 来，答一把。
2: 回来了。
1: 哎呀，妥了，想啥来啥。
3: 宝剑，宝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马叔，在家不？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4: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3: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
4: 我得在红阳待多久啊？
3: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不是，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4: 英雄？英雄在哪儿呢？嗯，
3: 看啥呀？说正经的呢，
4: 小子。
3: 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是，知道了。
4: 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个第一算是挺荣耀的。
3: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红阳站好好巡逻，啊？
4: 嗯，是吧？第一，头筹。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行行行，小心点。
1: 行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着办啊。好啊。
3: 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4: 蒋叔，哎呦，
5: 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3: 是吗？啊，
5: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啊，补上啊。
3: 我这第一名，头筹。
5: 第一咋了？我眼不瞎，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

0: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1: 住手！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他不给我钱，他还想跑。
2: 哎，杨同志，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事，他跟我没关系呀。
1: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3: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
4: 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5: 我也不知道。
6: 对，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3: 咋回事啊？
2: 不是，钱师傅，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这卖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有啥区别？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碰的。
4: 你看你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碎了吗？
1: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4: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1: 对呀、啊，
4: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2: 不行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怎么怎么的呀？
1: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4: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1: 那我不是亏着了？
3: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
4: 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2: 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1: 好。
2: 给，以后你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4: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1: 哎，
7: 老板，拉起过来，老板，砍死阿光！
2: 哎，那里
7: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哎，过来，哎，
2: 老板，让一下，让一下，
7: 哎，让一下，我就砍死阿光！哎，
2: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7: 头盔，上台头盔。
2: 看着这个状态，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哪正常了？就是个疯子。
7: 都没呀、啊！
3: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7: 来吧，你们那边，拿着武器，快点，快点！
2: 同志，
0: 这都是人，哪有鬼呀、啊？
7: 就是有鬼！
3: 哎，你先别激动，来，
2: 我把你抓摆行不行？
7: 真的帮我锁鬼？
2: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回来。把刀给我来。
7: 不对，你骗我！
8: 哥，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高药。
9: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8: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谨慎啊。
9: 我这不是赶上了，平时这样的事儿

0: 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1: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0: 哎，我自己来就行。
1: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
2: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1: 没了？
2: 对。
1: 那啥时候有啊？
2: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1: 哦。马哥，你这
0: 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儿。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1: 行，马哥，回去啊，做做热敷。
0: 好，
1: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0: 好，谢谢谢谢。
3: 吓我！

0: 我上班呢，别闹。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1: 饺子，多吃点儿。嗯，哎呦，饺子太香了！<笑>你吃啥都香。那咋的？好吃还不让人说呀？
0: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
1: 哎呀，这个，这是我垫的咸菜。尝尝。嗯，还有咸菜呢。
0: 嗯。
1: 哎，你说啊，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
0: 你这，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1: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是不是，新子？你呀，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抄上了。
2: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1: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
0: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1: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真不好意思。
0: 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1: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0: 我现在不跑了。
1: 那你咋不跑呢？
0: 我不乐意跑。
1: 你跑啊！有本事你跑去。
0: 你跑什么跑呢？你撩着跑。
1: 嗯。
0: 啊？
1: 拿什么玩意儿？
0: 那啥。
1: 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去。哎呀，磨磨唧唧的。
0: 跟小丫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
3: 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拉倒吧。
0: 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时候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没有，多惨！知道就好。也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1: 你爸让你来？
0: 跟车走了。
1: 那你妈让你来？
0: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
1: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0: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1: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行。
0: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1: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0: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0: 哎呀，好累啊。
1: 踏实待着吧。行吗，温度？
0: 行。
1: 不烫吧？
0: 不烫。
1: 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0: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1: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0: 我心里有数，用这两天就好了。
1: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0: 没那么娇气，不用。
1: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
0: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1: 那还当警察？
0: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1: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0: 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1: 这还夸上小汪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
0: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儿。
1: 想小汪啦？
0: 哎，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哎呀，
1: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0: 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1: 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0: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1: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0: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哎，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
1: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0: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这咋嫁人呢？这
1: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2: 我回来了。
1: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2: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0: 你干啥去了？
2: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0: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1: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0: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2: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0: 哎。你听他说啥了吗？
1: 写作业啊。
0: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啊。
1: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0: 哎呀，哎呦，哎呦，这凉凉。哎呦，
3: 嫂子在吗？
1: 哎，来了。
4: 爸爸。
1: 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5: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1: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5: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哎
1: 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
5: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6: 我挺好的。
5: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

0: 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1: 哎，
0: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给我说一声。
2: 好、
0: 哎。哎呀，马静，哎呦，
3: 没办
4: 法，是不是又沉了？
0: 嗯。
1: 哎呀，
2: 我带马静回我屋玩会儿啊。
4: 哎，别呀，这孩子磨人。
0: 我就稀罕他，
2: 多可爱呀、啊，是吗？
0: 一会儿就回来了。
4: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0: 没事儿，
2: 走了，一会儿就回来、啊。
4: 你受累了啊。
2: 啊，没事儿。
4: 哎慢点啊。
2: 嗯。
5: 你这啥情况？
2: 啊、哦，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出。
5: 哦。
4: 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说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5: 嗯，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板都着了。
4: 忘了。
2: 嗯，咋样啊？
5: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2: 我不饿。
5: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2: 这不挂着你呢吗？
5: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嗯！
4: 马健呢？
1: 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5: 嗯。
2: 胡膏药呢？
1: 嗯，你沈姨拿来的。
2: 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包吧。去忙吧，
4: 你会吗？
2: 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儿呗。
4: 行，给，接下来就能糊上了啊。
2: 好。
5: 嗯，你行吗？
2: 行。
5: 哎呀，行啊，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嗯，
2: 来了啊。
5: 哎呀，你真会吧？
2: 行。哪疼啊？
5: 告诉你，嗯，
2: 确定了啊？
5: 哎。
2: 来了啊！
5: 啊，
2: 是这儿啊！
5: 啊，
2: 我糊了啊！
5: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2: 咋样？舒服了吧？
5: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6: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7: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6: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8: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吧？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6: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8: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6: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7: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6: 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8: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6: 好，
8: 少这一瓶啊。
9: 香肠、葫芦、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哎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2: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
1: 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哎，等雷子。
3: 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吃饭。我错了，错了。
2: 钱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哎。
4: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嗯，
4: 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4: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4: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0: 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1: 你想打自己打啊？
0: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2: 让我夸夸你是吧？
1: 行，你小子，哎。喂，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哦，
1: 啊，哎，行，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师傅咋了？
1: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0: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3: 哎呀，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2: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这不成猪了？
3: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2: 哦，想省心了？
3: 哎呦，哎呦，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2: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3: 那么多活让你干。
4: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卓，
2: 怕谁谁来。
3: 行了，那你慢点，经理啊，快点点。
5: 小
3: 王来了。
5: 啊，
3: 哎呦，这放假了。
0: 啊，在家吗？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
1: 哎呀，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我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有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师傅，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管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是吗？咋还喝上了呢？ 师傅，这上班不让喝酒。
2: 胡说八道啥呢？
3: 雨禾落下了，
4: 问一下，伤势怎么了，叔？是的，吓坏了，哪儿是挺吓人的？就这儿吧。
1: 来，准备好。
4: 是，你要我？
3: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1: 我陪你吧。
4: 不用。
3: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怕我反悔啊？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去把生意开开。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毒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莉，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吧。
2: 只留着，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但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
1: 花费大概

0: 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1: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个人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
0: 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1: 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说娶不到媳妇吗？
1: 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的？哎呦，
2: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3: 卢西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2: 不是，我同志，您觉得我真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我妈。
4: 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2: 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再谢谢，我再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2: 不要，
0: 没收了。
2: 哎，
0: 啊，再归还给你。
2: 哎，
3: 好好，
0: 谢谢。
2: 我想见见他，
5: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2: 祝你幸福。

0: 老妈，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怎么的？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3: 我虎出山了，
4: 想来收拾你啊！哼，
3: 偷袭算啥本事？
4: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3: 多学一招。
4: 哎呀，带路吧。
3: 是。哎，
5: 所长，我师傅来了。
4: 哎呀，这大，
6: 哎呦，老马，哎
7: 呀，所长啊，
6: 来呀你，
7: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3: 这么熟？
6: 这个就是鸦片。
1: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6: 啊，老板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5: 来，喝水。
1: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得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6: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哎，
1: 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6: 再加几片五花肉，
1: 到位了。
6: 烫壶酒。
1: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了。
6: 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1: 我不着急走。咱得好好聊聊。
6: 那怎么？
3: 坐那儿唠唠吧。啊，行。
6: 哎呀，老马，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3: 你夸我干啥呀？
6: 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1: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3: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1: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3: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6: 不是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1: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啊。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你听我跟你说，
3: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去。
1: 哎，别走啊！

0: 加紧片肉啊！行，老马呀，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1: 严厉？嗯，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颠去了。杨总，小汪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
0: 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咱
1: 这孩子身上这勾勾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笑>
0: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1: 谁给添麻烦了？
0: 哎呀，这话说的。
1: 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总，这就是命啊！
0: 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嗯，
2: 哎呦，
0: 滴水带酒，
2: 这怎么的酒省了？
1: 有。
0: 你
1: 们
0: 要跟我回去？
2: 马叔，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苦我。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0: 面子是自己挣来的，不是别人夸出来。
2: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0: 是道理。哎呀，你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2: 甭着。
0: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得多大的福气呀！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 没意思，
2: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0: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啊！
2: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0: 进楼去吧，
2: 这儿又不归你管。

0: 字写的，太好了。哎
1: 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喜欢。
0: 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1: 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2: 这回说对了，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
0: 啥意思啊？
2: 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
0: 哎呀，好了，
2: 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1: 是瞧不上一般人。
2: 哎呀，我就这衣服呀，这个一般。
1: 写好了。哎，
0: 写好了。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3: 好，真好。
1: 吐絮，
2: 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1: 沈大夫，
2: 吐絮吗？
1: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送送寓意啊，该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1: 来，姐姐，
2: 哎，啊，
3: 哎，
0: 正好，我爸做的年货，
1: 我不是完了？
0: 嗯，香啊这个，
1: 嗯，
0: 好吃不？
1: 不好吃，
0: 拉倒，拿回去。
1: 哎。
4: 那我是饺子，拿回去啊。给我们家的。嗯，
0: 啥馅儿？
1: 那个担担呗。
4: 那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
1: 我亲手包的，自己去的。
0: 行，我皮跟馅儿拆开吃。妈呀，
4: 咋整啊？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
0: 哎呀，
4: 干啥呀？
0: 回事啊？啊？
5: 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现在感觉咋样啊？
0: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5: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0: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5: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0: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5: 这么严重啊？
0: 那可不嘛！
5: 妈呀，你这说的我。
0: 后脖梗子治猫凉风，
1: 虎了吧唧的。
5: 谁呀？
1: 我。
5: 我去。
0: 沈大夫，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5: 啊，放心吧。
1: 小杨，那我走了啊。
0: 哎，
1: 沈大夫再见。
0: 再见。
5: 谢谢沈大夫。
1: 没事。
0: 哎呀，
5: 你坐里头，坐里头。
1: 太热乎是。
5: 哎，这你。

0: 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1: 哎，这热乎是？
0: 还是你包的啊？啊。
1: 手好点没啊？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吃热吃。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

0: 咋的？还烫啊？啊，
1: 香。
2: 走你那出。

0: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啊？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

0: 明儿一早别忘了，就给师傅办严去。
1: 放心吧，这还能忘？你们这边怎么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2: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嗯，所长也挺喜欢我。
1: 我们这边还不少案子呢。嗯，
2: 讲讲，
1: 都啥案子？
2: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 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0: 你逮着了，
2: 让我给逮着。
0: 哎呦，
3: 喝一个。
2: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
0: 嗯，
2: 小卖部里边，在门口。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3: 哎呀妈，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倒是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性。
1: 净瞎扯。
3: 拿着点儿啊，哥。哎呀我去。
4: 走，拜年去。
5: 我啊，走走走，走。
6: 辛苦谁家了？
7: 啊，那头是什么？
6: 哪头啊？那头人。
3: 妈，大瞅瞅。嗯。
1: 妈，穿这是不是好看？
6: 好看。
1: 花了。
6: 花什么花？非常好看。
1: 爸。哎。过年好。
6: 过年好。
1: 哦。你也这个臭丫头。
6: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
8: 呀，谢谢爸，谢谢妈。哎，
3: 哟，这么多啊！
1: 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8: 来了，
6: 高兴吗？
8: 高兴，
6: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3: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悠去了？
6: 我穿的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1: 行，那我去了啊。
6: 好。
1: 妈，我走了。哎，
8: 帽子戴好啊！
6: 戴好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9: 大力哥，过年好！哎，
10: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过年好！
9: 那啥，头就不用磕了。来，把压岁钱给哥。
10: 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9: 多少年？大过年！
10: 哎呀，过年好！
1: 过年好！
9: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红红彤彤啊！
3: 小红帽。
11: 你好像个小外国人。
12: 呀，过年好！
9: 有啊。
10: 过年好啊！
9: 过年好啊！
12: 过年好啊！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9: 你这穿真好看。
12: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你这帽我没戴进去啊，手不敢使劲啊。啊，
9: 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
6: 你不用担心。
12: 那，
9: 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12: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9: 儿。嗯，那我就叫去。
12: 过年好，马燕。
9: 大鑫。
13: 你好。
10: 换新衣服，扎小辫，摇月铃，擦了个红脸蛋儿。
9: 大鑫。妈，
12: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有。哎呀，哎呀，好了，凉了。
10: 王鑫，几点了还不起床？
9: 没锁。啊。大鑫呐，王叔。
10: 啥子？你大过年的。
9: 王叔没在啊。啊。
12: 过年好啊，王鑫。哎
9: 呀妈呀，还睡觉呢，
10: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3: 起床，赶紧起来了。哎
9: 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那
12: 他不去拜年呢？
9: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12: 对吧？
9: 进去。那我们拜年去了啊。

0: 呢。
1: 来来来来，吃小黄枣。哎，
2: 刚才看着是少的呀，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3: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1: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就是这样。
1: 来，王团长。对，
4: 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1: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4: 昨晚上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哎呀，一会儿就过来。
1: 行，不着急。
0: 来，坐吧，坐坐。
1: 对，坐吧，坐吧。
0: 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5: 对对对，后头还有好几户呢。
1: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5: 行行行，您再拿可不。
4: 走了，
0: 走了，
4: 谢谢啊，
0: 再见。
1: 慢点啊。哎
0: 哎，再见，老大。哎。
6: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快进来吧，好，快点，外面冷。你咋才来呢？
7: 昨晚上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8: 一会儿。来坐。
7: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8: 让我不来过了吗？
7: 别跟我开玩笑了吗？
8: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7: 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儿。
8: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7: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8: 行，滚蛋。
7: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8: 你给你爸小白点去吧，滚！

0: 瞅啥呀？
1: 我爸给你包的，
0: 真假的呀？嗯，
1: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这家伙5块钱，这够敞亮的。
1: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0: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这老头。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1: 嗯，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0: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嗯，
1: 行，
0: 走了，
1: 走吧。

0: 你饿一个，
1: 坐在马路上都能看见。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
2: 我就搁这走呢。
1: 燕儿，
3: 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1: 跟我走。
0: 哎，
1: 去哪儿啊？哎呀，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3: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1: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哎，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这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
0: 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奋斗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滑出去了。哎，蹬蹬，哎，挺好挺好，我把人呢，挺好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啊！我松手了啊！
1: 啊，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松，没
1: 松，松松，哎哎哎哎哎！起来！啊，拉我一把呀！啊，哎呀！

0: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1: 没事儿，甭管了。
0: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1: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
0: 风景？哪有风景？
1: 你就想回去吧？
0: 想啊，咋不想？
1: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0: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不会不好受啊。
1: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救坡下驴的机会。
0: 算了，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1: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0: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1: 快点儿的，快走。
0: 哎，黄姐也累。哎，你别拽我。哎呀。
1: 我想拽你啊！
2: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0: 哎呀，这咋还突然下雨呢？
1: 这是个啥地
0: 儿啊？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有不少生命啊，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1: 怕啥呀？

0: 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
1: 女儿的巷子挺了，
2: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0: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2: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0: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0: 能不能坐下来？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当当当当当当
1: 要不这样，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0: 太晚成了，你一来一回的得1个多小时，我可不想自己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1: 那我看这雨，你得下来歇会儿。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那你们去哪儿了？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啊。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哎哎，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等等，
0: 哎，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弟，你在外边等着我。
1: 我还怕我听见啊？
0: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1: 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1: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2: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3: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马叔，你咋来了？
4: 没什么马样，你出去吧。我和马叔唠两句。
1: 赶紧唠吧，我还得着急回家了。

你看我的身体还是不抗脏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这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

0: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
1: 哎，喝啥呀？
2: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猪，你拿海水烫我。
2: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1: 不好使。
3: 还没唠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啊，
0: 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2: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2: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2: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啊？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2: 我是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
3: 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4: 你这剧是不是得用电呢？
5: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帆帆，你发现没有，其实生活当中许多小矛盾啊，都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哈。
7: 比如说呢？
6: 比如昨天呢，我不是坐地铁吗？我旁边有一个老大爷坐着，我就发现他盯着身边的小伙子看了半天。
7: 那俩人是不是认识啊？
6: 我也正纳闷呢，正猜呢，这老大爷说话了，跟旁边小伙子说：“小伙子啊，看你面相，你应该有150多斤吧？”这小伙子贼惊讶。大爷，您看得太准了，这您都能看出来。
7: 这大爷挺厉害呀，让小伙子心服口服啊。
6: 但大爷的回答给我逗笑了。大爷回答说：“小伙子，你踩到我脚了。”结果俩人都笑懵了。
7: 这大爷也太幽默了哈！要是脾气不好，就得吵起来呀。
6: 是啊，所以哈，能用幽默的方式化解矛盾的都是高手。那这位大爷呢，就是高手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啊。
8: 红花和羞涩的呀对手，带着温暖永远。

0: 战胜，我千天爱可用迈退人，血线从海心中挣扎，亲恩总可报答。
1: 说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干啥？
1: 你快！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2: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

0: 在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0: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这小名，你是飘了，
0: 宋飞
1: 子。你啥意思？
0: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0: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0: 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2: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0: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3: 宝哥
2: 啊，
3: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3: 再说一个，
1: 干啥？
0: 你这好，还给你怼死，
3: 学你！
0: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0: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0: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2: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哎呀！
0: 哎呀！哎呀！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0: 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0: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4: 到
0: 上来平的。
5: 宝哥
2: 啊，放心，没问题。
5: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0: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5: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0: 走，
5: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0: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 谁呀？这是
0: 谁？自己看。
6: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走，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1: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3: 你再说一次，
1: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你看看你那个贱样儿，你看看，
3: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1: 文松啊，你出去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剑外有剑，上老剑。

0: 来，
1: 团长、啊、跟谁比剑？
0: 跟他。
1: 跟他哪能用剑呢？我拉死你！
0: 干啥呀？
2: 干啥呀？
0: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1: 有乐队吗？
0: 什么话？有团长在，什么都有。乐队，准备。
2: 咱就看看他演，看看他演。
1: 你等着。

0: 我不会唱。
1: 不是，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啊，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
2: 厉害不？厉害不？
3: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地？气死你！
1: 这啥呀？啥玩意儿？妈，真倒劲！哎呀妈呀！
2: 宋瑶瑶，我告诉你，
1: 我们鄙视你们。
2: 你还鄙视我？我们留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吧？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了。王亮，给我上！告诉他谁？
3: 黄飞鸿，
2: 看见了？
1: 上！
2: 在这！哎呀，
3: 这谁？十三姨。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4: 他是不是拿脚踢我一嘴巴子？
2: 你先靠边，你靠边。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1: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2: 纯实力。
1: 这不是咱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好。
2: 幺幺。
1: 行了，你回去吧，三爷。哎呀，
2: 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1: 没人了吧？
2: 我还没人了，我人有的是。天赐上，看，看，哇哇，一个手，哎，一个手。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7: 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怕被夏姐追杀了。
8: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9: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8: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9: 我不能说。
8: 你说。
9: 我不能说。
8: 你必须说。
9: 好，我说。
8: 我不听，我不听。
9: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8: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9: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被他斩妖除魔。
8: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9: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8: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9: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

0: 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1: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0: 对。
1: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0: 对。
2: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2: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0: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2: 太难以相信了，你竟然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4: 这么远，我觉得咱俩那场很孤独呀。
3: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0: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2: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3: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2: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0: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3: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2: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3: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3: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2: 为什么？
3: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0: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3: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好，子夏，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2: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3: 没错，露肌肉。
2: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3: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2: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0: 反正不太正常，
2: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1: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0: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2: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0: 听完这段再走。
3: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劲。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嘛。
3: 就这样你膈劲了我三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2: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啊？
3: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2: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0: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3: 为什么？
0: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1: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0: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2: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

0: 口说三个字，我爱你。
1: 如果不要在这里爱上下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

0: 你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我发现哈，有时候一些小期盼可以带来好心情。
2: 哎，比如呢？
1: 比如我打算今天晚上去吃我喜欢那家麻辣烫和烤冷面，我想想就非常的开心。再比如这个周末我打算去逛街买一条心仪已久的裙子，我想想就很开心。
2: 我看明白了哈，逛街和吃美食绝对能够使你快乐。
1: 差不多吧，反正生活就得有点盼头，不一定非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一点点小小的期盼绝对可以让你快活一整天。
2: 哎，帆帆所言极是，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呢？
3: 快乐的小河海，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4: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3: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4: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3: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4: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3: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4: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3: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

0: 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你看，你看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心会跟爱一起蹦，
1: 我好
0: 听，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0: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1: 改革？
0: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1: 哎，干嘛嘛，少留点。
0: 不行。
1: 少留点。
0: 不行。
2: 这下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
2: 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2: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3: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酒家。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1: 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0: 说的啊，
1: 开门。
3: 望望秃山，天外天，抖擞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3: 那你吃啊？
1: 还有汗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3: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国峰的碟。
3: 什么国峰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0: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3: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3: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3: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3: 你说什么？
1: 五张？
3: 五张？
1: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3: 嗨，
1: 拿回去，对吧？
3: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0: 没事。
3: 有问题吗？
0: 牙疼，牙疼。
3: 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1: 你走啊！
3: 走了，
1: 走，再见。
3: 好嘞，
1: 老姜，再见啊！
0: 慢走啊！
1: 那个老姜，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0: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1: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0: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1: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0: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1: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哥吗？你怎么来了？
3: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1: 这哪的话，

0: 哥，赶紧坐，赶紧坐。
1: 坐吧，快坐吧。
2: 哎，弟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2: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2: 了。
0: 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2: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儿您说话。
2: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2: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2: 组委会的呢？
0: 熟。
2: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2: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1: 他呀，
2: 在干嘛？
1: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2: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呀，啊。
1: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2: 啊，
1: 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哎呀，
2: 这怎么了？这怎么就又吵起来了？这
1: 日子没法过了。哎呀，
2: 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1: 我都说不出口。哎呀，
2: 那你就唱啊。

0: 走了。这大娃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拿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儿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是娃娃，你还能把我抱走不？你这今儿这传单要发不完，你这工作都得没。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你这个，哎呀，这是干啥呢嘛？你这，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2: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2: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2: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3: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2: 行，哼，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2: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啊，大爷，大爷，
2: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0: 你卡哪儿了？咋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0: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治一个人爬一
0: 毛。你一定要有自信。

0: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0: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办公室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办公室台灯就3-4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妈，我没在公园。哎，妈，我有事了，我先挂了啊。什么事都骗不过我妈呀。哎呀，还没挂呢。
1: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0: 谁呀？
1: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0: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1: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0: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1: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0: 啥事儿啊？
1: 你把我救出来呗。
0: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1: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0: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1: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0: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1: 大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0: 我有办法了。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哥，你回来了。
0: 你看我拿了啥？
1: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0: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1: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0: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0: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1: 那你这头往哪儿插呀？
0: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的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1: 大哥呀，
0: 这是
1: 大哥，
0: 你别说话，
1: 打扰了。
0: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1: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行吗？
0: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1: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行，我整不动。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不是，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2: 喂，
1: 妈呀，来人了！不行，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2: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提了提哩，提哩提哩的，我没唱歌啊。
1: 谁呀？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累挺了。哎哎，啊。
0: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是你叫啥名啊？

0: 提起我这个名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爸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1: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0: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1: 凯南呐，啊，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2: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都自个儿扛着。
1: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0: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1: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0: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1: 我还知道孙历和巩历呢。
0: 那我还知道千禧百历呢。
1: 那还再接再厉呢。
0: 全体起立。
2: 生活都没放弃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Thank you.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戏，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怎么了，组长？
1: 工人朗读不过瘾，还要摘抄下来准备出本文集是吧？
0: 陈组长，你心中有恨，所以立场不公。
1: 这个不是文字游戏，这是政治，是要死人的。跟我来。
0: 等一下，我跟你走。

0: 李博文，共党；五岳诗社，秦书童，共党；还有这个戴眼镜的兄弟，杂志编辑罗培宇。
1: 你这是赤裸裸的污蔑！你们亲口白牙，毫无证据，肆意抓人，还不是为了搞独裁？

0: 打枪吧，把这些蛊惑人心的共党都毙了。
1: 身份，你就擅自行动，不怕戴老板怪罪。
0: 开枪！
1: 你看到的，就是戴老板的意思。不要动不动就拿上头跟我说事儿。论执行力。
2: 自己为什么还在这个吃人的系统里苟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手上能够干干净净。

0: 真有可能被他们拖出去毙了。你想过吗？到时候我怎么办？啊？
1: 毙就毙了。你忘了戴局长的训诫了吗？不成功，便成人了。
0: 你成人了，你让我怎么办？要不是当初你被挑选到了寒训班，我追随你而去。现在咱们在老家已经成亲了，不是？
1: 锦鹏，你别说了，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选了这条路了。
0: 相信我，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你想想从前，想想我们上学的时候，天天都在一起。佩影，你一定要坦白，我也坦白。我相信他们会宽大处理我们的。
2: 明白，这些汉奸的逆臣当然是要归属党国，属下明白，一定会办得运运帖帖。是。进来。
3: 密捕的亲共分子里有吐口的，这是名单，我会一一核实。
4: 如果大家都像你这么高效实干，何愁共党超绝？
3: 我认为有件事情需要跟你汇报一下。
4: 说。
3: 刚才我在执行枪决的时候，陈玉婷带着新来的那个赵云飞过来，我看他的反应不像是能吃军统这碗饭的人。
4: 那你的意思，砸了他这个饭碗？
3: 那要看您是不是有意栽培他。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事实说出来，不敢妄加判断。
2: 还有事吗？
3: 我先下去了。
1: 事情没有你我想的那么简单，他们不会这么轻松地放过我们的。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千万千万不能坦白，听懂了没有？
0: 他们现在掌握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情况，可能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注意我了，就等着我去坦白。不过你不要担心，共产党的政策是分明的，我们可以有立功表现，说出你所有的秘密，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共产党，
1: 你疯了你，不要命了？
0: 我是为了写一份报告交给上级，所以才研究一下的。
2: 哎呀，真是吵死了，整天就知道抓人，还让不让人睡啊？
1: 就是，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两个日不让随便串门，
3: 我还真想去行动队去。
1: 哎呀，他们是玩玩手段的。
4: 你可真残忍，真正的绅士才不会以欺凌弱小为乐趣呢，对吧，云飞？
1: 嗯，奈何明月照沟渠呀！啊，
5: 哪位是赵云飞？
1: 怎么了？
6: 你跟我走一趟吧，叶处长找你有事儿。
1: 好。
7: 这是被叶局长带走的吗？
8: 干什么呀？他
7: 不像是好事。

0: 就分了。
1: 赵云飞止不住地回想起那些为了他们的信仰带着镣铐死去的人们，
2: 更忘了党国是怎么培养
1: 那些不屈的灵魂，早就挣脱了一切束缚。
0: 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
1: 他默念着共产党宣言里的句子，
3: 千万不要被共党这些宣传品给吃化。
0: 开枪！
1: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

0: 琴是好琴，曲长，弹得也不错，需要帮练习曲。可惜啊，我们军统不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你该接受一下锻炼了。
1: 接受锻炼。
2: 组长，
3: 叶区长让我去审讯科进行锻炼。叶区长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我觉得这个决定对你来说也不算是惩罚。
2: 行，那我现在就过去报道。
3: 哎，我想知道，
2: 知道什么？
3: 我想知道你见到雪之后，会不会跟那天反应一样？
4: 林飞，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没有吧？哎，你等一下，我煲个汤给你。拿。好，不用了，谢谢。我现在要去审讯科报道。林飞兄，我是负责审讯的刘家俊。 知道你干不了脏活累活，放心，我多多笔录一下。
2: 那就谢谢家俊兄了。
4: 谢我什么呀？还不是你们陈组长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你。
2: 他照顾，这不都是他害的吗？

0: 这些都是学生吧？
1: 前两天学生闹事儿，都跑掉了，抓这么几个充数。叫什么名字？
2: 沈杰。
1: 哪学校的？
2: 重庆大学。
1: 多好的学校，不好好上学。
3: 发什么共产党言论啊？
1: 这本书哪儿来的？
2: 不是我的，是别人落在游行现场。
1: 你眼睛闪烁，说明你不自信，你在撒谎。没人骗得了我，骗我的人还没出现。说，谁支持你们这么干的？
2: 我真的不知道，是同学们自发的游行。
1: 照你这么说，全校的学生我都要抓了。据我调查，你们学校有老师是地下共产党，
3: 经常印发一些共产党的言论，
1: 让你们这些学生四处发放，还培养学生共产党员，干什么？跟政府对着干呀？那可是重罪，会死人的，你的小命很可能就在这丢了，你知道吗？把老师名字说出来，早点回去好好上课。
2: 没有老师支持我们。
1: 那就是你。
2: 我那天是劝大家不要去游行的，不信你去问一问。
1: 小姑娘，你在跟我绕圈子，你是真不打算回去了？
2: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就不替你爹娘想一想吗？
2: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总不能乱说吧。
1: 让他清醒清醒，交给你了。

0: 接了字报了押，交给其他部门处理。那些行动队啊，那些个王八蛋都是，为了邀功，没事就往我这抓人，一抓抓几十个，还都是学生娃。
1: 这不就草木皆兵了吗？啊，哪有那么多共产党啊？
0: 连长说了，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1: 这叫白色恐怖呀，这怎么能行啊？
0: 这话刚才说了，蒋委员长的命令，这可是不可评论，更不可置疑。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不从我们自身想一想问题呢？啊，为什么这些大学生会去信仰共产主义呢？为什么他们……
2: 哪儿他妈多为什么？
0: 戴文，小姑娘，早点说吧，免得皮肉之苦。 我再问你一遍，谁是组织者？没人组织，是自发的。就算是自发的，总得有几个带头的吧？
1: 这倒不知道。
0: 所以是真硬啊。
3: 再审审。起来。小石啊，你来延安也好几年了，你工作积极，行事性格还开朗，只是不知道你是戴笠派来的。不过没关系，只要你放下这个包袱，加入到我们的阵营里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4: 非常好的八路军战士。可是首长，我是军统的人啊，我辜负了党国的信任，不但没有打入核心机关，还早早的暴露了自己。可是像我这样的小角色，输给了李克农，还有你们这样的高明的情报专家，也是必然的事情。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政党。
3: 也是两个不同的阵营，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国民党只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多好，只是民心所向之处，大家会做出选择。你说呢，小石？
5: 石培英，首长给你讲这么多道理，你怎么还不开口？
3: 让他慢慢想想，他会想通的。很多人想通了，加入到我们的阵营，把以前的问题交代清楚，和国民党彻底脱开关系，我们随时欢迎。要不，你回去再想想。
4: 什么意思？我不用想了。
6: 我决定加入你们。好啊，那好啊，那你告诉我，鸿鹄二号是不是你的上线？是不是直接领导？可是我没有见过鸿鹄二号。
7: 李金平，你这次配合李处长对鸿鹄九号使用的攻心计很好吗？ 现在鸿鹄九号已经明显的动摇了，你这次立了一功啊，
3: 科长，不是我的功劳，是党的政策好。
7: 我们的军队呢，是人民的军队。

0: 我们秉持的政策呢，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以啊，不管他之前做过什么，只要他能够幡然悔悟，我们都会既往不咎，敞开心胸欢迎他。
1: 报告科长，红红九号出事了，
0: 去看看。

0: 有生命危险吗？
1: 放心吧，伤口已经缝合完毕，流血止住了，没有生命危险。
2: 金平，我们出去走走。放心吧，这儿有人看着，不会出事的啊。走吧。
3: 其实这丫头没什么好审的，就是同学之间的小义气，不想出卖同学吧。但是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拿这当什么地方呢？啊，要是没有人保她，估计就送渣子洞。
4: 我也觉得她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吧，要不回头好好劝她，然后找个人给她做个保。
3: 带你上这里面看看，这可是摊上大事了，做好心理准备，别受不了刺激啊！开门。
5: 100%是共党的地下交通员，希望从他这儿能打开突破口，破获共党的地下印刷厂。
4: 地下印刷厂，
5: 你知道他这次进城带了多少赤色传单吗？马车上至少50人。
4: 什么概念？
5: 一会儿都送到你办公室，帮你看看。
4: 他就这么一直被打着，什么都没招。
5: 看他现在的状况，死也不会招。
6: 你不是去审讯科报到了吗？
1: 怎么这么快受不了了？
7: 那些发传单的人正在审讯科接受审讯，我就过来看看传单上面到底都写了一些什么。
6: 这传单上面的话能信吗？
4: 但是我觉得传单上面的话写的挺有鼓动性的，我应该立即写一份报告，
7: 提醒上级的重视。
6: 现在这些已经不是你的职责了，这些东西看时间长了，说话都是你共党的。
1: 我好歹跟你同僚一场，我听见了没什么关系，也不会向上面打小报告。要是被别人听见，可就不一定了。
4: 我知道了，谢谢。哎，不是已经下班了吗？你怎么还没走？
6: 关你什么事儿？

那我问你，这是共产党吗？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你。

0: 云飞兄，什么意思啊？
1: 我孤家寡人的也没有交集嘛。家俊兄有一家子的负担，一家人要等着你养，就当是我一点心意吧。
0: 怎么在我这儿待不下去了？想回沈都所？再熬一段时间，做做样子嘛。我跟老爷也再聊聊。
1: 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沈

0: 这小子，我看他也不像什么空档，他就是一个大学生嘛，啊，要不然你们审不出来什么东西的话，不让我做个保，把他给放了。
1: 放了他？怎么，怜香惜玉啊？
0: 嗨，他一个小姑娘看起来挺可怜的。
1: 喜欢了，<笑>
0: 给他一条活路吧，好吧，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
1: 但是咱们这儿啊，不能私放。你不是也说过吗？他那个事儿啊，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每天抓进来没有一百也有几十啊，他长得那么不起眼，咱就悄悄给放了，根本没人能发现的。既然老弟说话了，这面子得给了。
0: 放了他行，但是担保人可不能写你的名字。多谢家女婿。
1: 其实啊，我也不想给他送个渣滓洞。那鬼地方有进无出的啊，跟地狱没两样。我有时候做梦都能梦着小鬼敲门。

0: 你别匆忙，以后别再犯傻事了啊！回去好好上学。这次要不是这兄弟保你，小命早扔这儿了，还不谢谢？
1: 谢谢。请问该怎么称呼你？
0: 瞎打听什么呀？还不走，走后门。
2: 是啊，家军兄，
0: 都发生什么事了？
2: 我跟过去看看。

0: 小妹妹，你这身体没事吧？我没事，今天谢谢你了。关于你那本《共产党宣言》，回头。
1: 我说过，那个不是我的，我就是不想让我同学和我有同样的遭遇。我先走了，谢谢了。
0: 赵大哥还真的是怜香惜玉啊。赵大哥胆子真的是大，既然串通刘家俊放人，
2: 他就是一个被误抓了的女学生，不是你们要找的公道。
0: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只是他要真的是呢？
2: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再把他抓回去，送到审讯室里边严刑拷打一番。

0: 学过，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了一点。
1: 公子哥就是不一样啊，好口饭。像我们这些平头小百姓，回一家就要了半条命，哪还有闲工夫风花雪月？不过你画他有什么用啊？画个爷们儿，给兄弟们打打眼。
2: 来，停一下，
1: 过来休息休息。
2: 如何？

0: 玉婷，你最近还是收敛一点，工作教育不工作的样子，女孩子家家的，天天喝酒像狗。而且啊，你别嫌那个小庄每天在我这儿捅猫啊，你跟她比啊，确实太不像话。
1: 跟你说实话，她早就看我不顺眼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赵云飞有什么错？这刚来军统没多久，庄妹教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已经把赵云飞调到史军科有段时间了，我这里缺人手，赶紧把他调过来吧。
2: 玉婷，你还是太年轻了，赵云飞也是上过战场的人，庄妹教那点小产业能影响吗？哎呀，很有可能他就被也信了。
1: 那你怎么？
0: 这全都是我的苦心，见不得你们走什么歪路。你们都是英烈的血脉，按道来说应该向父辈一样。
3: 经历一下敌人鲜血洗礼，
4: 敌人，行了，不说了，去看看云飞那边怎么样。
3: 走，
5: 有点意思了啊！
4: 这个腰再画的细一点就好了。
5: 是啊，是啊。云，干嘛呢？

0: 所有人放心半个月。卖花啦！卖花啦！卖花啦！哎，想起来买束花吧。啊，
1: 不用了。谢谢林大小姐，您亲自忙吧。
2: 您先走。
0: 高司令的被我都搞定了，外围就靠你了，万事小心。别喝了，再喝你就喝醉了。没醉啊，就是心里堵得慌。
2: 岳飞，你跟我说说，今天晚上心情不好。
0: 是啊，眼看着有人要死在面前，却什么都做不了。
2: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今天军统抓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带了几万张传单进城，也不知道他要送到哪儿去。
2: 这都是什么人啊？胆子这么大，就不怕死吗？
0: 确实不怕死啊。他肯定是一个共产党，不管怎么打他，怎么逼问他，他死都不张口。但是他要再这样下去的话，马上就得吃枪子了。
2: 岳飞。 在我这个舞厅，咱们只谈风月，不谈局势，好吗？我让人去给你倒杯茶。

0: 怎么动手打人啊？
1: 懂不懂纪律啊？怎么什么都跟外人说呀、啊？你到底害死多少人？
0: 我害谁了我？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
1: 你啊？谁是你啊？想清楚自己站在哪边的。
2: 老板，您叫我送杯茶给二号桌的赵先生，我送过去了，可是他走了。
3: 你可不要乱打听他的事，小心脑袋。
2: 好。
4: 哎，先生，做滑竿吗？
5: 我们抬你回家。哎，行行好啊，我们这一天没揽着活了，回家呀还得花钱买米呢。
0: 我害谁了我？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
1: 你啊？谁是你？想清楚自己到底站。

0: 昨晚上就你一个人值班，人贩丢了，你觉得你脱离得了干系吗？
1: 我真的不知道范氏怎么逃跑的。你要说是我勾结什么人把他放了，你要是借我几个胆儿，我也不敢。
0: 他妈屁股，上了层楼，就你一个人。
1: 哎，对了，昨天晚上有人过来加班，
0: 谁？
1: 赵云飞。

0: 审讯的犯人跑掉了，确切的说是被人从内部放走的，没有任何痕迹。
1: 昨天那个犯人被救走了，怎么可能从我们这儿啊？你别开玩笑了。
0: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我开什么玩笑？张友斌，别给我装糊涂，昨天就你和马大头在这里，他干不出这种事情，人是不是你放的？
1: 刘兄，你说这话要负责任，人现在不见了，你就栽到我头上，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要想清楚了。那个审讯室的门是马大头锁着的，要是在他那儿，我怎么放？再说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让我放，我都不敢放。
0: 就你们两个在办公室，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交代点什么，就别怪我不客气。这事儿一旦上报，事情就闹大了。不查出的以来，首先就是抓人，进去了。
1: 行，那刘兄你去上班吧，让上面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省得让我背黑锅。
0: 这么重要的共党分子跑了，我也没办法和上面交代。
2: 这个锁被人撬过？
3: 不可能，早上我还用钥匙开过门，好好的。
2: 你要仔细看的话，这被撬了那么大一口子呢，
4: 这里有一条很明显的缝，

0: 这明显就是个内行人，拿着专业的作案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门给撬开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内部一定有暗藏的共党分子。
1: 冯科长说的对，应该是共党暗中撬开门，把人救走。
2: 没错，一定是暗藏内奸弄开了门，所以才把人救走的。如果说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撬锁呀，钥匙一直就在值班室的墙挂着呢。
1: 是，而且昨晚门外一直都有人，共党不可能插翅而飞啊。
3: 如果不是里应外合，那个犯人就算给他一对翅膀也飞不出军统大院。
1: 你可以去问问昨晚门外值班的岗哨，昨天我赵云飞是不是一个人出去。你也可以去问问陈组长，他是不是跟我一起在加班。
4: 这样吧，你跟我走一趟配合调查。
5: 冯科长，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是要给我带进去我也吃不消啊。容我好好清查一下，一定给你满意答复，行吗？
4: 来人，
2: 等一下。
1: 我觉得家俊兄一直对党国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昨天的事情可能就是家俊兄工作上面的疏忽。

0: 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清场一下。
1: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刚刚说的你跟陈玉婷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1: 陈组长，
0: 就昨晚加班的事儿啊，新来了一批共党的宣传单，你让我写一份报告，你陪着我一起在沈都督家的班啊，你忘了吗？
2: 怎么了？
0: 冯科长，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都有嫌疑，你要带走的话，应该把我跟陈组长也带走。
3: 看看你干的好事，
4: 刚来审讯室没几天，沈都督的活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吧？连份报告你都不会写，还得我亲自来教。冯科长，我真想跟着你走，我真是懒得管这一摊子烂事。
1: 陈组长，你消消气，这我怎么可能把你带走呢？是不是？
5: 等等，冯科长，既然大家都认为这内部有共党，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不应该抓走我们呀。您放心，我们一定积极配合，帮您找到这个共党分子。
6: 而且你把我们带走了，还得把我们送回来，你说？
5: 我们大不了就是受处置，我们接受上面处分。
1: 那好吧，我今天就不带你们走，但是这件事儿事关重大，
7: 我必须亲自向叶局长请示，
1: 看他怎么处理。
5: 随时听候处置。
0: 谢谢冯科长，

0: 我不管你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猜你做了什么。总之刚才在冯科长面前说的话，以后就是我们统一的回答。
1: 明白。

0: 林飞，对不住啊，哥真以为是你干的。今天我算是彻底了解你了，够意思。
1: 千万别这么说，你也帮过我不少忙。再说了，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你带走呢？女学生归女学生，共党归共党，这一点我还是有分寸的。
0: 哥跟你说句实话呀，我们一家老少六口人就指着我们这点薪水呢。我要是进去了，审查我都不怕，问心无愧。可这家人怎么活呀？今天幸亏有你，帮我说服了那个姓冯的。但是，咱们军统内一定有共党，不然不会冒险把人救出来。问题是谁，而且不止一个。
1: 是，共产党确实挺厉害的，没想到连我们这里边都有共产党。
0: 这鬼地方真的是得处处小心。我冤枉了你，你不但不记仇，还义气帮我，咱哥俩以后就是亲兄弟了。
1: 行，亲兄弟，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什么我能帮得到你的，你尽管开口。
0: 你是个好人啊，以后一定成大事。
2: 刘长官，赵长官，
3: 刚才呀，真的是把我吓坏了。要不是冯总长检查的仔细，那我跳进黄河里我也洗不清了。这些共产党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那转眼的，这人就给救走了。他们是会隐身术啊，还是会腾云驾雾啊？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他们有可能只是趁着你上厕所，或者是中间离开的时候去救的人。
3: 我没离开啊，我一直在值班室值班，而且中间我还在审讯室门口转了两圈呢。
1: 你中间还去过审讯室两回？
3: 对。

0: 这脑袋还真是挺厉害，神出鬼没的。哎，先生，做滑竿吗？我们抬您回家。哎，行行好啊，我们这一天没揽着活了，回家呀还得花钱买米呢。
1: 你们两个愿不愿意跟我去接一个病人？
2: 行了，把轿子放这儿就行了。
0: 好，
1: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我进去把病人给接出来。
0: 好，好，好。
1: 还有，如果见到穿得像我一样衣服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搭话，什么都别说。
0: 好，好，好。

0: 谁呀、啊？这么晚了？
1: 啊，是我，赵云飞。今天下班的时候，不知道谁把沈独子的门给锁上了，过来取个钥匙。有一批报告，陈组长让我赶紧做出来。
0: 那行，拿吧。

相信你，机会就这么一次，你走不走？

0: 我一会儿只能送你到侧门，回头你得自己出去。那是一个内部员工上下班的通道，你穿着制服那些岗哨不会拦着你的。出了大门之后啊，你在附近找一个地方等着我汇合。
1: 好的。

0: 这道门一开，赵云飞跨出了背叛党国的第一步。他知道自己应该站在正确的一边，他已经做出选择，这条通往信仰的路将会充满怎样的艰难和曲折，血与火的洗礼。
1: 来，你要去的地方远吗？要是太远的话，我给他们的钱可能不够，我身上也没多余的钱了。
2: 放心吧，不会太远的。
1: 好，对了，这个东西给你。不管你是不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会找到你们的，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谢谢。
1: 送他走吧，
2: 慢点。走了。

0: 哎，
1: 嗯，
0: 钥匙我给你还回来了啊。
1: 哦，行，挂上就行。
0: 我走了。
1: 嗯，好。
2: 王大力同志，你好，李明同志，辛苦你们了。
3: 老邓同志，算盘说了，让你啊，先在这里好好养伤。
2: 好，那你们就赶紧回吧。啊，对了，告诉算盘，虽然这次敌人缴获咱们部分宣传品，但是啊，大部分已经通过船运进入了重庆。明天呢，我就会联系船老板，让他们送到咱们联络处。这次啊，咱们的宣传品作用啊，可大了，就连这国民党军官都倾向咱们的。
3: 你说的是刚刚那个救你的姓赵的吧？
2: 啊，
3: 其实算盘啊一直在观察他，考验他。上次啊，他就救了一个进步的女学生，没想到这次他能冒这么大的风险把你给救出来。
2: 这个人啊，将来肯定是块好钢。啊，对了，把这个交给算盘，这个年轻人啊，肯定会遇到麻烦的。给，行了，赶紧走吧。
3: 好，保重，
2: 保重。
4: 这次石佩英的莫名受伤，我要做出深刻检讨。
5: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史迪特太猖狂，竟然敢在我们鼻子底下动手。不过这也更加证实，隐藏在暗处的迪特在杀人灭口。
4: 这也能说明，石佩英一定是掌握了他们某些机密的情报，而且他也一定知道其他红户的身份。
5: 不错。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4: 我和同志们准备了各种预案，以便引蛇出洞。同时呢，我们会创造更好的条件，争取李金平反正。
5: 注意策略，一定要不骄不躁，水到渠成。
4: 明白。

裴英，我有很多心里话想要跟你讲。我知道你现在听不到，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听到的。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认定你了，我想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本以为自己

想一想，我都觉得不寒而栗。

要替你报仇。

0: 科长，
1: 找我有事儿？
0: 没什么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0: 真的没事。
1: 金平，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0: 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吗？这个共党就是穿着咱们的制服大摇大摆走出去的。我在军统里面干了这么多年，头一次出这样的事儿，怎么解释？
1: 是属下无能，但是这件事调查来调查去，跟刘家俊真的没什么关系。不过，关于那个赵大公子和陈大小姐，属下是听过一些传闻。
0: 什么传闻？
1: 传闻说他们俩现在是恋爱关系。昨天在他们俩回来加班之前，在圆圆舞厅里面，他们还吵起来了。
0: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恋爱的话，倒是挺好的。
1: 总比
0: 有问题的好。
1: 此话三讲。
2: 昨天晚上档案室有人公布了。
1: 那您怀疑是陈玉婷？
0: 我跟他的养父陈怀恩的渊源你是知道的。玉婷性子比较倔，我怕他想不开，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给自己惹祸上身。
1: 叶局长，您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0: 哎，行了，这件事情先查到这儿吧。毛副局长那边我会向他去负荆请罪，你要在下面找一个人来顶这件事情。
1: 这制服跟那个马大头根本就脱不了干系，
0: 自己看着办查就行了。但是记住一点，这个人不要再出现就可以了，明白吗？
1: 明白。您不会再看见他了。
3: 李锦亭，我看你最近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没有，没什么心事。
3: 李锦亭，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你应该明白，我们的革命目的是为了坚贞不屈的信仰，光明正大的信仰，永不磨灭的信仰，你说对吗？

0: 来，快抬出来。来，坐。
1: 什么情况？
0: 这是值班医生季敏，发现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一把匕首刺入了后背，还有站岗的两名战士也不见了。

0: 小刘，老黄，
1: 你们两个负责清查档案，把调查的结果送到这儿来。
2: 是。
1: 小马，小黄，你们两个去做外围调查，每天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3: 是。

0: 金平啊，这次石培英出事，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1: 你们派去保护石培英的战士也遇害了，这个账我知道该找谁来算。
0: 那你就把他们说出来，我们一起找他们算账。
1: 科长，这些年在革命阵营受的教育，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我坚决弃暗投明。我本来想劝石培英一起投诚的，她是我的未婚妻，也一定会听我的。但是没想到，军统的特务提前下手了。
0: 你这算是竹筒倒豆子，全懂了。我实话告诉你，其实你的情况我们早就都掌握，我们就是在等，在等你自己主动交代出来。
1: 我一定会把我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并且配合组织抓获其他的潜伏特务。
0: 你们那一期到达延安的还有什么人？
1: 我和红湖九号石培英一起到的延安，我是一电员，他是报务员，我们俩是一个小组的。
0: 国民党军统派你们来的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1: 派我们来就是为了长期潜伏，不断打出高层，有任务的时候红湖24号就会通知我们。
2: 这段时间延安周边潜伏的国民党电台全都实施了无线电静默，我们的线索断了，你能帮我们吗？
1: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搜查。这次我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巨大差异。在重庆的时候，我就看到国民党抓获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先是严刑拷打，不屈服就拉出去杀害，宁肯错杀3000也不会放过一个人。但是这些年我跟着你们也抓获了不少的国民党潜伏特务，你们不但不用刑，有病了还给治病。除了对极个别性质恶劣的严惩之外，对一般的潜伏特务你们都悉心教育，努力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只要你能够真心诚意的与我们合作，经得住组织上对你的考验，革命阵营永远欢迎。
1: 科长，我发誓，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配合你们抓捕在延安的潜伏特务。
3: 那他有没有说红湖24号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
4: 根据吕金平的交代，他们之前根本没有见过面，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红湖24号在哪个部门。
3: 那他们怎么联系？
4: 吕金平和石培英到延安以后在军政大学学习，毕业以后吕金平被分配到了保安部门，而石培英留校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指令。
3: 这个红湖组在延安潜伏得够深的，加强戒备，同时争取对李金平的教育和反正工作。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签署停战令。1946年1月13日，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这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前最后争取和平的机会。

0: 小心！首长，
1: 有情报？还没有。为什么不高兴啊？我们不是来执行三盟军条的吗？那为什么白天晚上都有特务盯着咱们呀？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从十几岁参加革命，只要是在敌占区。
0: 身后不是盯梢的，就是追捕的。现在回到了延安，没有盯梢的反而不习惯了。
2: 首长，现在特务太多了，就拿咱们山庄的服务员来说，每天都鬼鬼祟祟的跟着我。
0: 特务多有什么了不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好和他们练一练智慧和斗争技巧。
1: 首长，我
0: 行了，快去看看有没有电报。
3: 我都交代好了，您放心吧。
4: 司令，咱们军火库的美国装备被撞车运走了，动我的装备，竟然连招呼都不打！
1: 司令，你别生气。
5: 怎么了？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哎呀，你干嘛又上这么大火呀？你小心自己的身子嘛！
4: 司令，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形，国防部直接下的令。
1: 不光是咱们的重武器，其他部队的重武器也都集中起来准备运走。
6: 行了，
1: 接下来听说他们还要抽调各地的精锐到各战区去。
6: 刚才我回来的路上，也看到很多车辆都朝着码头去了。
1: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刚打完小日本，这才休整几天，就要被调度起来去打自己人。你们倒说说。
3: 我这城防部队就这点兵，这点破武器，让我怎么守城啊？哎呀，我觉着呀，你说这武器、兵员被抽调走，你也不用上这么大火。你说重庆这个地方，那当年抗战的时候，日本人都打不进来，他共军能有多大力量啊？
4: 夫人说的是，共军以前是小米加步枪。
1: 就算现在缴了些装备，补足了兵员，那也没法跟咱们国军的美国装备相比啊。
6: 司令，依我看，蒋委员长调重兵，就是想用优势兵力来消灭共长的军队。可咱们这是大后方，离那还远着呢，应该不会有什么战事。明明现在已经军事协调停战了，老头子就那么迫不及待大动干戈？共军的兵力跟国军的兵力怎么比呀？怎么能经得起击中打击呢？
7: 大家何必通报相残？
8: 刘飞，
9: 嘉俊兄，上次的事儿啊，真的是特别感激你。可是现在有一肚子话想跟你好好说说，怎么样？有时间吗？
8: 我请客，正好坐车吧。
7: 跟跳舞有什么劲？有劲，特别有劲。
8: 哟，妮娜，你最近不约赵云飞跳舞了？
7: 不约了。
8: 我觉得他啊，对我没那个意思。哎，一看
10: 你就是总来啊！哟，
8: 云飞啊，带新朋友来了。
10: 对，他就是刘家俊长官。哎，这个朋友。
8: 刘家俊，
10: 这次见面，在我们俩就好了。来吧，这边请。来，这边坐。嘉俊兄，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哎。
8: 服务员，一瓶白兰地。
10: 身边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干脏活的。

0: 抓过来受审的，非死即伤，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别说大学生，老人小孩都不放过。经常做梦都是那些血淋淋的脸看着你，没办法。这个世界不是除了好人就是坏人，活在中间的人最痛苦。干了这工作就脱不了关系，知道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1: 我理解家俊兄的难处，但你放了那个女大学生，说明你还是留有恻隐之心的，
0: 算是人情。不怕你笑话，之前干的都是刑讯逼供的活，但是今天真的到自己头上了，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说这些共产党意志力怎么就这么坚定啊？怎么打都不折，宁愿死也要保护共产党，为什么呀？
1: 可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我在审督组看到的，他们要打翻这个旧的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也不知道新世界是什么样，但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他们的生命。
0: 新世界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国统区不就是他们他妈说的旧世界吗？
1: 别冲动，交给他。
2: 没事没事。哎，
0: 现在的博统区，百姓叫苦连天，动不动就征兵征粮。
2: 政府在干嘛？
0: 抓共党。这共党抓得完吗？抓一个就会有十个加入共产党，抓不完，越抓越多。我们现在好了，我们国军没有人了，都跑那边去了。我们现在就是光杆司令，孤家寡人了。现在共党无处不在，可能就在这个歌舞厅，
3: 可能就在我们局子里，
0: 也可能。

0: 有什么话不能在里边说啊？
1: 我告诉你，共党经常利用这种场所发展关系，交接情报。
0: 你说这个舞厅是共产党的据点，你是不是想多了呀？琳达她就是一个舞厅的老板，她怎么会跟共产党有关系呢？
1: 爱信不信，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刘家去那儿值班的马大头消失了，其实呢是被带走了。
0: 整件事情不是什么都没查出来吗？
1: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需要人顶事儿啊。只有他消失，才不至于丢了军统的面子。
0: 军统的面子，为了一个面子，就这么了结一件事情？
1: 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做什么蠢事儿，我都管不着。我呢，还有我自己要查的事儿，但是你必须继续给我做掩护，否则的话，你就跟那个马大头一起作伴去。
0: 行，就是打个掩护是吧？就这样。

0: 我们约会吧，每周一起看看电影，跳跳舞。但是啊，其他的时间我们各自忙各自的，谁也不能管谁。
1: 只是约会？
0: 是啊，不然呢？
1: 行，那就约会。反正呢，我也不会对你动感情。
2: 赵云飞。
3: 啊，肖琪啊，
2: 上班啊？咱们好久都没一起打球了，改天约一场。
0: 行啊，约打球。
2: 好，那改天约。
0: 我先走了。哎。
4: 王老板。
5: 哟，懂我你？
4: 您不用说了，我知道，
5: 肯定是买酒。我跟你说啊，今天正好进了两坛烧酒，五年陈酿十里飘香啊，怎么样？来两瓶。
4: 王老板的话我肯定信得过呀，来两瓶
5: 啊。我跟你说啊，这酒其实我都给您备好了。哎呦，
4: 真是周到啊。不过啊，说句实话，您家的酒真的好。
5: 谢谢谢谢。
4: 老家钱，
5: 老家钱，对您不敢涨价。
4: 那行，王老板您忙着，
5: 慢走。哎哎
6: 没事吧，
5: 玲玲？以后走路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5: 行，去玩吧。
6: 去吧。
5: 吴总啊，不好意思，孩子太淘，到处跑，又撞着你了。
6: 小孩子嘛，多跑跑有好处的。
5: 是。
6: 哎，王老板，哦，这是我们家太太写的单子，你给我出货啊。
5: 好，朱子，来备货。
6: 王老板，这钱你点点看够不够？
5: 不用看，肯定背。
6: 我不识字，你可别给我缺了什么。今天客人多，什么都不能缺。来，
5: 吴嫂啊，这几年您在我这儿买东西，您说我什么时候少给过您？
6: 是，那倒是，您从来都没出过错。
5: 主要是啊，高司令府上大大小小都在照顾 B 店的生意，我是从心里感激呀。
6: 您还是谢谢您自己吧，王老板，您做生意啊，从来都不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还是要谢你自己才对。
5: 谢谢。
4: 好了，
6: 哎，给我吧。
5: 送过去啊？
6: 没事，我自己拿吧。
5: 没事，柱子，送到府上啊。
6: 没事。
2: 来，吴嫂。
6: 哦，对了，王老板，明天你给我准备点盐，那种颗粒越大越好的。
5: 大粒盐。
6: 对。
5: 那您是要腌腊肉啊？吴嫂真是太勤快了。
6: 走了啊。
5: 好。哎，明天您来取盐。
6: 哎，好嘞。
5: 慢走，
2: 我送一下。
5: 去吧。哎。
6: 来，给我。
2: 没事，我送。
6: 没事，你赶紧去忙啊！我走了。
2: 吴嫂，您慢点。
6: 哎，好嘞。哎。
7: 上头下死命令了，确保军火安全，跟我去军火库。
5: 七叔传来指示，要尽快搜集蒋介石大量运送兵员、武器、后勤物资等情报，同时要把时间、运送方向都要弄清楚，越快越好。
4: 明白。
5: 这是您要的烟，慢走。
7: 朱子，

0: 全队下车，走，
1: 快点，
0: 走，
1: 走，跟上，都跟上，
0: 快点。
2: 据可靠情报，共党分子要在这里捣乱，你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能让他们得逞。
3: 是，
2: 弟兄们辛苦了。

0: 上干活去。
1: 科长，
2: 爸，这么危险的地儿你怎么来了？
3: 你也知道这危险，谁让你来的？
2: 我已经摸清大致的数量，您再给我，我绝对糊弄。
3: 放上车里，
2: 那
3: 这是命令。
2: 是，
3: 等一下。
4: 里面来了，
3: 我是来提货的，我找不着仓库了。等一下，我拿一下啊。您看看，这是我的提货单，但是我死活就找不到这个仓库在哪儿。
4: 货单号都被撕了，瞎呀？
3: 这问题不是我撕的呀，这到我手里这个提货单就是这样的了。
5: 吵吵什么呢？
3: 长官，我是来提货的，这是我的提货单。他说这货单号没有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搜一下。拿个这么个破单子就提货，提什么货呀？带回去。
3: 哎，长官
4: 别动。
2: 我不动。
3: 长官，这不是破纸，这是孔二小姐的货呀，这要耽误了我可赔不起啊。
5: 谁？
3: 孔二小姐啊。
6: 军舰走私货的，再惹不起呀！
5: 我知道。孔二小姐的货在那边，到这边留的什么？赶紧走。
6: 那边。
3: 哦，
6: 赶紧！
3: 谢谢长官，谢谢。这边啊。
7: 今天要严肃地批评你，你以为你还在咱们的侦察科啊？组织既然已经安排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取情报，我们就应该相信自己的同志。还有，这是秘密战线上无声的战斗，我们越沉着冷静，就越能在关键时候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绝不允许做无意义的牺牲，明白吗？
1: 是科长，我错了，我签到。
7: 说吧。
1: 说啥？
7: 你说什么？你混进去半天，一点收获没有吗？
1: 哎，有。

0: 我往西火场一进去，就发现了一溜坦克。
1: 我仔细一数，
0: 整整50辆，全部运往沈阳。我要马上到东火场去，正好赶上他们拉了一车苦力，我呲溜一下就钻进去了。
1: 我仔细一数啊，
0: 他们搬出去的和还没有搬出去的，一共有3800箱机枪子弹，还有1200箱炮弹。

0: 但是青枝没在藏狐村吧？
1: 可以啊，侦查能力有进步。
0: 这四平的战争已经打响，我这早一天拿到情报，哎呀，我是真着急啊。再说了，给您这个英雄侦察科长当了三年通讯兵，我还没这点精神劲儿啊。
1: 胖，你还喘上了你就给我站起来，继续进吧。哎。

0: 小丫头穿着件大一号的旗袍，明明就是个学生妹，跑到我这舞厅里来鬼混，经过我同意了吗？
1: 你误会了，我是来跳舞的。
0: 你的舞伴呢？
2: 你觉得我来做他的舞伴怎么样？
0: 云飞，你别闹了。服务员，把这位小姐请出去，让门卫好好瞧瞧，以后再也不要让她进来。
1: 我还不稀罕来有这儿呢。
2: 琳达，不是说来者是客吗？今天怎么脾气那么大？
0: 我这可是为了她好，我都观察她好几天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学生跑到这个地方来混，这能是她的归宿吗？
2: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菩萨心肠。不过你说的对，她确实不属于这儿。

0: 报声拍下的是国民党军队将美式装备运往各个战区的具体计划，这些调配计划将足以让我方判断国民党军队将在哪里囤积重兵，又最有可能在何处发起进攻。他已经做到足够小心谨慎，却没有意识到一场事先预备好的阴谋正在向他逼近。
1: 张科长，
2: 怎么了？你也加班？
3: 啊，是。现在局势比较紧张，我这儿调了一些货物，到现在还没到。
1: 你别说呢，我管的这些军需品啊最杂，还好都齐了，马上就能运出去。
3: 那就好。侯兄这办事效率还挺高嘛。
1: 你们主要是油料有些困难，送油的那些车队经常出问题。
3: 侯兄对我这还挺了解嘛。是啊，这油料本来就是个难题，再加上这次运送的量它又非常大，所以这个指标下去之后啊，这有些单位啊他就是不愿意给，拖拖拉拉的到现在啊，这才调来不到20000吨。
1: 那还差多少啊？
3: 还差很多呢。
1: 你别着急，慢慢等吧。张科长
3: 啊，
1: 忙了这半天，要不咱俩喝两口吧，刚刚好。我家里啊还刚烧过来一瓶自酿的酒，很柔啊，尝尝呗。
3: 这个上班呢不好吧？
1: 这不是上班的时间，这是加班的时间，我们少来点吧。
3: 少来点
1: 啊？
3: 我现在去把办公室的门给它锁上。

0: 你少喝点。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束花吗？就这个吧。这个好看，
1: 那就要这个吧，挺香的。
0: 先生，买花吗？给我来一朵。谢谢。
2: 多好的一朵玫瑰花，可惜了。
1: 记住了，永远都不要从后面袭击我。
3: 记忆深刻，记住了。
1: 走吧，进去跳舞。
4: 同兄啊，久等了。

0: 一闻这个味儿啊，特别纯正。
1: 现在啊，是我们正式加班的时间。第一杯，干了，
0: 干了。哇，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酒了，
1: 很柔吧？
0: 你说我拿这么一大缸子不太好吧？
1: 张科长啊，会喝酒的人，能喝酒的人，都是最实在的人。我就喜欢这个实在的劲儿。来，再来。

0: 柔，对吧？
1: 不瞒你说，最近老师四处打电话骂娘，这任务完不成啊，上面总是催也催，弄得我一肚子火，没地儿撒。
2: 张科长，我不是在骂你，
0: 但是你们的部门啊，确实经常出很多问题。嗯，
1: 今儿啊，咱们不谈工作，就喝酒。
0: 再来喝，干了。再开一瓶吧，啊，
3: 不行了，
0: 行，啊，
2: 张科长，
0: 来，一。二三，起！我，哎，有点重啊，先歇一会儿。

没看到。

0: 别动，
1: 抓错人了，把你马队长叫来。
2: 你他妈是谁啊，江马队长？
3: 谁要见我？你谁啊？
1: 带老板钦点，来行动队的汉训班成员曹顺。
2: 行动队副队长？
4: 副队长不是你吗？
2: 就他妈你话多。
3: 知道了，先回局里吧，还抓逃犯呢。
5: 队长这边。

0: 圈子永远都那么变幻莫测的，是猜不透的。
1: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哦，当然猜不透。

0: 跑啊？带走，
1: 走走走。
2: 不错嘛，来我行动队第一天就立功了，啊，不愧为是戴老板举荐的人啊。
3: 马队长过奖了，我曹顺这条命都是戴局长给的，理当敬重。
2: 我看这写着你的逃跑经历很传奇啊。
3: 不过是尽力而为保命罢了。
1: 下来，下来，快点，走，快点，走。

0: 我给你们个逃生的机会，一会儿只要我喊跑，他们就会追上来开枪，你们就给我玩命跑。只要穿过这片小树林，你们就能活命。
1: 准备。

0: 怎么回事儿？下去看看。报了他。既然他有本事从枪口下面逃命，就要遵守承诺，还他自由。
1: 长官，我可以走吗？
0: 当然，你现在自由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哎，等等。
2: 长官如果反悔的话，麻烦给个痛快吧。我就
3: 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看你这身手，犯了什么事闹上人命官司啊？
2: 我叫曹顺，是个打猎的，去年秋天进山，追一只豹子追了10多天才打到，后来来了个小子带了一帮人，非说那豹子是他的，上来就揍我，最后拉拉扯扯，枪都火去了。
4: 杀的是副县长的公子，
5: 死个副县长的大公子算个屁啊！你可以进山追豹子，看来你的追踪有一套啊！愿不愿意为我们军统做事啊？
4: 好，年轻人，我要跟你请功。
5: 你抓住了一个在国军内部隐藏很深的共党分子，
4: 他不仅混进了军统特训班，还他妈混成了模范队员。
5: 我曹顺一定不会辜负戴局长。
4: 戴老板就是推荐你的人。你在我这一切的升迁荣辱，都得我马武说了算。啊，年轻人，好好干。
6: 谢谢长官。张嘴闭嘴，戴老板，狗仗人势。
7: 观察观察再说。吃饭去啊？难怪不让我们游行，原来呀，想不到他是这种人。我是哪种人？都被带到军统了，还能像没事人一样的出来？
8: 有人看到你去远远舞厅了，那可是地痞流氓和部队军官常去的地儿。亏他当时还说什么所谓的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哼，咱们走，让他自己在这儿演。哼，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就是，还能干出这种事儿，真是。许多不寻常的细节。 沈杰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要赶去远远舞厅，用那里的电话联系侯宝生，叮嘱他务必更加小心。他加快脚步，默默祈愿侯宝生能平安取得军需调配计划。他不知道自己还来不来得及打通这个电话。
7: 服务员，把这位小姐请出来。
8: 担心联系的原则，
7: 让门卫好好
8: 沈杰并不知。

0: 道琳达也是自己人，可琳达却早已看到了沈杰身后跟着的特务。
1: 我说了，我是来消费的。
0: 圆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联络点，他不能看着沈杰在这里暴露，引发一系列的麻烦。摆出一副老板娘的架势，赶走涉世未深混迹舞厅的女学生，谁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吧。
2: 进，哟，坐。这戒掉都完事了，还怕我这闲逛？不怕吃官司？
3: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2: 什么意思啊？不拿我当兄弟，酒也喝了，话也聊了，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啊？
3: 家俊兄，你有一家子的担子要承着，不容易。你如果不收的话，才是不把我当兄弟。
2: 云飞，我知道你有事找我，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我家俊能帮的一定帮你。哎，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我在舞厅，又看到我们局里抓了一个人。
2: 这事儿你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听哥劝，别掺和。自从咱们这出了事儿以后，我这就挂了号，再有什么要饭也不往这领了。现在都是行动队自抓自审，说白了，没几天我也得被调走。
3: 是我连累你了。
2: 嗨，反正老子也不想干了。

0: 是，我马上派人去。叶局长放心，这回一定让他开口。叶局长再见。戴老板怎么想的呢？从美国进口了3台测谎仪，培训了2个麻醉师，那也好啊。
1: 以后不用我们费力了，对吧？你就觉得把设备拿过来。这美国的仪器真这么厉害？兔崽子！但是咱们用顺手这些老家伙，什么钱的、钩子的也不能扔啊！没准这洋玩意儿不好使，还得用咱那些。怎么了？
2: 那个装备胶，他扣着那批设备不给，凭什么呀？人家不单不给，还用外国话骂咱们，骂什么我听不懂啊，我也不会学。反正我出来的时候，他手下有个懂外国话的小子告诉我，大概意思是说，你们行动队就是一帮草包，酒囊饭袋，那批设备要是给了你们，那就是极大的浪费。

0: 美女，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0: 我那套美国设备为什么不给我？
1: 给你，你们会用吗？
0: 你管我会不会用呢？
1: 马队长，你别跑我这儿来炸我。
2: 秘密电台你找到了吗？
0: 我没找到，东西多了。
2: 再摸你点儿气。
0: 你再说一遍试试。
2: 给他。
0: 叶区长给的东西你也敢抢是吧？
2: 那叶区长压我。
0: 我不拿叶区长压你。
3: 不就是抢东西吗？咱们两个可火并一下，您就知道电台归谁了。
2: 我可以给你们用，但是我担心你们连开关都找不着。
0: 算你还识相。

0: 你干嘛呀？看什么看啊？上车啊！
1: 去哪儿啊？
0: 约会。
1: 你说什么？
0: 约会。

0: 这全是洋马子，这也不认识。
1: 正常啊，你都看得明白了，要技术科干呢。
0: 真会使吗？别给捣鼓坏了。
2: 我们进口的这台仪器啊，那可是美国最先进的。
3: 小帅，去把侯宝成带过来。
4: 开门。走吧，
5: 侯科长。
0: 算你跑得快，你抓到我，领导赏了吧？
4: 赏不赏，我根本就不在乎。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最好给我招了。除了少让你挨皮肉之苦之外，美国进口的仪器，只要你敢说谎，立刻就能测出来。
0: 好啊，我倒是想试试它是个什么玩意
4: 儿。那你很幸运，你是第一个尝试这个东西的。跟我走。

0: 马队长，现在可以开始测试了。你直接问犯人，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或者隐瞒秘密不说出来，这一切就会发生，指示灯就会显示红色。
1: 嗯。侯宝生，你来军统之前，
2: 主任，你看，
3: 马武，你说谎话，马武说谎话，
4: 怎么回事？
5: 是他本身心跳过快。
3: 废话，什么破机器？我天生就是心跳过速。
0: 心跳跳这么快，那我们怎么能确定哪句是谎话呢？按照这台仪器的原理，说了谎的人就会心跳加速，仪器就会
1: 发。行了，把那玩关上。
5: 关。
0: 我们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就发现了，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戴局长一定要金口亮台嘛。
3: 你们拿的这个洋东西啊，我都还没开口就已经显示是谎话了。那我就不说话了吗？反正都是谎话。
1: 小二，
6: 哎，
1: 还是老方法吧，让他活动活动。
6: 哎呀，技术科是真好，技术好啊。
7: 机器不能用，你很得意是吧？有机器还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现在留着力气，慢慢耗吧。
8: 行。一连几天都没有消息，沈杰心中越发不安。侯宝生不只是他的革命同志，更是他志同道合的恋人。此刻，在他所不知道的地方，总之，侯宝生不论遭受着怎样的酷刑，都咬紧牙关，不曾痛。

其实我没提醒你啊，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

我知道你的底细，一个忠烈之后，怎么会来我们破沈都组来工作呢？

0: 这个，这些个，哪一个落网了？我给你几天时间了？五天了，问出个屁来了？他妈擦不开口，这些今天不落网，没一个抓住，戴老板能他妈原谅我？
1: 我们是连着五天上刑，什么刑都用了，他就是不说。
2: 上边他又非得要活的，我们这又不能下死。
0: 怎么要死的用你？他死了上天怎么办？下天怎么办？
1: 这家伙心脏绝对没有问题，结实着呢。
0: 入伍前是学医的，现在看来测谎仪他多少还懂点，他肯定是故意让自己心跳加快的。
1: 我们不是还有没用的手段吗？
0: 什么手段？
1: 无计时，长计时，二位跟我走吧。
0: 好。

0: 这些个旁门左道、装神弄鬼的，能行吗？
1: 无忌是今天主导，两位长官在旁边看，不要出声，因为你们审讯过他，或与他对过话，熟悉的声音容易使他警觉。
2: 长技师注射，随时增加药量。
1: 两位长官，请先到里面请。

0: 我姓常，叫常医生好
1: 了。你这还算是医生？
0: 年轻人，别害怕，我给你打上一针，明天你的伤口就不会那么疼了。
1: 不知道你要给我打什么药。

0: 睡着了。
1: 你不要的就睡着吗？赶紧问呢。
0: 不要着急，时候还没到。嘘，别说话。

看你来了。宝生，你能看见妈妈？

0: 最担心你，都快三十了，还不给妈领个漂亮媳妇儿回来？
1: 不要。
0: 女人不要，总得挣钱呢。妈老了，给人家洗衣服，洗不动了。
1: 不要。

0: 宝生，妈看你来了。妈，妈呀，最担心你，都快三十了，还不给妈领个漂亮媳妇回来？
1: 哎呀，
0: 女人不要，总得挣钱呢。妈老了，给人家洗衣服，洗不动了。
1: 女人不要，钱也不要，那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2: 你是谁？Mr. Chang，你是谁？Mr. Chang，你看，没事，别老问那些没用的，什么金钱美女，共产党不讲这些。
1: 他只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才会有反应。你是谁？野瓜啊，对金钱、对女人通通不感兴趣，那对什么感兴趣呢？
2: 造反，造反感兴趣。共产党以前搞革命的时候，都苦哈哈的。
1: 抓他们的时候，只要是单身，家里穷兮兮的，抓准没错。现在都学贼了，
2: 家里没老婆，出门被车子。
3: 我接着问，换个话题。
1: 行，
3: 哎，这样，你去问一些关于搞情报的问题。共产党对金钱美女没兴趣，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的是立功，要荣誉感，
2: 是啊，往这方面问。

0: 我上次抓侯宝生的时候是不是见过您？
1: 您就是曹副队长吧？啊，我是审毒组的赵云飞。上一次你们在圆圆舞厅抓人，害得我酒都没喝完。我们确实是见过。这侯宝生审出什么没有？
0: 打死都不吐口。这不吗？我出来透透气。
1: 我看刚才去了两个麻醉技师，都没审出来啊。这两个麻醉技师啊，用的应该是美国最新研究的致幻药，但这种致幻药吧，好像还不够完善，有可能会弄出人命的。
0: 弄出人命？
1: 对啊。对了，我得去开会，先失陪了，曹副队长。
2: 侯宝生同志，侯宝生同志，我是组织长派来联络你的，侯宝生同志。
3: 是，我是侯宝生。
2: 组织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要给你记个大功。
3: 赵沈杰，赵沈杰，沈杰，告诉
2: 好，我去找沈杰，到哪能联络到他？
3: 中庆大学。
2: 多大年龄？
3: 你不认识我。
2: 睡吧，我去找沈杰。
3: 你
2: 组织上还会再派人来看望你的。
4: 对，就这么问，这不又成功了吗？这不很好吗？
2: 沈杰。

0: 是老师还是员工，这都能查到。
1: 这条线索还有用，咱们继续往下查。
2: 还有十分钟，幺九就快过了。
0: 太阳，太阳，
1: 千万别过量，别弄出人命了。
0: 他也没事的，打吧，
2: 出事算我的。

0: 侯宝生同志，侯宝生同志，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联络员，取情报的。这个沈杰，沈杰给七叔。
1: 七叔，七叔是谁？问他七叔什么身份？
0: 七叔是了不起的人，怎么样的了不起？是沈家最佩服的人。
2: 他叫什么名字？七叔，他叫七叔。
0: 七叔，他住在哪儿？不是，谁也没见过这个人。
3: 这是我们搜寻全部敌人的武器和战备物资的调用计划，都在这儿，尽快发动。
4: 那天我们也去码头了。
0: 动作不小，我得走了。埋伏在有料和的同事已经暴露被捕，大家都要多小心。
3: 被捕的那位同志，组织会尽快展开营救。
5: 老长官，这是法国货，比美国配给的那种咬不动的巧克力要好吃得多。
6: 王老板是内行人，这东西不便宜吧？
3: 您先别管贵不贵。
6: 这可是上层人物寄卖的特品，很紧俏，有时候您碰都碰不到。我今天出门也没多带钱啊，就这么点了，够了。王老板，
3: 吴嫂，
6: 云飞少爷也在啊。
3: 啊，
6: 王老板，这是我今天要的东西。
3: 好嘞，
6: 这是钱，您点给。
3: 我看看啊。
6: 哎呀，
3: 王老板挺细心啊。啊。
6: 吴嫂不识字儿，所以每次呢，我必须得帮她弄仔细点，别弄错了呀。等一下啊！哎，
7: 对了，吴嫂，最近老夫人的身体怎么样？
6: 这冬天吧，刚刚见点好，可是这惊蛰一到，哮喘又开始犯了，这个节气。
7: 那这样，你帮我问候一下高叔叔，就说我明天上门拜访老夫人去。
6: 那太好了。
7: 吴总，那我就先走了。
6: 哎，云飞少爷，你慢走啊。
8: 走了，王老板。
3: 好，慢走。吴总，
6: 哎，
3: 来，这是您的东西。
6: 谢王老板，走了啊。哎。

0: 怎么样，睡了一觉身体没那么疼了吧？
1: 我睡得不好，梦的飘飘糊糊的，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
0: 这也很正常。
2: 起来吧，躺着挺舒服呀。开门。
3: 搬东西小心点啊，别给我磕着。
4: 王老板，
3: 东管家，
4: 这是生意兴隆啊。
3: 哎，我这小店的生意都得是您照顾的。您以后要什么东西直接让吴嫂带就完了，您为什么每次还亲自跑一趟？
4: 吴嫂每次来啊，都是打包小卷往回拿，我哪好意思，我这就当遛弯了。
3: 您要什么？
4: 两瓶酒，来包烟。
3: 好啊。
5: 老板，
3: 哎，
5: 那个糊弄好了，一会儿您咽一下。
3: 好，我马上过去。您真是好人。哎，
4: 行，您忙着啊，
3: 慢走啊。
5: 哎，
3: 朱总，
5: 哎，
3: 来来来，你来看店，我来查货。
5: 得了。
3: 哪儿呢？
1: 今天晚上，我就想办法把这份调研清单给发出去。

0: 这份清单本来是今晚要交给你的，但是这两天敌人的电台侦测太频繁，而且已经有通知暴露了，所以上级指示你的这台电台从今天开始务必要隐藏好，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至于这份清单，我会另想办法。
1: 可现在是紧急时期啊，我愿意冒这个险。
0: 不能，你愿意冒这个险，这是上级的决定，你和真真必须服从指令。
2: 跟你说话呢，现在真真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你正好可以多抽点时间陪陪她呀。嗯，关于共党重庆地下组织埋藏最深的那个奇书，属下会严密调查，尽快抓捕。
3: 查她养父的事情。
2: 陈玉婷这姑娘重情重义，脾气又倔，怕是很难放下这件事情。
3: 这就不好办了。
2: 但是属下听说。
3: 他最近谈上恋爱，应该会转移一些注意力。等总部调回南京以后，他想查也不会有什么线索了。谈恋爱了？
2: 对。
3: 和谁啊？应该是赵云飞。嗯，两个没了爹的孩子，让他谈吧。在抗战期间，戴老板不准军统的人结婚，他都可以谈恋爱。现在虽然反攻大业未成，可都是年轻人嘛。
4: 改谈就谈吧。不过，你这个叔叔辈的，还是要时刻的提醒他们，要注意作风，不要搞出事情。哎呀，大福啊，入春以来，我好几次梦见你爹了。你爹在梦里跟我说：“人不辞行，虎不辞山。”
5: 你回去看看咱们家祖宗牌位落灰了吗？这事儿我要不收拾啊，就没人想得起来。
6: 二妹好好尽孝，抗战胜利了，也没能让您老享上清福，
4: 已经很久没有去给父亲祭拜了。听董管家说。
6: 好好休养好自己，国家的事儿就甭操心了。咱们家有我操着好，绝对不让祖宗再埋怨咱啊！
5: 我只是担心他战场上水里火里的揪心啊！你好好歇着，我去一下啊。
4: 已经带着一个护士看护老太太了，天天打针，就是不见效。
6: 难道真的是老祖宗在责备我？太久没回家了吗？要不，明天我请个风水先生吧，莫不是真的有什么冲撞呢？
5: 你看着办吧。

0: 黑病府星，灾在东南，灾起祖坟荒凉。你们家是有几年没去洒扫祖茔了？此地东南方向，可是你高家的祖茔所在。
1: 啊，这先生真是神了啊！
0: 你们快去扫墓祭祖，修缮祖茔，老太太才有破灾的机会。
2: 哎呀，先生，真是厉害啊！我们家司令啊，和日本人打了很多年的仗，得有年头没回老家祭祖了。
0: 祭祖之后啊，最好再去趟重庆东南方的万兴寺，那里是龙吟水池之位，可催动六白全星，解太岁之厄。等你们回到重庆，老太太就能有转机了。
1: 这个先生看起来还是有点能耐的哈。
3: 是啊，我已经多年未回家上坟了，不过回一趟家路途遥远，公务繁忙啊，但是为了我们的娘，我们要尽早安排，尽快启程。
4: 我会留在家。

0: 家里好好的照顾老太太的，
1: 你跟自己家人一样，也去烧烧香，去去晦气。家里有刘金一他们呢。
2: 周副官、吴嫂，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路上需要的东西，也多准备一些祭祀用品。
3: 是。
4: 来，
5: 柱子，放车上，放车上。
4: 哦，
6: 老板。
4: 哎，柱子，
6: 点
4: 瓶酒。
6: 点心好吃啊。我都拿了点。
7: 我建议您核桃酥好吃，我女儿最爱吃。
6: 是吗？
7: 嗯。
6: 哎，我尝尝。
3: 你尝尝。
7: 怎么样？
6: 嗯，
7: 好。
6: 多装点。
7: 好好好。
3: 那个王老板，
4: 哎，
3: 再多拿两条烟，司令路上抽的。
4: 周子，
8: 哎，
4: 两条骆驼。
8: 好嘞，主播，给您。
7: 嗯，好。
6: 哎，好嘞。
4: 啊，
6: 谢谢。哎。哎，
4: 你这是要出远门啊？
7: 嗯
4: 啊，
7: 是啊，明天啊，我们司令要回老家祭祖。
4: 哦，
3: 这趟估计得十多天。
8: 哎，酒
4: 不用，那得多带点东西。来，放东西。
8: 哎，
3: 哎，
8: 放出来，放出来。
4: 慢点啊。
8: 好嘞。
9: 王老板，谢谢了。
4: 好，慢走，慢走，慢走。
9: 再见，再见。
4: 走，哥们儿。
10: 月亮，今晚有个飞行员约我去舞厅，你陪我一块儿去呗？
11: 可以啊，那叫上大家一块儿去呗，人多啊，热闹热闹。
12: 玩归玩，
13: 别让叶去长智呢。
4: 哎，哎，收着点。
14: 去年咱们行动队不是有个小李吗？
15: 就是因为在内部谈恋爱，结果就被抓进混了本子。再说了，这 C 大会啊，马上就要在南京开了，这要是让戴队长知道，非得吃了。
16: 你们就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没钱又没房，娶什么媳妇呢？我听说啊，几位大小老板啊，早就在南京把公馆置办好了。
17: 你说咱们这次回去能不能分一套？
18: 那几个大老板有几房一太太啊，就是有情有义的旧道德，咱们这儿自由谈个恋爱，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忌讳，这不是只许州光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15: 没错，你跟咱们那个不是已经点上那小灯了吗？
18: 你进去到他面前说，看他能不能撕烂你的嘴。
15: 去，我怂。
18: 哎，我怂。

0: 司令和夫人呢，真是一片孝心啊！这一路颠簸的，我董某人是深受感动。司令的父亲当年是高家湾的开明士绅，当年早早的就把高司令送进军校报国。那个年代，难得。
1: 好人有好报，
0: 老太太的病一定会好的。
1: 我们到那儿多磕几个头，
0: 相信啊，老太太一定会长命安康的。
1: 吴嫂，说得好啊！
2: 咱们都是一家人，得多磕几个头啊！一定得多磕几个头啊！大哥，大哥，行行好，赏两个钱吧。谢谢大哥，大哥好人有好报，一定升官发财，一生平安。
3: 赵长官，我们胡老大想请您赏个脸，晚上桥头火锅见上一面。您还有朋友在那里等着您呢。
4: 朋友？谁呀？

0: 我们俩在元元舞厅也算有一些交情。如果我这两个兄弟要是有什么地方惹着您的话，您能不能大人有大量，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一马？
1: 赵长官，你可知道他们犯了何事，就敢替人求情？

0: 但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他们俩要是真犯了什么事儿，那有宪警队的人去负责审问吧。您这私下抓人恐怕不太合适吧。再说了，这要真出什么事儿，我还怕您进局子吃官司呢。
1: 在西南这个码头还没有哪条法规能治得住我们袍哥的，看来你是不愿意赏这个脸了。
0: 既然你不怕法律，他们俩又惹了你，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个事儿不管了。
1: 不是，这还吃上了？
0: 那不然呢？
1: 你真不管他们了？他们俩昨天在我这店子里喝醉了酒，把我伙计的手给打断了，今天我可要卸他们俩胳膊了。
0: 我觉得卸两条胳膊少了，把腿也卸了。
2: 哇，好你个赵云飞，你居然见死不救啊！我赶紧拼了我！
3: 不演了，不演了。这成也泰林，败也泰林。
1: 来来来，坐下喝酒。
3: 昨天晚上呀，我跟泰林在这吃锅子，跟胡老大是一见如故。胡老大上回在圆圆舞厅见过你，知道你跟马武那帮人不一样，有心结交于你，结果自己还给演砸了。
2: 谁想到赵云飞这小子这么狠毒啊！
0: 两个人四府碗筷，把你们俩打死了，请两个死人吃锅子。再说了，胡老大要真对你们俩怎么样的话，那枪上也不能上着保险啊。
1: 看我这个人，这个地方露出马脚了。本来啊，我对你们军统的人啊也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几位呢经常来圆圆舞厅，琳达对几位也是赞不绝口，特别是赵长官，胆色过人又风度翩翩，你这个朋友我胡老大交定了。
0: 您太客气了。
2: 来来
3: 来，干
2: 来
1: 干。

0: 你谁啊？想干什么？别伤害我老婆。
1: 我不是李卓群的小老婆，我刚搬到这儿没多久。

0: 周副官，到前面那个岔路口啊，咱们先不回重庆，向右拐，咱们去万兴寺。
1: 你不说我还真就错过了，是前面那个岔路口吗？
0: 啊，对对对，就那个岔路口。
1: 你对这一带还挺熟悉啊。
0: 没来过也不熟，是吧？昨天晚上我刚看的地图。
1: 哼，还是咱们董管家想的周全。
0: 嗨，就这点事做不好那还行啊，
1: 还有100多里路才能到万兴寺呢。
2: 跟重庆远吗？
1: 跟重庆啊，那就更远了。
2: 我是担心太太，怕她晕车。
3: 组长，这是你要的审讯记录。

0: 老衲是本寺的方丈玄智，看诸位风尘仆仆，想必是远道而来吧。
1: 是，为我70岁老母亲从重庆而来。
0: 施主孝念，感天动地，善哉善哉，请。

1946年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密谋进攻解放区的部署。这个原本看起来相安无事的春天，由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一触即发。在重庆大肆搜捕地下党电台之际，我方情报人员巧妙地将情报运送出城，使得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

0: 快点，顺着信号走。
1: 专座车配备一年了，啥也没蹭到，难道这大运被咱俩撞上了？
0: 这利益上一大功，升官又发财。
1: 哎，别看了。

0: 施主，佛祖不可冒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免遭报应啊！
1: 路过此地，上香，上香。
2: 阿弥陀佛，
1: 上香保平安嘛。注意这个和尚，我看他那眼神不是一般人。
2: 方丈嘛，当然不是一般人。 听说他是从大寺庙里出来的，虽然守着这个小庙，那也是快得道的高僧。照我说啊，他不可能是供堂。而且我刚才在庙里查过了，没有天仙。
0: 明天开始，咱们就在这一带侦查，一发现信号立刻进去，我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3: 老班长呢？
4: 曹正，
5: 身手可以啊，
6: 不愧前师弟。

0: 猎人啊，
1: 不管多凶的动物，只要我一进了山，他都得躲着。
2: 这儿可不是让你当山大王的地方，领袖是国家的天，戴老板是军统的天，你觉得这儿谁是天？你虽然是上面钦点的，可你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爬上来的。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明天下大雨，咱们去河边拍一组雨天氛围感的照片咋样？
2: 好啊，你看我刚刷到这组照片，你仰天45度角迎接暴风雨，偶像剧里的男主角呀。
1: 到时候咱俩互相拍，我跟你说，这组照片一出来发到朋友圈必火，
2: 必须的。
3: 夏季天气多变，大家外出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暴雨来临，江河水位也会暴涨，山区的溪流可能会爆发山洪，要远离江边、河边、山区溪流边，以免被洪水冲走。
1: 哎，这怎么大晴天还打雷呢？
2: 马上要下暴雨了，要不然找棵树躲会儿吧。
1: 行，反正是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2: 这场景还挺浪漫的。
1: 是，走。
3: 雨天常常伴有大风天气，如需外出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工棚等临时建筑物，谨防高空坠物，还要记得远离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如果在涉水途中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且后退。
4: 哎，政委，上周说请你吃饭，这几天下这么大雨，水这么多，咱要不改天吧？
1: 改天是哪天呢？
4: 改天水不这么大，雨不这么多的时候。
1: 我跟你说啊，就下这点雨，路上这点积水，我开车啥技术你不知道吗？我一脚油门，啥路我都能给它干过去。就今天。
3: 下雨天道路积水多，要观察好水势，不可贸然驶入不熟悉的路况。如果已经

0: 驾驶汽车处于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安全无小事，汛期来临，为保障出行安全，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预防措施。这份暴雨天出行安全指南送给大家。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
3: 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灯灯，
9: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3: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啊，传说中的人呢？
10: 黑虾，黑虾，
2: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1: 吉林省海外联谊会5届14理事大会召开。
0: 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五月承运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1: 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带您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0: 多项文体活动在长春举办，为城市夏日添活力。
1: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0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吉林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以精准高效的助企服务为后盾，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2: 维智捷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是一家生产车标导线、汽车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办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申报业务。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熟悉系统操作，当地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1对1方案，提供预约、融缺、远程帮办等全周期跟踪服务。
3: 想了解税收政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咨询，税务人员都会在线及时解答各类问题。税务部门还结合我们企业行业特点和经营实际，开展精准涉税辅导，
4: 聚焦企业涉税痛点难点，将合规辅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合规经营，防范涉税风险。
2: 在吉林市，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机制正从多个维度破解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当地通过选派企业知心人进行1对1包保，对企业主要面临的9大类难题加强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效果。在永吉县，市场监管部门以九解一协调为核心，围绕市场准入、食药安全、特种设备监管等方面摸排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5: 从品牌推广引流到法律专业指导、经营风险排查、规范管理等方方面面，给予了全面细致的帮扶和专业指导，帮我们化解经营隐患，拓展发展思路，
6: 积极回应企业困惑及疑问，同步收集企业诉求，靠前指导，规范经营，切实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尽享政策红利。
2: 吉林正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0: 近年来，长春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资源，大力发展首电经济，向外发力培育老字号企业，打造市级、社区、商圈展销平台，推动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1: 依托商务局搭建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免收呢展位费，零成本的引流拓客，有效的缩减了经营的开支，销售呢与市场份额也在稳步的提升。
2: 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助推我市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吉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信心，项目投资加快落地的速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温度从窗口融入日常，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硬举措提升软环境，吉林正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3: 6月30号，吉林省海外联谊会5届14理事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事和嘉宾参加会议。
4: 会议听取了第4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5届理事会会长。邱江充分肯定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4届理事会在凝心聚力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吉林所需，深化吉林与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省海联会和各位理事积极发挥联心的作用，不断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充分彰显联络的优势，携手汇聚吉林振兴发展强劲动力，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吉林，努力扩大吉林海外朋友圈，持续加强联谊的工作，打造一批影响大、有实效、富有吉林特色的品牌活动，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志愿、有能力服务吉林发展的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新生力量，合力谱写海联事业崭新篇章。
5: 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路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力服务全省外贸发展。
4: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7%，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浑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6: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4: 依托“十五五”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3: 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生动诠释出以人民为中心、久久为公的正确正器官。

0: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织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1: 引松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撂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松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0: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良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2: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0: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查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3: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
0: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查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数十年持续推进引松工程建设和管护，统筹生态保护、粮食安全、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用长期实践证明，唯有经得起群众、历史、生态的检验，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4: 8年8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今日查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机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长成。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0: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从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将走进吉林省内的一座座博物馆，在馆长的讲述下带您穿越时空，触摸吉林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基因。首期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5: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

0: 唐代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种云都曾到过胶东站，胶东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胶东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孙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对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对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对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连日来，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余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士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7月4号，中国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党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立足中国实践，进一步夯实纪检监察学的理论根基，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开深入讨论。
2: 本次研讨会全面展示了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成果，凝聚了推动学科建设的广泛共识，对促进纪检监察学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时代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7月3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夏日活力。
1: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1对1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3: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清爽，打比赛更有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4: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别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1: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5: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比赛，作为长春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再燃战火，我省两支队伍出战。19时40分，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客场挑战鸡西队。我台吉祥新闻客户端、吉林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账号矩阵对赛事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看。7月3号晚，潮歌云响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通过《将军令》《陈花》《朝天歌》等6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串联起刚烈与婉约、乡土厚重与时代繁华。

0: 的双重维度，以刚柔相济的多元声景，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从铁马金戈到大唐霓裳的雅韵漫游。
1: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降雨将再次增强。五号至七号仍有分散雷雨。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省防指今天16时30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练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2: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0: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遭遇强雷暴天气时如何科学应对。
3: 近期强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天气频发，户外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切实筑牢群众人身安全防线。雷雨天气发生时，市民切勿在户外空旷地带长时间停留躲避风雨，要远离简易棚屋、临时岗亭，搭建围挡等不稳固临时建筑，谨防大风、雷击坠物伤人。居家遇雨水倒灌、房屋进水情况，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杜绝触电隐患，严禁盲目冒险涉水出行，守护自身居家及出行安全。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7月3号，人民网推出新民大街亮出文旅成绩单，报道2025年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让这条承载近百年记忆的老街从厚重历史中焕发新生，一跃成为春城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化地标。7月3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国331最美国道，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报道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国331全线贯通以来，该景区游客量稳步攀升，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7月3号，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发《暖心一瞬》，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显担当。报道吉林长春一少年不慎落水，民警群众合力紧急救援，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7月3号，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四个农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多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日前，2026松花湖青山之巅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明江开赛，近1000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事设置42公里、22公里、10公里组别，升级后的赛道串联湖区与山林景观，现场配套补给与康复服务。本次赛事拉开度假区今夏山地赛事序幕，后续还将举办多项特色。

活动持续推动体旅融合发展。盛夏时节，池塘荷花次第盛放，铺展一湖温柔景致，尽显独属于夏日的悠然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7: 五镇酒正能量，生。

0: 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鹿香，自在双阳，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1: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大部、沿边西部、长白山北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2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温馨提示，近期我省强对流天气较多，多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出门需要带好雨具。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

0: 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2: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建议。
2: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1: 省内方面，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路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力服务全省外贸发展。
3: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7%，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访。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浑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4: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3: 依托15/5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1: 连日来，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
3: 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余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
1: 7月3号，第13届

0: 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夏日活力。
1: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一对一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2: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清爽，打比赛更有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3: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别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1: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4: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比赛，作为长春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0: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再燃战火，我省两支队伍出战，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客场挑战鸡西队，最终长春队1-1战平呼和浩特队，鸡西队1-4不敌延边队。值得一提的是，鸡西队在本场比赛中实现了东北超进球零的突破。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起来看新闻。
5: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6: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5: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
5: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0: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3号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
7: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美元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克劳德。网约车公司优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优步原本规划覆盖全年的 AI 预算，仅4个月便消耗殆尽。单个工程师月均

0: AI 开销达到500至2000美元。为遏制成本失控，优步紧急划定了单人每月1500美元的资源使用上限。此外 ，Meta 和亚马逊则取消了员工 AI 使用量排行榜。有数据显示，从3月设立榜单开始计算 ，Meta 员工在30天内消耗了超过60万亿个词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词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较2026年增长24倍，达到每月约120千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1: 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里边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么，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问题。
2: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3: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1: 说起给孩子护眼，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像什么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给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是护眼的方法，但是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也完全不一样。
2: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3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眼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其实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的控制

0: 度数发展。
1: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2: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的降雨天气，4号夜间降雨再次增强，5至7号仍有分散雷雨。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练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风险。
3: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巡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4: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3: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遭遇强雷暴天气时如何科学应对。
5: 近期强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天气频发，户外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切实筑牢群众人身安全防线。雷雨天气发生时，市民切勿在户外空旷地带长时间停留，躲避风雨，要远离简易棚屋、临时岗亭，搭建围挡等不稳固临时建筑，谨防大风、雷击、坠物伤人。居家遇雨水倒灌、房屋进水情况，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杜绝触电隐患，严禁盲目冒险涉水出行，守护自身居家及出行安全。
0: 一到梅雨季，不少人都会遇到这种难题，那就是衣物洗完总有刺鼻的异味，反复清洗也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那这样阴干的衣服穿着就很不舒服，那这些难闻的异味是从何而来呢？
6: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7: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摩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

0: 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1: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2: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3: 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那怎么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我们继续来看。
1: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0: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1: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2: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3: 不少人在日常私聊沟通时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即焚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但事实上，看似安全无痕的背后可能暗藏着风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涉密敏感信息的泄露，值得警惕。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对月后即焚发布了安全提示。
4: 国家安全机关表示，月后即焚并不能做到真正无痕，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窃取数据。例如，个别月后即焚软件未实现全程端到端加密，不法分子可在用户连接网络发送月后即焚信息时，拦截手机与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包，完整窃取聊天记录、图片、文件等相关敏感信息，造成用户隐私泄露。用户发送月后即焚的消息解密后，会暂存于系统内存或服务器中。黑客可通过接口漏洞入侵服务器，盗取加密文件及本地密钥，完整恢复备份中的数据，进而窃取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乃至国家秘密。个别软件的月后即焚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可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部分小众密聊软件、匿名通讯工具、服务器多部署于境外，脱离国内监管，后台可长期留存聊天记录、发送时间、IP 地址、设备信息等敏感数据，存在被调取、窃取、泄露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友要摒弃月后即焚、万事无忧的侥幸心理，避免在月后即焚软件中发送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证照等个人隐私信息，严格落实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绝不通过任何互联网通信工具传输或存储工作秘密及内部敏感信息。定期自查手机软件，卸载清理各类不明来源的小众匿名、密聊月后即焚软件，关闭非必要的软件权限。

盛夏时节，池塘荷花次第盛放，铺展出一湖温柔景致，尽显独属于夏日的悠然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要自己吃啊。你要干嘛？来，把嘴里的水吐出来，来。
1: 2020年5月，徐永军的女儿徐美伦探亲回家。大学毕业后，徐美伦独自到北京闯荡，如今从事对外商务接待方面的工作，每次回家都是匆匆几天。
2: 39年之前都没有。
1: 孙女回家时，徐振明的精神总是很足。
2: 他们这个都不到十个了。
3: 我爷爷基本上就是感觉深藏功与名，他就是个比较慈祥的爷爷。然后就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就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上小学也是在那个爷爷家附近的小学。然后我爷爷那时候就我上小学可能几年级的时候，他就去做过几次那个演讲，就可能那个时候跟大家一起知道爷爷的经历。他自己也没跟我说过太多，他可能跟我爸爸说，他可能想给我们印象就是属于那种和平年代的印象，不想给我们那些。
1: 全家团聚这几天，徐永军一直想再次跟女儿聊一聊回到陵园工作的事儿，虽然他并不抱任何期望。
3: 我这样
4: 子。1月22号正式退休。头几年还没寻思呢，哎，这么寻思要退休了，一想到退休这事儿，心里就很酸。马上要离开这个单位了，你还得有一段时间去转变自己。我那个侄儿考的公务员，在大连那个庄河法院，我的是个女儿，在北京工作，他俩都不可能回来了。谈过多次啊，做我女儿的工作，也做了多次。现在我就像我当年我父亲一样，当时我父亲那下可以用别的手段叫我必须接他的班，现在我不行，因为女儿已经毕竟那么大了，搁北京工作十多年了，她有她的想法。
1: 对于靖宇陵园，徐美伦并没有像徐振明、徐永军父子那样复杂的感受。在国家蒸蒸日上的发展变化中成长的青年人，他们是以抽象的方式了解到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他们融入那段历史的方式和轨迹注定与前人不同。
5: 当时我们那届党委班子的领导就非常想

0: 要挖掘我们当地的这个红色历史资源。后期就找到通化市文史专员孙艳华老师，然后把他请到了我们兴林镇。然后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就非常非常认可孙老师他这种敬业的精神，然后也发现孙老师他真想为兴林做点事儿。当年2014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红色旅游产业办公室，然后当时我就是作为一个新考来的年轻人大学生纳入到这个红色旅游产业办公室里。
1: 刘娜受到孙艳华夫妇的影响，对这些尘封的故事产生兴趣，这样的兴趣促成了一次本不会发生的碰面。
0: 2015年4月份的时候，我是因为当时我还分管纪检，然后就临时抽调到通化市纪委去配合省委学士组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有机会要回城了，但是当时正好赶上杨靖宇将军的孙子马继民他要来通化市，然后我们当时党委领导和那个孙艳华老师他们都在靖宇陵园等待这个想要去跟杨靖宇的后代去见一面，然后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就主动地从这边请了一个假，我说我就给我们书记当时打了电话，我说我也要上靖宇陵园去看看杨将军的这个杨司令的后代。去完了那天我就感触特别深，听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后代马继民他讲了讲自己爷爷生前这些故事还有这些经历，然后在靖宇陵园我又参观了一圈，就是特别受感触，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故事以后我要坚持讲下去的话，让更多人知道当时这些就是
2: 稍等，
0: 反正是那天是一个奇迹。
1: 令刘娜感动的不是一次简单的见面，而是心底的种子被触发。每一个被这段历史感动的人，心底都有这样一颗种子，这是源自信仰的情怀。这次见面之后，刘娜的人生方向从走出大山变成了走进大山。她放弃了回城的最好机会，选择留在兴林镇，并开始追随孙艳华、胡唐林夫妇挖掘红色历史的脚步。孙艳华、胡唐林夫妇俩的每一天都与红色历史有关。
3: 好了，上车吧。
1: 夫妇俩希望将通化地区所有的战场遗址考察一遍，汇编成册，这要比采访老兵更加艰难。
3: 你是什么驴友、登山、爬岭的，那你有你的乐趣，那我们呢？踏查战场，也爬山，也在野外，我们也从中得到乐趣。我们不光是，也这个陶冶了情操，同时我们还收获了，战场上的历史资料。自我感觉，这乐趣在其中，这就挺好。
1: 在完成通化老兵的采访内容之前，两个人已经踏查了15个战场。但是对于遍布通化地区的战争遗址来讲，这还差得很远。
3: 我就想把历史还原给现代人，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为啥呢？因为那些个什么神剧啊，那些瞎编乱造的东西啊，把老百姓引入歧途。由于这么瞎编乱造，就是扭曲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让现代人嘛就怀疑那些那个东西真的吗？就应该把这些真实的历史还原给现代人，让现代人看到那个共产党的初衷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一代人是怎么奋斗过来的，然后他们现代应该怎么做，怎么让人家传承？你得让人传承点靠谱的东西，你别整些不靠谱的，都让人家弄得把人弄得五迷三道。

0: 到底人家怎么传承啊？
1: 十余年时间里，孙艳华、胡唐林夫妇遭遇到各种误会，甚至冷嘲热讽，也获得尊重和荣誉。但是当挖掘红色历史成为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时，别人的毁誉都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2: 我们那时候想的简单，没想国家什么初心使命，我们想想生活在通化这块土地上，你应该知道家乡的这些红色，你是应该知道家乡昨天的骄傲。等后来做下去或者有责任感了，是国家和这个宣传方向有关系。国家宣传了，让人们，其实我们做的时候是受英雄和红色影响。徐振明一辈子做这件事儿，在战场上打这个，无论是和哪个对手打仗，都是为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让他来守当年他心中的英雄，他觉得很荣耀。不说初心吗？不说使命吗？啥是初心呢？这才是初心呢，这是国家的根。
3: 这一次时期我们已经开始了淞沪抗战，继而大家知道这个太原会战，所以我们的这个部队啊纷纷的开始。
1: 多年前王洪波读到孙艳华、胡唐林夫妇采写的老兵故事，并为之触动。如此丰富的历史细节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于历史传承的责任。

0: 孙艳华老师做的这个口述史，一共采访了400多位老兵。那么这400多位老兵，我看完这些对他的这个讲述，这些事例，我特别的震撼啊！因为这些应该说是我们从事历史的人应该去做的，而我们可能还在拘泥象牙塔啊，享受着这样比较安逸的生活。这段口述史可以说它还原了抗战记忆。解放记忆和抗美援朝记忆在复活着这段记忆和历史。
1: 走进杨继将军光辉的一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将军超凡的人的魅力和赤诚的爱国情怀。
2: 王洪波在口述历史中感受到充满细节质感的历史魅力，并开始同学生们一同走出校园，把他在历史中的体悟向更广的范围传播。
0: 这个微课分享我特别的感动啊，因为学生做得特别好，从这个知识的把握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综合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首先被这段历史感染，然后他们每个人讲的都特别的深情投入，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转换这个方式吧。他们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我们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们。
3: 东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汉章。大家好，我是通化师范学院大学生宣讲团成员李畅。1932年，陈汉章告别了父亲、新婚妻子，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王德林在。
2: 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久远，但是仅仅按照时间先后、事件大小、条理清晰地存在于书本，就等于剥离了它自身最大的价值，只剩下一个历史的躯壳。
3: 在代码沟击毙了隆中立少佐。
4: 之前我们学校也有这宣讲团，已经成立很久了，但是现在是对外了，我们把这个做大了。
5: 课本上可能它只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但是其中的一些小的细节故事并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相当于从更广的程度上更加细化了，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一些细小的比如说每个英雄身上的故事，所以跟课本上的内容又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6: 亲身的感受它跟那个课堂上那种灌输它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践呢，我觉得可能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比课堂上那种讲授啊，单纯的讲授

0: 它更有那种体验感啊，对学员的影响它肯定会更深。
1: 传播是传承的重要途径，在

0: 红色历史的一个符号象征。
1: 喝了一辈子，
2: 就基本上接触的就是就是国外的政要，就是驻，比如说像就是驻华大使馆，各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馆。我感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任务跟那个特点吧，不能说我们永远就把持着这个，因为我觉得有更多值得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我爷爷这个积淀在，我反正我想可能我自己的力量比较小，但是我还是有这个理想，我想让就把中国的这种精神这种文化带到世界上，让他们知道，就是战争的时候我们有战争的态度，但是和平的年代我们要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中国力量推广到全世界。
0: 战斗几乎是徐振明那一代人实现理想的唯一方式，投入到国家建设中是共和国同龄人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途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人都有实现个人价值和使命的方式。关于传承，徐美伦有自己的理解，刘娜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3: 行，就这一块怎么能佐证了，就这些老百姓他里面肯定是都是为了保护抗联才牺牲的。
4: 你这个联系起来以后哈，你这个白家谱这个案子
3: 就应该名就
4: 生息了。
3: 对，就应该更名。
4: 要不你整这个哈，就是属于啥呢，我说话难听啊，就是树窟。
3: 对，那个碑上还写的是不忘永
4: 树窟。你这个树窟，
3: 那
4: 树窟的年轻人不见得愿意听。那
3: 这啥事儿啊？
5: 我咋没看着那个写哪写的？
6: 写的这个或者这个冠名冠了吗？张广义
3: 啊，那是你
5: 那个，
3: 那是哪个冠呀？
5: 就是气冠长虹的冠呢？
3: 不是啊，对对对，不是这个冠是吧？
5: 河南那个
0: 刘娜在之后的工作中又陆续放弃了几次调动回城的机会，这样的选择不再是当年报考兴林镇时的任性冲动，而是在信仰的指引下做出的人生抉择。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刘娜还是感到有些无力，因为人力有限，也因为通化地区的红色历史遗迹众多，又分散在崇山之中，导致很多像兴林镇这样的红色遗迹并没有得到十分系统的整理和挖掘利用，这也是刘娜面临的最大困难。
4: 那个就是那个杨振宇印章那块，那个杨振宇将军那个
3: 介绍文物的介绍里面，
4: 对，那个我现在看了三分之一就有两处硬伤，那个硬伤那个
3: 必须得调整，
4: 那个文笔是不错，文笔不错，
3: 内容是史实是错误的，
4: 有硬伤。
3: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兴林镇挖掘这些历史主要是靠我们当地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后来成立一个红色旅游产业办公室，就把通化市地区的一些抗联的专家然后集合到一块儿，然后去请教他们，也开过几次就是论证的会议，但是大家都不能够太集中注意力去专注我们兴林这一段的历史。在最初的讲解的时候，我是什么都敢讲，因为那时候我对这个历史我也没有什么敬畏，然后就觉得我要讲出来，这是我的一份工作。后来就有人提出质疑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就思考了一下，就发现既然是讲历史，你就应该是讲正确的历史，你不能讲一些错误的或是有争议的东西。后来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就有意的会去回避这些问题，但是回避了我心里会有一点难过，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还没掌握那么全面和权威的资料，然后我还在从事的这样一项工作，好像你在讲红色的历史，讲这个红色的故事，但你讲的不一定对，所以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纠结和有一些，就是后来就有一些害怕了。
5: 你说的太好了，刚才就是这个怎么去逐一的给他校正，完了咱们一定是就是特别准确的东西往外说。
3: 我现在就面临这个。
4: 你说了以后，
5: 王老师说了，你把那些都可以拿。
3: 然后咱下次还有机会，我就先邀请您再来一次，然后正好王老师也没进过那个会家沟，但是咱们找一个天气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再
5: 今天就不去了呗。
3: 今天不去了，这个时间主要是太晚了。
5: 行，
3: 因为那块儿确实是一个片深山，你想杨靖宇当时选择在那儿

0: 肯定是极其的隐蔽，
1: 极其的隐蔽，
0: 一般人他找不着。
2: 有地理优势，有那个
3: 历史的力量来自于真实。当他丢失了其中的细节，变成了被压缩的口号，失去了映照现实的作用。英雄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来自平凡，却做出非凡的抉择。当他们被神化到无法企及的程度，就隔绝了与我们的联系。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不是为了记住刻骨的仇恨，并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中，也不是要将悲苦的往事一遍遍向人诉说以博得同情，更不能用细说的心态搜寻一些角落里的奇闻来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

0: 咱们举过手，有了今天的这种历史资料，你把它埋没了吗？对得起这些人吗？对得起这段历史吗？尤其现在国家又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就这么理解的。初心是啥？他们那些人，那些人的做法，就想要今天的生活，那就是当时的初心。哎，不忘使命，那就是咱今天有个好生活。这些人当初用生命换来的，咱不得把它传下去吗？
1: 初心源自信仰，信仰是力量的源泉。我们不会用信仰、初心来拔高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儿，但是当心中信仰的种子被触发萌芽后，它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人生的方向。
2: 孙元华老他就说，在30岁、35岁之前，就是找一份能够终身去为之奋斗的一个事业。嗯，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触动我。然后我就觉得，那我的事业是什么呢？如果看公务员这个职业的话，那我就是一步步的去提拔，而你不管干到哪个位置，你都总有退休的一天。那你退休以后你还能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把这个研究抗联文化或是挖掘通化市的红色历史当做我这一辈子的事业去一直去干呢，有个事儿干也挺好。
3: 真的是我们这一段的教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是用大量的这些他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些我觉得这些事实去证明的，并不是说我们空口去说。而且那一代的这个青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跟学生也说，以及他们的这个智慧哈，还有他们的这种坚定的信仰，形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自觉。那我们的历史自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现我们的强国梦。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注入这种民族魂，那我们就应该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这就是我的这个本分。
1: 当传承历史成为一种自觉，一种本分，也就成为了自然的人生状态。徐振明父子如此，孙艳华、胡唐林夫妇如此，那些革命先辈们更是如此。在这种状态当中，才能感受到信仰光芒，才能理解像杨靖宇一样的先烈们为什么会做出

兴林镇惠家沟密营是早就被发现的抗联一路军的一处密营，但是始终不被人广泛了解。刘娜希望借助通化师范学院的力量，先将这里的

0: 遗址遗迹进一步的考察确认，为将来开发这里的红色资源做准备。
1: 对，
2: 七月
1: 的合理回忆，
3: 而且是南满回忆，
4: 当时说是那个，
1: 然后是合理回忆。
3: 对，这是34年来的，还是33年末就来这儿了？我怎么感觉看33年？
4: 34年2月份在哪？
3: 33年末，
4: 是吧？
1: 33年末就来了，
3: 就然后密营是在那边。
4: 密营它也不是集中的，
3: 不是很远，对，它是一片五块。
1: 我拿镰刀砍，
5: 你拿镰刀小心点啊！啊，有时候刮一下子，镰刀又拿可难了。
1: 刚才那两块铁锅片确实太。
4: 好吧，想再我再探一探，
1: 再探一探，听一听，咱们找一个方向。
4: 出来的这个
1: 方向，
3: 王老师，我们还不专业，我们有单独的考古系，考古的这个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实践的一个，一个地方哈。
6: 探测太难了。
3: 对，你俩再做一下，像他们这都是第一次啊，都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
5: 走
3: 了，
5: 走了，走了，
6: 考古的文物的一些专家一串就进来。
1: 对，
3: 大范围
1: 就是原来可能。就是想从人文这个角度，还有当时的亲历者，还有早些年一些抗联史学家，他们去挖掘这些资源的这些史料着手。但是今天进山以后，发现咱们自己在现在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呀，通过各个学科的人去验证这个东西历史的真实性。
7: 首先确定一个范围，回去再考虑一下，再研究一下怎么把它划开，然后让谁去踏查哪一方。
1: 他
7: 保护这个
1: 对怎么保护，包括这个原址地我怎么去保护。
3: 那我们这个专业全给你包了，一个是考古，一个是文物与博物馆，就给你保护了。
7: 现在我们是书上只能见到说是有这么一个惠家沟这个密营，但是只能看见这么一个名词。如果我们真的用考古学的手段把它确实了，这样的话会更加丰富我们对这个红色文化的一种理解，也让我们说出来话更有分量。
0: 今天是徐美伦返回北京的日子。
8: 这边是八个月吗？
9: 那到你退休的时候。
10: 哦，退休还有8个月，8个半月，8个月20天。
8: 倒计时呢，天天可。
3: 有没有别的砖的了？
8: 没有啊。
3: 那我就给你扣上了啊。
0: 徐永军终于没有向女儿提起关于接班的话题，这是两代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因为有着共同的方向，我们不再拘泥方式。
11: 我惯了，你看我可能天天睡那么早，7点钟睡，天天早上7点钟。
0: 送走女儿，徐永军还是回到陵园。这里满载的是他60年的全部人生。在靖宇陵园工作的最后这段时光里，他比父亲徐振明多了一点遗憾。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2021年7月1日，我们共同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这是一代代人在同一个信仰下笃行不怠、奋力拼搏的结果。滔滔江水载着群